0: 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体验活动仅有28、29、30号三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说一番话令我感慨很深。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为了咱们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儿，你这人好啊，但我说句实话，有些人不理解，觉得你咋地一样。他说完我就笑了。这就是很多人说的，值得这么做吗？图啥呀？为了啥呀？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我从来没跟大家讲过。就那年呢，过马路，为了拉一把旁边的那个女同志，因为那女同志啊，推那个车里边有个小孩啊，1岁多，正好在那个斑马线上，就是过马路，啊，有一小面包车拐弯，他没减速，就你眼瞅着看着那个小面包车啊，就奔那小孩去了。这马上就要碰着了，我呢赶紧往前一步，就挡在了那个小推车前面了。可能这件事对那女同志来讲啊，她不会一直记得，对那个孩子来讲啊，那就更谈不上了，那孩子还太小了。后来老伴也问我说，你这么做很危险，你后悔不？我说我后悔啥呀，我一点不后悔。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这么做，我还会去选择保护那孩子。因为你的善良不是给任何人看的。你看有句话说的非常好，你的善良人不知天知，所以老话怎么说来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生在世要积德行善，你多帮助别人，福报都在路上，你心存善念，天必佑之。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我究竟是为了谁啊？我究竟为了什么？其实我就是为了那些个饱受心脏病痛折磨的人，我就是为了饱受脑病痛折磨的人，我就是为了这些人能吃上好药，能治好病，甚至说能早日摆脱病痛啊，让我们这些个上岁数的人呐，也能够活得精彩啊，活得出彩。所以我只为舒和香这药大家能用上啊，大家能吃上。你像舒和香这药，它能解决我们心脏问题，能解决我们脑病问题，这药能让你不用成天担心突发心梗、突发脑梗。这个药不仅效果快，而且吃上之后非常非常有效啊！因为这个药啊，它不是什么补药，不是什么补气补血之类的药，也不是什么补肾补这个补那个的药，这就是正儿八经的药啊，正儿八经专门针对于心脏病的药啊，针对于脑血管病的药。那么舒和香这个药我们为什么要用啊？这个药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也就咱们兄弟姊妹这些病友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你如果没有什么心脏问题， 没有什么脑血管病的问题，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严重的风湿、类风湿这些问题，舒和香啊，我不主张你去用。你想用，我都不建议你去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它压根就不是补药，你没有这方面的毛病，你用不着它。它是专门针对于心脑的。那这个药谁适合用啊？你看刚才我就说了，就谁有心脏病，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啊，还是什么房颤早搏、心脏偷停，或者是心肌缺血啊、心绞痛，是吧？二尖瓣呢、三尖瓣出现的这个狭窄呀、反流啊、关闭不严呢，还是你心房心室啊、心衰的这些问题，那、啊、还是说我经常的心悸、心慌、胸闷的问题啊，你都可以服用这个舒和香。那、啊、包括有脑血管疾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啊、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脑萎缩的，以及那个帕金森的啊、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啊，舒和香这药啊你可以用。那么还包括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因为你高血压最大的伤害就是心脏，那容易引起什么高心病，对不对？哎，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就是脑部疾病，你像那个脑梗，对吧？脑血栓呢，还有这个脑出血，包括糖尿病，糖尿病最大的危害是不是就它的并发症？那在并发症当中最大的危害是不是就是对血管的伤害，包括大血管、小血管，对不对？大血管我们指的是我们心脏、脑袋啊、这些个中动脉血管，小血管呢就是指我们眼睛上的一些小血管，包括我们肢体远端，对不对？哎，那么这些个啊，最终造成我们心脑损伤的、血管损伤的，这个时候你用舒和香这药啊，针对于心脏病、针对于脑病啊进行治疗，那是没错的。所以它的适合人群当中，包括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以及有严重的风湿或者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因为风湿或者类风湿最后它会怎么的？伤及我们心脏，造成我们出现风心病啊，风心病最后损伤的是啥呀？心脏的瓣膜啊，也会引发我们心梗猝死，也会造成心衰。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类风湿患者也需要经常服用舒和香来避免心脏的伤害啊，避免脑部带来的一些个损伤。这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啊，咱就拿这个心脏病来说，最起码能够防止我们这个心脏病的病情加重，最起码能够防止我们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你吃上的，最起码我讲话了，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啊！你吃上的，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啊更健康的心脏，你吃上的，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安全的心脏啊，包括你的脑部的神经也好、血管也好，你吃上你就有一个比同龄人都好的脑血管、脑神经。你像舒和香这药最起码能防止你心脏病加重啊。你比如说你有冠心病，那你会发现就这个病在你身上是一年比一年轻啊，还是说一年比一年重啊？我相信你自己是最有体会的，它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啊。你比如去年你可能感觉啊，心绞痛没那么厉害，甚至说心绞痛发作的还没那么频繁呢，但今年你可能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心绞痛啊，它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了，而且呢每次疼痛的程度越来越重了， 对吧？出现。

我还能拎得动啊，我还挺高兴的呢。但今年就感觉啊，买点菜怎么有点拎不动了呢？啊，走路怎么有点费劲了呢？是不是腿脚也沉了？你可能去年感觉睡觉还行呢，今年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不是觉少了，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压根睡不着了，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包括心衰也是。去年感觉还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躺不下了，喘气儿得大喘气儿的，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所以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冠心病我们讲话了，他的这个问题啊就出在血管上啊，心血管上面呢，但是伤害的是啥呀？是心脏。因为心血管啊，它这个管道堵了，所以心脏这个供血它就上不来，对不对？就像咱家里边那自来水管堵了，那水管里的水是不是就供应不上来？那最终啊，我们说心脏它的供血供应不上来，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心肌缺血。那缺来缺去，这心肌是不是就出现坏死了啊？那慢慢的心衰是不是就出来了？同时你心脏的这几个房间，你是左心房啊、左心室啊、右心房啊、右心室啊，这几个房间它都是有门的啊。那这个门叫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瓣膜。你像二尖瓣呢、三尖瓣呢、主动脉瓣啊，啊，那这几个门相继的也出现了问题。所以冠心病患者不仅是血管堵、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什么心衰的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反流等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心律不齐啊？有的房颤早搏，就是因为这个门坏了，那瓣膜坏了。所以治疗心脏病你不能说我单一的我就通血管啊，通血管是暂时缓解一些问题，但你心脏问题它是存在的，你心肌坏死心衰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你心脏瓣膜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啊。那门讲话了就在那儿当啷着啊，关也关不严，开也开不开的。所以我们治疗这个冠心病啊，需要怎么的？一药三心，稳心、通心，还得救心啊，得一起进行救治啊，你差一个也不行。你说我就通心，就像刚才我说的啊，你心肌梗死心衰还是存在的，你心脏的瓣膜还是在那当啷着呢。你像有的说那我就救心，那也不行啊，你一个劲儿的心慌，一个劲儿的心房颤动，心率不稳也不行。所以治疗心脏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你还是心衰，你还是心脏瓣膜疾病，必须怎么的？三心一起治疗啊，一药三心，稳心、通心加救心。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治好心脏病，要不然的话你这病你治不好，最起码你治不利索的。你像舒和香这药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为啥它是心脑专药啊？为啥它能专业治疗心脑呢？就是因为它在治疗心脏病上面它见效快，有效果。为啥见效快？因为它治疗心脏它能一药三心，它能从心脏出发，能稳心、能救心、能通心。所以舒和香这药，无论你是安宫牛黄丸还是日本香港的那个救心丸啊，就在那个药丸里边都有舒和香这味成分，知道了吧？啊，为啥那个药那么好，见效那么快？就是因为它里边还有了什么舒和香啊。那咱们大陆这边啊用这个舒和香的特别少，为啥少啊？因为贵，但是效果是真好啊！吃上这个药，心脑能达到什么程度？你现在不心慌吗？

0: 不心悸吗？那不房颤早搏吗？你吃上一针啊，因为它是用针管装着的啊，你吃上这么一针，心脏就能踏实，就能稳当点。不信你试一试。那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因为苏合香能够稳心，因为苏合香属于香料药材。老话讲了，醉心呐，这心一醉，心脏它就稳当多了，就像加了配重似的。所以这药针对于心脏稳心、通心、救心，针对于脑病啊，通脑、救脑、安脑。如果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那这药它属于专药，最起码能防止你心脏病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脏啊，能让你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平平安安的，你说那得多好啊，对不？你包括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啊，我记得曾经有人问我说，杨主任呢，我又是糖尿病我又是心脏病的，你说我得怎么治啊，我先治哪个呀？首先我想告诉你，糖尿病现在没有特效药啊，谁要是告诉你说180天啊就能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好，那你赶紧远离他啊，你远离他，为啥？这人肯定骗你了。糖尿病目前有两个类型，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啊是遗传来的，这个谁也没办法啊，先天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就这种糖尿病患者吃药都不好使，就必须得打胰岛素，就必须得补胰岛素啊。那咱们上岁数人啊，说我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我出现的这个糖尿病多数都是二型糖尿病，有的四五十岁啊，有的五六十岁，对吧？出现这么个病，就到目前西医还没有找到病根啊，西医只是怀疑这个病跟胰腺有关系啊，跟肝脏有关系，只是怀疑，但是并没有真正找到原因。你不信的话，你到网上去查二型糖尿病，这个病因是尚未明确，啥意思？就是没有真正找到它的原因。所以医院就把糖尿病归纳为什么呢？内分泌科或者是免疫科。但现在大家治疗糖尿病存在一误区，怎么的呢？就是盯着这个血糖，对吧？我就使劲，我盯死它啊，我就看血糖高低，那只要血糖平稳了他就高兴。但你发现没，很多人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用了几年，甚至说十几年、几十年，那么依然会出现什么并发症，依然心脏会出事，脑血管会出事，肾脏会出事，甚至下肢腿脚会出事，眼睛会出事。我们总说糖尿病这病他那个并发症要命，但你发现没有说糖尿病要命的，对吧？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他是死于糖尿病的啊，说我有糖尿病最后我就死了，没有啊。只要你能控制好血糖，那你就不会死于糖尿病，能理解这话吧？也就是说我只是血糖高，我没有并发症不要紧，你死不了。但是你有并发症那就不好说了，比方说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脑病，对不对？尤其糖尿病这心脏病啊，那咱说糖尿病啊，这些病人是怎么死的呢？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啊，80%是死于糖尿病心脏病上面的，20%是死于糖尿病肾病的。也就是说临床上根本没有说得糖尿病眼病死的啊，没有说出现糖尿病足死的，没有。80%其实都是死于在心脑上面的，20%是死于什么呢？肾病的啊，死于糖尿病肾病，最后尿毒症。所以我们把心脑肾防治好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你活到八九十岁，活到100岁啊，那都不是问题。吃一辈子降糖药怕什么，对不对？你活着才是对的。你就记住我说的，糖尿病患者 80%是死于心脑上的，20%是死于肾病上的，死于尿毒症。你只要把心脑肾防治好，你就会没事。那说怎么防治啊？你发现脑血管也好，肾脏也好，都是通过心脏相互联系的。说白了，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都离不开三个病变，一个是大血管病变，一个是微血管病变，一个就是什么神经病变。大血管病变就是咱们说的什么呢？心脑的病变，就糖心病、糖尿病、脑病。小血管病变也就我们说的毛细血管病变，你像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哎，包括糖尿病肾病啊，还有糖尿病引发的皮肤病变啊，再有就是糖尿病出现的神经病变啊，末梢神经炎。你看有人说糖尿病啊，他那并发症可多了，40多种。你记住啊，不止40多种，他千变万变啊，他有很多种，但是他不管怎么变，他不离其中。谁是根啊？心脏是根。中医讲了心主血脉，心主神志，这血脉指的就是什么？血液和血管啊，脉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脉管，脉管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血液那它就是血液了，对不对？哎，那还有啥说的啊？那血的多少归谁管呢？不归心脏吗？对吧？哎，血的稠啊黏呢、啊、归谁管呢？还是心脏。血糖高低、血压高低归谁管？还是心脏啊。所以心主血液啊，刚才我说了，糖尿病并发症几十种、上百种，但归根结底，它就会出现什么大血管病变、小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大血管也好，小血管也好，归谁管？不就归心脏吗？啊，那神经归谁管呢？心主神志啊，这个神志包含了人的神经系统和整个人的什么精神系统，也就我们说的这个情绪，喜怒忧思惊恐悲。你像人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他从哪儿发出来啊？肯定从心里边发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管它叫什么？叫心情。所以是从心里边来的，所以叫心情啊，归心脏管。那神经也是由心脏负责的，所以你说糖尿病合并症并发的心脏病，你说该怎么治？是从糖尿病开始治，还是说从心脏病开始治啊？我告诉你，我以一个工作几十年老大夫的经验去告诉你，你从心脏开始治比较好。凡是那些个从糖尿病开始治的，就现在有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有的人已经糖尿病肾病走了，有的人已经糖尿病心梗猝死走了，有的呢是心衰走的，还有的是什么呢？脑梗、脑溢血走的。但是从心脏开始治的就没有一个走的，他也走不了啊。你只要心脏不倒，你只要心脏能够正常的跳，你只要心脏是健健康康的，那这糖尿病人他就能活到80-90岁，甚至100来岁啊。因为这人只要是心脑没事，这人就啥事都没有。你心脑没事，其他的都是什么小事，甚至讲话了，其他的就不是事了。所以糖尿病患者心脏是大事啊，脑血管病是大事，你把这两件事给他看好了，那你就会没事。你像这舒和香这边药针对于心脏啊，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针对于脑病啊，能通脑、能救脑、能安脑。所以只要吃上，心脑就不容易出事。你糖尿病你怕什么？对不对？所以这次有机会咱说免费试用，我讲话了，不收钱，一分钱不收，就谁的钱都是一分钱不收啊。你用一用，你试一试，还是那话，不要你一分钱，只为对你好。所以28号、29号、30号这三天免费报名参与，报上名了，每人给3支啊，也就是3针，1小盒，价值呢是 450元左右的鼠和祥这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因为这药非常贵。那个报名电话呢 ,400-677-6211, 400-677-6211, 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报名。
1: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2: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1: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2: 苏和祥一药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1: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2: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和香专攻此症。
1: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2: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1: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2: 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刚才呀，我跟大伙说到了咱们免费报名、免费试用苏和香这事儿。那么没报名的，或者有心脑血管病的，你抓紧时间去报名。那回过头来，咱们再好好说说苏和香。有人说这药效果咋样呢？其实效果咋样啊，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试。所以说我们才有这一次免费试用的机会，让你打消这个顾虑啊。你像我接触过一个患者，这个病人呢，心脏病得有20来年了，天天的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早搏啊。他说他还有一毛病，什么呢？就是低血压。那有的时候这颈椎一犯病，血压就更低了啊，眼睛都睁不开，不敢睁，睁开眼睛天旋地转啊，睁开眼睛就恶心吐啊，一犯病啊就得在床上躺着迷惑不敢动弹，完心脏呢还跟着心慌气短，都说不上来话，老伴问他他都不敢回答啊，老伴说你怎么的啦，不敢吱声，难受啊，上厕所自己都起不来啊。当地也看了很多的医院啊，包括一些偏方啊，始终不见好转。后来呢就是全家一合计，去北京看看吧，就来北京了。那么来北京打用上苏和香这药以后，一开始是买了2盒啊，回来呢按照那说明书就吃上了，吃了能有3天呢啊，这一点不撒谎，迷糊差了，心脏感觉没有之前那么慌了，就稳那儿了，晚上就挺安稳。要不之前晚上睡觉啊，睡睡这个心脏啊，不知道怎么的又恢复一下子，哎呦，慌的半天也缓不过劲来啊，有的干脆坐起来就不敢睡了啊，有的直接就给憋闷呐，给闷醒了。你看这一晃，说喝了1个多礼拜。啊，这迷糊就一直没出现过，心脏也感觉强多了，稳当多了，他不忽悠一下子了。他讲话，你看我们这边啊，2月份前呢，风还老冷了呢，但这1个礼拜心脏我感觉挺好，哎呦，太激动了。

因为讲话了很难能遇到有这么好效果的药。那么在临床上，舒和香这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再给大伙讲一个我治疗过的这么个患者。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心力衰竭的患者，就是心衰患者，是个女同志啊，不到70岁啊，心衰了，常年的反复胸闷呐、气急呀、呼吸特别急促，就一口一口的啊，就这么一口一口连着呼吸，同时还伴有什么呢？双侧下肢水肿啊，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呐，这胸闷的厉害啊，脸也跟着浮肿的挺厉害，所以这家人就害怕了，就带着到医院来看病了啊。正好我当天值班啊，我出诊嘛，就挂的我的号，说杨主任呢，你给好好看看。我说你放心啊，到我这儿了就啥事都没有了。首先第一，我得安慰患者呀，对吧？完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是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我不活动啊，我就在这坐着我都胸闷呢？病人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啊，不活动没事，现在不行了，现在就不动换也会胸闷，就是喘气啊得一口接着一口的，尤其他晚上怎么的呢，躺不下去呀 啊一字字的这个呼吸困难。我说你排尿怎么样啊？排尿，因为心脏病人呢，你必须得问问排尿的情况。病人说尿特别少，我说你尿少，喝水喝的少呗。他说喝水不少，啊，喝水还行。我说那就是血液循环差。那这血液循环差什么原因？那肯定就是心衰带着的，啊，心衰带着肾衰，心脏带的肾脏功能上都出问题了。水液代谢不出去。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好嘛，这病人呢就把在别的医院检查的都拿过来给我看了。我一看还真不少啊，有那个冠脉造影的，有心脏彩超的。这个冠脉造影啊，你看着还没啥问题啊。完我又看看那个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啊看出问题来了，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在那个收缩活动期减弱，心肌核数显示是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伴有什么呢？花斑样改变，左心室的射血分数才37。你看，一般他要不在心内科的医生，他不太懂，这个射血分数就明显太低了，那就说明什么呢？心肌明显的供血不足。没有劲儿，这血它打不出去，所以它的射血分数低啊。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了看，诊断是什么呢？心房颤动，也就是说伴有房颤，完了之后明显的心肌缺血。我就问这病人还有这家属，我说你们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呢？说现在一直服用地睾新呢啊，还有那个贝纳普利、卡维地洛啊，另外还有花法林，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不有浮肿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多呀，咳嗽啊，为啥？你地睾新和花法林一起用，那肯定会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痰多咳嗽的。完事我又给他听了听心脏啊，这个心率也不咋好，那个心率太低了，一分钟也就6下左右。你仔细的观察一下病人，你看他那个眼睛的巩膜轻度发黄，就说明什么？他血脂高，颈动脉稍微呢有点粗长啊，这就跟他那个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那个呼吸音呢特别明显，特别粗啊，双下肺都有明显的嘶啰音，那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是向左下扩散的啊，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啊可听到吹风一样的杂音。这个患者一系列的检查最终之后，那我们汇总啊，我说你拍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

别的不用检查，完我再给你看看。回来我一看，好嘛，确实挺严重，啊，心影增大，说明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的扩大了，二尖瓣还有中度的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的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心肌病，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呢？心衰，而且是属于三度心衰，就是它在不动的情况下，它都会出现心慌、憋闷、难受，三度心衰，那就确实很危险了。同时，你看这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性早搏，那么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患者，你就必须得怎么的，让他住院治疗了。就不是说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家注意怎么怎么的，没有用啊，你就得让他住院啊，在医院完了之后给他调理性的治疗。因为这个病人之前一直用着地镐锌华法林，所以这些药还不能停，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给他改成了什么注射利尿剂，这样病人每天的尿量基本上你能给它维持在2000到3000毫升左右，这水液代谢暂时是解决了，但是他这个肾脏的问题啊，是由他心脏连带的，所以呢还是在心脏上出问题了，必须得用舒和香，而且一天要用上三次，正常其实一天一次就够了啊。你像轻微的心脏病患者一天一次就够啊，心绞痛的、冠心病明显的，一天最多也就两次，正常咱讲话呢一天一次就够。但是这位病人刚才咱不说了吗，三度心衰啊，一天一次这么用剂量就太小了啊，所以一天两次，两次也不够，尤其是什么呢，首次用药这个剂量得加倍，所以就给他用到一天三次，结果用上不到三天，他这个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了，晚上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啊，喘气也非常的匀称了，要不之前他那个呼吸喘气上不来气儿，躺不下去啊，这呼吸也非常平稳，也不急促了，而且这个双下肢水肿的问题也明显的消退了，并且两个这个肺底的那个斯洛因较之前明显好了不少，十天左右的时候这个患者的症状有了进一步改善，而且自己呀可以出去溜达啊，能自己上个四五楼了，心脏明显有劲了，后来呢在半个月左右就让他出院了，那出院以后舒和香继续服用巩固进行治疗，因为他得用上一段时间呢啊，半年后进行随访，病人的基本生活是恢复正常了，做饭呢、买菜呀、洗衣服啥的，基本上是一点问题没有，心脏的疼痛、憋闷啊，基本上也没有了，睡眠、吃饭这一切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患者自己也说，明显感觉心脏有劲儿了。那么这位患者，你看他这个心脏。啊，有房颤，有早搏，但是没有高血压、心脏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心衰呀，跟他心肌缺血有明显关系，心肌缺血导致的冠心病，啊，心脏瓣膜疾病最终出现心衰，所以在治疗上面就必须得怎么的，稳心，啊，稳心呐、救心呐、通心呐，三心联合治疗。你像现在临床上很多医生啊。会选择这个溶栓通血管啊，这属于通心，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首先要考虑的第一步就应该是什么，稳心，就稳定心脏，避免房颤早搏，避免心律不齐啊，避免这个心律失常，所以稳心是第一步，然后同时你再怎么的，通心救心啊，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救心针对于心衰，这样你三心同治，你才能够从根本上治愈心脏疾病。

以舒和香这药为啥叫专业治心脑啊，它就在这儿呢，它能稳心，能救心啊，能通心，能通脑救脑，能安脑，所以能最大程度的治疗你这个心脑疾病。所以舒和香这味药好，好在哪儿了？我告诉你，舒和香这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还能安脑。那咱们说什么叫通脑？就通脑血管，别堵喽，别梗喽，别拴住喽，所以你得通脑。那什么叫救脑？救这个脑血管，救助，就千万别脑出血喽，啊，千万别脑血管破裂喽，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脑神经损伤喽。你像那个帕金森呐、癫痫呐，这都是脑神经脱皮损伤，所以你得救着点。最后你还得怎么的？安脑，就让你这个脑袋呀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儿啊。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这药无论是对心脏病啊、脑血管病、脑血栓都是非常好的。我不能说它究竟有多好，那咱们很多人你没有体会，我说的再好，说的天花乱坠，你也不理解，所以还是需要你自己用一用，就是你自己去感受感受。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啊，包括那个偷停的、心动过速的，还有心绞痛的啊、冠心病、胸闷、心脏供血不足的，还有脑供血不足的、失眠的、头晕的，对不对？记忆力下降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你用上你自己感受感受。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啊？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呐、头晕呐，就是现代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通冠脉啊，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的供血供氧啊。你像寒天呢，就是天冷的时候，劳累生气后，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你往嘴里打上那么一支舒和香啊，很快就起效，你很快就能感觉胸口不那么闷呐，所以它的见效还是非常快的。第二呢，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的闷堵、心里发慌、气短啊，总觉得气儿上不来的、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心肌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还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闷痛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它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来讲，这药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这药都可以帮助你散开脑内寒瘀，改善脑部循环。第二，改善脑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那针对于脑梗，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包括我们出现的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作用，因为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血缺氧带来的我们昏沉乏力的作用。第三，能够缓解受寒啊、血瘀导

致的头痛、眩晕、天冷、头痛啊，你像我们说后脑勺发紧的、眩晕的，尤其咱们东北地区、北方地区啊，准确来说就是北方地区，对吧？那么在北方地区呢，尤其东北地区，因为东北这块冷啊，你看天一冷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经络气血瘀阻啊，寒瘀阻络嘛，对吧？说脑血管啊、心血管啊，可能都会有瘀阻。那苏合香它能散寒活血，快速减轻我们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相比于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什么呢？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瘀阻；第二，走窜力强，起效迅速，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特别突出；第三呢，就是理气加上活血双效。很多人这个心血管问题啊，它的根源是在哪儿呢？就是生气啊，跟孩子生气啊，跟家人生气啊，甚至有的时候想一想以前的一些事，自己也跟自己生气，包括一些压力过大导致出现的气滞，气滞才生血瘀。苏合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你像苏合香这药又叫什么呢？苏合油香，又叫地香，皇帝的地啊，地香，流动书香油，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苏合香树渗出的香树脂，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啊，咱们国内没有，这是国外的啊，准确来说是印度尼西亚那一带的，我们国家都得靠进口。这药呢，能够开窍闭会，啊，能止痛。啊，属于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脑梗。最早，应用在什么方面呢？苏合香最早啊，有资料记载，为佛教的四大香之一，一沉香，二苏合香，三龙脑香，四麝香。所以经典记载，苏合香的用途主要是念经所用。增长功力啊，因为苏合香它能够开窍醒脑，就增强人的这个记忆力。那么苏合香作为中医药的价值啊，苏合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国外的名贵中药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道：“此香出苏合国，因以名之。苏合国就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伊朗那一溜。”《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苏合香香气相窜啊，能通诸窍脏腑，故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苏合香又名地香，这个味儿啊略微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个药总结起来其实就一句话，就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啊，属于妙药。而且这药用法与众不同，苏合香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室里边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啊，直接往嘴里打上那么一针，它不是针头啊，它不带针头，它就是个针管，直接打一针就行，心脑直接就起效了，你心脏就会有所缓解。我这没说大话啊，而且说大话也没有用，为啥呀？因为咱大家伙你得试用啊，对不对？这已经给大伙准备试用了啊，那大伙一用，那不一试便知吗？可能有人说真这么好啊，效果就是这么好，几分钟你就能看出效果，就这么快啊，效果就是这么立竿见影。没用过的啊，你怎么说可能他都不相信，你用过一次就知道了，效果就是快，就是立竿见影，几分钟心脏就会有感觉啊，有的脑袋上就有感觉。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他这个药特殊，属于

0: 浓稠状液体形状，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个针管当中啊。针管上面有一个小帽啊，没有针头，有一帽，你用的时候啊，你把这小帽给它拔掉，但你别扔了啊。然后呢直接把这针管啊对着嘴往里边打，最好是什么呢，打在舌下，你一次啊推入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啊就可以了。然后呢不要喝水，让这舒和香的药啊在你舌下慢慢的去吸收，几分钟你的心脏就会有感觉，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你打完药之后，你再把这帽给它盖上啊，整个这一管药都打完了，说我的药我用完了啊，我用了两天，用了三天，我用完了，你怎么办呢？啊，没有药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哎，你可以把这帽扔了啊。完了之后，那个针管你也别着急扔，咱们讲话了，往里边啊，再灌点水，涮一涮。为啥？因为不能浪费了，这药非常贵。正常医院这一大盒里边十支是1512块钱，你算算合多少钱一支了？对吧，151块钱。那这回给大伙免费用，咱们一人呢能给三支，你要买这三支是不是也得450块钱？所以这次参与报名啊，我跟大伙说啊，你得是真正有心脏疾病的，真正有脑血管疾病的，你别说我啥病没有，反正我就是来凑热闹，你不白给的吗？对不对？哦，不要白不要，你别有这种想法。你要搞平时，咱们说送你也就送你了，啊，这次不行，为啥？这次主要就是针对于心脑病的，而且这药特别贵，所以我想着把这药啊，把它用在刀刃上。所以这次报名是真正有心脏病、有脑血管病的，啊，没有这病的你就别来凑热闹了。所以咱们这次免费试用，就是针对心脑病人群、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啊，你要是有这方面疾病，你就赶紧参与，啊，所以给大伙争取了3天的免费报名，28号、29号、30号，今天是28号，对吧？已经开始了，啊，头两天咱们有人呢，听到这消息就打电话说先给我登记，先给我报名，那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就赶紧报名吧。报上名呢，每人给3针一小盒舒和香的药，今天正式开始报名。免费参与，免费体验，免费试用，还是那话，好不好你自己用一用，每人3支，机会就这么一次，非常难得。舒和香这是名贵药材，甚至讲话了跟那牛黄啊、麝香啊都是一样样的，所以这机会非常非常难得，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啊。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的，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和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3支。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小幅上涨。27日20时到28日20时，晴间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30度。28日20时到29日20时，晴间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间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29度，小长山气温25到29度，广陆气温25到30度。张子、海洋晴间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5到30度，海洋气温25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8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3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0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45，全天执行36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0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9: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0: 开卷有声，
11: 第一次听到把爱讲得这么通透和完整。今天分享的是无条件养育。他说，强大的人给出的爱是允许，恐惧的人给出的爱是控制，丰盛的人给出的爱是滋养，匮乏的人给出的爱是期待，外求的人给出的爱是教化，内求的人给出的爱是感化，自私的人给出的爱是筹码，慈悲的人给出的爱是看见，智慧的人给出的爱是打压。而这个世界上真爱只有一种，就是无条件的爱。无论你做什么不做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爱你。
1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的收听。在四川北部崇山峻岭的怀抱之中啊，嘉陵江宛如一条生命之河啊，慷慨地滋养着依水而居的两岸之人。那这片土地呢，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食材，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美味佳肴。嘉陵江的人在这片与水共生的沃土上创造了很多令人垂涎的美食。接下来说的就是泡椒鹅杂啊，这是一道来自四川的经典名菜。鹅杂其实就是鹅杂碎嘛啊，其中包括了像鹅心呐、鹅胗等等。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可口，营养丰富，而且泡椒它本身吃起来就特别有味儿。那除了辣以外呢，还有泡椒独特的酸味，这个也很受欢迎。而且看起来不太欠的杂碎啊，就跟这样的泡椒搭配在一起，特别的下饭。鹅杂富含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而面条提供了丰富的碳水。你说这道面在美味的同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来自盘龙下游坝村的赖淑芬精心腌制的板鹅，有着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卤鹅、油炸板鹅、鹅油拌饭，这个味道是温馨而又强烈。
1: 今年的雨季来临，嘉陵江边的下游坝村，赖淑芬和丈夫每隔两小时便会巡查一遍鹅舍。夏季的高温与雨水滋养着嘉陵江畔风貌肥美的水草，让这里成为禽类的生长家园。今年雨水较多，嘉陵江水位上涨，预防洪水成为村里的头等大事。不久前，丈夫胡宗友志愿加入巡江检险工作，这让他在这个雨季尤为忙碌。
2: 洪水季节就经常都要预防发大水，要把那个危险的事情提前要去预防。
1: 新鲜的鹅内脏切片，加入黄酒、姜片简单腌制，去除不友好的气味。小火让鹅油的油脂慢慢吸出，加入鹅杂反复翻炒，少许泡椒为整道菜增添了酸辣的风味。出锅后淋在面条上，一碗开胃爽口的泡椒鹅杂面足以为丈夫提供抵御风雨的能量。
3: 这段时间巡江，这段时间暴雨又多，到处下雨，出去到处都是水涨，要注意安全哈。
1: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赖淑芬正在为板鹅制作进行前期准备。此时汛期已接近尾声，她要为村中参加防汛工作的志愿者们亲手烹饪一桌犒赏宴，最拿手的板鹅必不可少。定型工序决定了板鹅的终极形态，反复按压，轻重有序。在赖淑芬熟练的手法下，板鹅逐渐成型。

0: 本地生长的青花椒馥郁芳香，与盐香料粉混合后在锅中炒热，用炒好的热盐反复揉搓鹅皮，青花椒和食盐不断渗入鸡里，使其充分入味。看似粗犷的手法，却需要细腻的心思与极大的耐心。腌制完成，用竹签撑开鹅身定型，最后板鹅迎来了漫长的晾晒周期，繁琐的工序决定了最终的口感。
1: 这个步骤相当多，一个步骤减了它就会影响味道，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紧要，不得半点马虎。
0: 接下来是四个小时的熏制。多年来赖淑芬坚持用果木熏烤，果木独有的清香味道成就板鹅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鹅肉在热力的作用下不断吸出油脂，在表皮形成油亮金黄的色泽，盐混合香料与鹅肉充分融合，这是板鹅的底味。卤鹅是板鹅的经典做法，花椒、陈皮、草果等香料是卤水中最张扬的香气来源。小火炖煮的过程中，香味分子被唤醒，层次丰富的味道彼此激荡，相互平衡，金黄的板鹅蒙上了一层迷人的焦糖色。一锅卤味凝聚着复合香辛料的智慧与心得，脂肪含量较低的鹅肉韧劲十足，经过卤制后充分吸收汤汁，口感不干不柴，味道醇厚鲜香，风味十足，为奔波了一个雨季的人们带来了温暖的慰藉。板鹅的做法千变，让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当属油炸板鹅。鹅油是赖淑芬烹饪的秘密武器，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较低的胆固醇，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同时又具有动物油脂特有的香醇。一盘简单纯粹的油炸板鹅将家乡风味演绎得温馨而浓烈。鹅油拌饭是今天的主食，热腾腾的米饭淋上一勺鹅油和少许酱油，加入鹅胸脯肉、香葱等配料，米饭口感软糯，粒粒分明，被鹅油纯粹的鲜香紧紧包裹。平淡的主食在油脂与盐分的点化之下，幻化出乡民们记忆中无法被取代的家乡味道。
2: 这个饭可以哦，昨天天下雨，你们辛苦了啊！来来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0: 尽管时常行走于江湖夜雨之中，世代生活在嘉陵江畔的人们总会聚合族群，燃起灶火，学着用美食温暖彼此，共度时间，守护这片世代生存的土地。人类与江河湖海的关系远不止改造与守护那么简单。嘉陵江畔人们养鱼捕虾，种植蔬果，将这片山水中生长的物产化作美食，创造出一抹跃动在舌尖的浓烈乡愁。

0: 吃辣椒这件事情上，咱们中国人真心是不认输的啊！不管在哪个城市哪种流派里面，辣已经毫无悬念的成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好像越来越离不开辣的味道了，而且咱们中国也是一个辣椒大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世界第一。那根据统计啊，咱们中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仅次于大白菜，而且辣椒的产量世界第一，辣椒消费量世界第一。那么以辣为名的菜呢，这个代表的川菜就是首当其冲了啊。我听说跟正宗的川菜它其实跟香辣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听说，但是在所有外界对于川菜的认知当中啊，这个好像辣椒才是川菜的正宗了。二荆条辣椒是一种四川特产的辣椒品种，因为它那个椒的角十分细长，而且这个辣椒的尖呢有类似于这个钩形的小弯钩啊，区别其他的品种。这种辣椒油亮鲜红，香辣可口，在四川非常受欢迎。它不仅可以作为鲜食你吃没问题，还可以炒菜啊，甚至可以做成辣椒粉等等，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荆条的辣椒的种植和供应季节较长，适应性强，产量高，这种辣椒在川菜里面常被使用，那出锅前撒一下，断生也可以出锅，吃起来是特别的下饭。
1: 八月，嘉陵江东岸的河谷地带，二荆条辣椒开始成熟，杨昌秀和家人抓紧时间采摘。在嘉陵江水的滋养下，这片深厚松软的土壤透气性极佳，且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让这里成为辣椒的生长天堂。采摘完毕，没有丝毫停歇，杨昌秀奔往村口的电商便民服务点。
2: 哎，等会儿。
1: 新鲜的辣椒能获得更好的价格，售卖辣椒的收成将是杨昌秀一家购买下一季农作物秧苗的资金来源。400多年前，辣椒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偶遇了川北盆地的湿热气候后，便在嘉陵江畔扎下了根。香辣开胃又驱湿驱寒的鲜明特点，让辣椒成为川北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并在女人们的手中蜕变成辣而不燥的

0: 家常味道。何兰平将刚从电商小店买回来的辣椒进行前期处理，剁碎的辣椒散发出浓烈奔放的味道，弥漫整个小院。半个月后，作为川北皮影戏传承人的何华平即将踏上外出巡演的征途。巡演的路途是祖辈传承的古老戏剧在现代的延续，但对家人而言，这也预示着离别。豆瓣酱帮助不善言辞的姐姐指引着弟弟归家的路途，食盐、生姜、蚕豆瓣等调料与辣椒一同调制，不停翻动，让所有食材都吸饱辣椒的辛香。
1: 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她做豆瓣酱的时候，就我们要去跟她学。豆瓣酱呢，就是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必须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
0: 密封环境中发酵15天，食盐与辣椒自身的水分相遇后，产生高渗透作用。脱出的汁水在抑菌群作用下形成复合氨基酸，酸的出现阻断辣椒素与受体的结合，成就了豆瓣酱纯正温和的独特风味。筹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为戏班践行，承载着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鲜椒炒肉、回锅肉，简单而纯粹的食材，仅需一点豆瓣酱的点缀，在保留原本鲜香的基础上，增添一抹酱香醇和的微辣，创造出复合口感的同时，也成就这片土地热情似火的味觉基地。
1: 何老师，这今天做的新辣椒做的豆瓣酱，也出去演出带出去吃嘛？多给我个打个电话哈，妹妹，回落一下，我这件就打了。
2: 你可以放心啊，但是每天我演出完了，我第一时间打电话。
0: 100千米外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何华平所在的皮影戏班在这里开启了演出的第一站。艺人们带着家乡的味道与传统艺术，一起辗转迁徙，并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启程、扎根、辗转往复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远道而来的辣椒在嘉陵江畔完成惊艳蜕变后，带着家人的牵挂，继续伴随游子辗转的脚步走过他乡。鲜而微辣，余韵悠长，这不仅是嘉陵儿女与这条江河斩不断的羁绊，也浓缩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绵长的故土情怀。美食随人们的脚步流转，也随着时令的更替变迁。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嘉陵江流域，山丘起伏，不易散热。每年长达5个月的闷热夏季，让嘉陵江畔的人们学会用一道道消夏美食，将夏天过得有滋有味。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哎、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
1: 哎、
2: 因为我
1: 吃，
2: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
1: 哎、
2: 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1: 嗯、
2: 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1: 哎，对，
2: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1: 哦，
2: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
1: 嗯、
2: 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1: 哦。
2: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1: 哦、
2: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1: 嗯，
2: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
1: 嗯
2: 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
1: 嗯、
2: 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1: 哎，对，确实是。
2: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1: 哎，
2: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1: 嗯，
2: 秃顶啊，是不是？
1: 哎，
2: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
1: 哦、
2: 对不对、
1: 哦？
2: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啊，
1: 哎，
2: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啊
1: 嗯，
2: 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啊，对不对？
1: 嗯嗯嗯，
2: 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
1: 嗯、
2: 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1: 哎呦，
2: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 哎呦，这真好、啊、
2: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和套桑葚粉。
1: 哎呦，
2: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不是？
1: 嗯，
2: 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1: 还有没有说完
2: 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啊、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
1: 嗯、
2: 我说的
1: 嗯。
2: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 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1: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
1: 嗯、
2: 包括帮我们血润肠的，对不对、
1: 嗯、
2: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1: 哎、
2: 还有就是核桃，
1: 核桃
2: 核桃健脑益智的、哦、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1: 嗯、
2: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家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1: 哎、呦
2: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哦，纯天然的、啊、
2: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1: 哎呦那
2: 口感大家直接
1: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2: 非常非常香、
1: 啊、
2: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1: 嗯、
2: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
1: 嗯、
2: 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1: 哎呦，
2: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1: 嗯、
2: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2: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1: 哎、
2: 我们是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嗯，没
1: 错，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2: 嗯，
1: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2: 嗯，将近十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1: 嗯？
2: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1: 哎、
2: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
1: 嗯、
2: 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1: 嗯、
2: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哎、
2: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
1: 嗯、
2: 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我 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五一膳这个品牌呢、
1: 为什么呢？
2: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
1: 对,
2: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2: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儿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五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 掉
2: 的
1: 太多它就
2: 不
1: 正常了，
2: 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
2: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2: 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2: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

0: 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这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
1: 嗯、
0: 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
1: 啊、
0: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1: 嗯，
0: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1: 哎、
0: 不需要您自己熬、
1: 嗯，
0: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1: 嗯、
0: 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
1: 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面条起源于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周朝呢，叫做里面；秦汉叫做汤饼；隋唐叫做长命面；宋元叫做水滑面；现在统称为挂面或者方便面啊。现在面呢，真的是加工制作各有千秋，品种多样。嘉陵江的手工挂面是一道传统美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主要原料呢是优质的小麦粉，配以适量的食盐、碱和水。其实嘉陵江流域的小麦呢，因为水质优良，生长出的小麦粉呢是非常细腻啊，这是制作手工挂面的上乘之选。将小麦粉、食盐、碱和水按比例混合，经过反复的揉捏啊，这面团它就软硬适中了。将面团分割成小块，哎，你揉捏成那种细条，放在这个特制的竹签上面，你多次的醒面，哎，这个面它就更加的柔韧了。你手工把这面条从竹签上缓缓的拉直，这是什么了？这就形成细长的挂面了。您再把这拉直的挂面的话，这个裁切和包装就能保持它非常好的新鲜度和便于储存。
1: 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天井沟村，李树金正在自家院子里晾晒五月刚刚采收的小麦，准备制作相邻订购的手工挂面。本地生长的小麦乳胶丰富，质地坚硬，是制作手工挂面的最佳原料。
2: 手工面呢，我做了还是有10几20年了，也是我们老一辈，也就是我父亲呢，就说以前传下来的。
1: 充分干燥的小麦被磨成了精细的面粉，在师傅张明茂的帮助下，李树金开始制作新一批的手工挂面。水和盐按精确的比例溶解后加入面粉，经过反复揉压，面团变得弹力十足。为了加快进度，师徒两人分工合作搓条盘面。这条仅由两个人组成的制面流水线高效而标准，这正来自二人多年来的默契配合。盘好的面条完成发酵，便到了真正施展拳脚的时候。绕面，手工挂面制作中的关键步骤，由师傅亲自完成。将面条均匀交叉地缠绕在竹签上，绕条时必须用力均匀，自然有序，一气绕成，这是决定面条能否一抻成型的关键。接下来到了检验绕面成果的一步，将其中一根竹签固定，均匀地拉扯另一端，面的柔韧与手的力度配合得恰到好。

0: 充分延展后，长达两米的银丝倾泻而下。拉好的面条准备开始接受阳光的塑造，随着水分在空气中蒸发，洁白柔软的面条质地变得硬而脆，更加易于贮存。经过近36个小时的繁复工序后，香林订购的这批手工挂面如期完成。
1: 现在这种手工面来的时候啊，做的人也很少了，因为这个工序太多也麻烦，吃得很辛苦，因为这个要做手工面要晚上和面，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这个要十几道工序才能把面做得出来。
0: 到了晚餐时间，李树金决定为师傅制作一碗自己最拿手的凉面。将蒜末、辣椒粉等调料混合后，淋上热油，丰富的油脂裹着调料的辛香，在热力的激发下，味道复杂而厚重。唐代时，凉面作为一种消夏解暑的冷食面条已经开始盛行，被称为冷淘。唐六典中记载，唐公每年夏天举行朝会时，都会给各级别的官员提供冷淘来吃。如今凉面穿越了千年时光，依然在装点着中国人的夏天。将挂面煮至断生后过凉水，这一步让面的口感更为筋道弹牙。淋入酱汁后，麻辣的辛香混合汁类物与爽滑弹牙的面条相遇，加入黄瓜丝，凉面的营养与口感得以丰富，只需一口就能唤醒夏季疲乏的味蕾。昏暗的灯光下，根根素净的手工挂面静默地讲述着师徒二人坚守传承技艺的初心。一碗筋道爽滑的凉面，让小院里的夏日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
2: 金风玉露，秋燥来袭，有着润肺止咳功效的梨呀，特别适合在秋天食用，被称为百果之宗的梨，因为它鲜嫩多汁，酸甜适口，也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然矿泉水啊。同时梨呢还有膳食纤维素呢，是胃肠的清道工，所以《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了，味这个梨味甘，微酸，寒，无毒，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最宜秋天食用。
0: 嘉陵江畔的国清村，邓林斌正在第四次修建自家的房屋，不远处的金黄色果实为老邓带来建房的资金来源，也为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批翠冠梨迎来了丰收，乡邻们一同采摘，争分夺秒，只为在大雨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减少梨子的腐烂和折损。电商收购站的采收员徐三江正在对今年的翠冠梨进行摄影记录。嘉陵江把大量微量元素浸润于沿岸土地，孕育出爽脆多汁、甘甜鲜嫩的蜜梨。过去由于无法打开销路，藏在深山的优质果实一度无人问津。随着金黄的果实在徐三江镜头中的定格，这些实景拍摄的照片将被上传到邮政农村电商发展的网页上。嘉陵江边的人们依托邮政物流体系，将根植乡野的甜蜜物产售往全国各地，彻底告别困扰数十年的滞销问题。如今翠冠梨已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极受欢迎的消夏圣品。满载而归后，邓林斌特意挑选了数十颗果实饱满的蜜梨，他要亲手为帮忙的乡邻准备一锅冰糖雪梨。生长于纯净山水之间的翠冠梨，果肉更加莹白多汁，皮薄核小，清洗后

0: 需滚刀切成大块即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梨肉内汁水的充盈。梨块与冰糖、银耳、枸杞放入锅中一同炖煮，小火慢炖下，食材释放出甜蜜清香的味道。高温下，银耳逐渐析出胶质，糖水变得绵密软滑，呈现出温柔的半透明色，晶莹剔透。
1: 今天吃了，就把你们辛苦了，我们也弄了，丰收了。
0: 冰糖雪梨具有清热解暑、润肺生津的功效。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汁水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而不腻的冰糖雪梨让小院里的夏天多了一丝清凉与甜蜜。夏季随着嘉陵江水慢慢流逝远去，勤劳智慧的江畔人相依相伴，用嘉陵江滋养出的物产炮制美味，将家乡的四季打造得充盈而美好。
2: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说的是美食哈，嘉陵江美食。嘉陵江流域呢是林密谷深，河网纵横，复杂的地形条件给这片土地带来很丰富多元的美食。接下来呢就说一个人工湖啊，这个人工湖呢也在嘉陵江的主要支流西河这个地方啊，它被拦腰截断以后就有一个人工湖了，叫做升中湖，升起的升啊，大钟寺的钟。在这个人工湖里面，它可以欣赏到美景啊，垂钓散步非常的好，感受天高云淡，也有很多美食。湛蓝的湖水如宝石镶嵌在50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大地上，岛屿呢星罗棋布，群山的层林尽染，湖光山色。这里有海螺广场，一路上呢各类跟钓鱼有关的雕像呢是非常的多。再往前就到了这个美人鱼码头啊，望着对岸有着中国据说是西部最美渔村之称的临江坪村，你看这个川北民居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渔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源。您在这个码头上登上一艘仿古的游船，还有快艇，有水鸟等等，深蓝的天空之下啊，激起层层的小浪花，而船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到达了凤凰岛水域。这里是距升中湖大坝约30公里的最大岛屿凤凰岛，这个岛也很漂亮啊。凤凰岛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忽明忽暗，置身仙境，别有一番情趣。而且两岸群山怀抱，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升中湖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有湿地公园，比如像白鹭、苍鹭、水鸭、杜鹃等数十种鸟都在此安家，一幅自然的宁静画卷。升中湖拥有13亿立方米的库容量，被称为中国人的水立方，加之每年秋天举行一个世界的钓鱼大会啊，也是大赛，被称为中国的带引号的钓鱼城。在这里呢，确确实实每年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钓鱼人。万物皆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美食也是如此啊，搭配原生态的景色，还原食材的本来味道。在这儿您能体会到升中湖的有机鱼，也能让您一品大自然的美好味道。
0: 烈日当空，升中湖畔的齐田村，何明培正带领合作社的农户采收玉米。升中湖清冽的水质造就了玉米颗粒饱满、口感甜糯的特点。树影婆娑的小道上，村民们带着收获的喜悦而归。他们身处的这座村庄地势崎岖陡峭，耕地匮乏，人们只能利用山间的小块平地种植玉米、核桃等作物。原始粗犷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环境，却在无意间成就食材的自然与纯净。
1: 何老师啊，今天请你来然后主要是我们合作社种的玉米然后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想请合作社的全体成员然后吃个饭。
0: 这一批作物的收成不错，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明培决定筹办一场村

0: 凤爪和南国鱼，然后以上的哈，这两道硬菜一定要上，你们帮我规划规划。
1: 那好，我会去准备，你时间到了我们来就是了。
2: 和村宴主厨何文龙敲定村宴菜单后，何明培和村民开始进行食材的采购。不远处的湖面上，捕捞队正在收网起鱼。伴随着响亮的号子声，渔网被拉出水面，跳跃的鱼群打破了水面原有的平静。生中湖平均水深约100米，使其常年保持着较低的水温，鱼在这里生长缓慢，因此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造就了生中鱼的鲜嫩甜的优良品质。世代生活在嘉陵江边的何明培熟悉各种鱼的挑选标准，鲢鱼鲜嫩肥美，肉质腻，是制作冷锅鱼的最佳原料。村宴当天，乡民们协同宴席有条不紊地进行，养在水里的四条大花鲢已充分消耗脂肪，吐进泥沙，此时的鱼肉更加脆爽弹牙。剔除鱼骨，斜刀将鱼肉片成约1厘米的厚片，以保证鱼片肌肉纤维的完整，使其口感更加脆韧。腌制完成的鱼片等待入锅。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伟摸索出一套独家秘籍：葱、姜、花椒爆香，加入特制的火锅底料，这一步为冷锅鱼奠定了鲜红的底色。加水烧开后，鱼骨、鱼头和酸菜小火炖煮，酸菜中丰富的乳酸既能去除鱼腥，又能激发鱼肉的鲜嫩。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村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而村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而闻名。因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一起腌制半小时后，放入面粉、鸡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卧龙闸去腥解腻的第一道工序完成，裹上玉米和稻米磨成的闸粉，肉片准备迎接蒸汽的洗礼。卧龙闸讲究三蒸三晾，蒸制过程中包裹肉片的闸粉会充分吸收肉片里的油脂，12分钟后掀开盖子释放水蒸气，重复3次以后，肉片中的油脂被热力和蒸汽尽数吸出，吸收了油脂的粉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

0: 卧龙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
1: 挨个来，挨个来，来来，
2: 我们
0: 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3: 今天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集，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4: 来，干起，干起，干起啊！
0: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相聚。这些历经岁月凝练的风味，如今依然在江畔人的餐桌上千回百转。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三支，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体验活动仅有28、29、30号三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说一番话令我感慨很深。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为了咱们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儿，你这人好啊，但我说句实话，有些人不理解，觉得你咋地一样。他说完我就笑了。这就是很多人说的，值得这么做吗？图啥呀？为了啥呀？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我从来没跟大家讲过。就那年呢，过马路，为了拉一把旁边的那个女同志，因为那女同志啊，推那个车里边有个小孩，1岁多，正好在那个斑马线上就是过马路，有一小面包车拐弯，他没减速， 就你眼瞅着看着那个小面包车啊就奔那小孩去了，这马上就要碰着了，我呢赶紧往前一步就挡在了那个小推车前面了。可能这件事对那女同志来讲啊，她不会一直记得，对那个孩子来讲啊，那就更谈不上了，那孩子还太小了。后来老伴也问我说，你这么做很危险，你后悔不？我说我后悔啥呀，我一点不后悔啊。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这么做，我还会去选择保护那孩子，因为你的善良不是给任何人看的。你看有句话说的非常好，你的善良人不知天知，所以老话怎么说来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生在世要积德行善，你多帮助别人，福报都在路上，你心存善念，天必佑之。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我究竟是为了谁啊？我究竟为了什么？其实我就是为了那些个饱受心脏病痛折磨的人，我就是为了饱受脑病痛折磨的人，我就是为了这些人能吃上好药，能治好病，甚至说能早日摆脱病痛啊，让我们这些个上岁数的人呐，也能够活得精彩啊，活得出彩。所以我只为舒和香这药大家能用上啊，大家能吃上。你像舒和香这药，它能解决我们心脏问题，能解决我们脑病问题，这药能让你不用成天担心突发心梗、突发脑梗。这个药不仅效果快，而且吃上之后非常非常有效啊！因为这个药啊，它不是什么补药，不是什么补气补血之类的药，也不是什么补肾补这个补那个的药，这就是正儿八经的药啊，正儿八经专门针对于心脏病的药啊，针对于脑血管病的药。那么舒和香这个药我们为什么要用啊？这个药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也就是咱们兄弟姊妹这些病友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你如果没有什么心脏问题，没有什么脑血管病的问题，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严重的风湿类风湿这些问题，舒和香啊我不主张你去用。你想用我都不建议你去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它压根就不是补药，你没有这方面的毛病你用不着它，它是专门针对于心脑的。那这个药谁适合用啊？你看刚才我就说了，就谁有心脏病，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啊，还是什么房颤早搏、心脏偷停，或者是心肌缺血啊、心绞痛，是吧？二尖瓣呢、三尖瓣出现的这个狭窄呀、反流啊、关闭不严呢，还是你心房、心室啊、心衰的这些问题，那还是说我经常的心悸、心慌、胸闷的问题啊，你都可以服用这个舒和香。那包括有脑血管疾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啊、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脑萎缩的，以及那个帕金森的啊、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啊，舒和香这药啊你可以用。那么还包括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因为你高血压最大的伤害就是心脏，那容易引起什么高心病，对不对？哎，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就是脑部疾病，你像那个脑梗，对吧？脑血栓呢，还有这个脑出血，包括糖尿病，糖尿病最大的危害是不是就它的并发症？那在并发症当中 最大的危害是不是就是对血管的伤害，包括大血管小血管，对不对？大血管我们指的是我们心脏脑袋啊，这些个中动脉血管。小血管呢就是指我们眼睛上的一些小血管，包括我们肢体远端，对不对？哎，那么这些个啊，最终造成我们心脑损伤的血管损伤的，这个时候你用舒和香这药啊，针对于心脏病，针对于脑病啊进行治疗，那是没错的。所以它的适合人群当中包括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以及有严重的风湿或者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因为风湿或者类风湿最后它会怎么的，伤及我们心脏，造成我们出现风心病啊，风心病最后损伤的是啥呀，心脏的瓣膜啊，也会引发我们心梗猝死，也会造成心衰。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类风湿患者也需要经常服用舒和香来避免心脏的伤害啊，避免脑部带来的一些个损伤。这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啊，咱就拿这个心脏病来说，最起码能够防止我们这个心脏病的病情加重，最起码能够防止我们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你吃上的，最起码我讲话了，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啊，你吃上它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啊更健康的心脏，你吃上它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安全的心脏啊，包括你那脑部的神经也好，血管也好，你吃上你就有一个比同龄人都好的脑血管脑神经。你像舒和香这药最起码能防止你心脏病加重啊！你比如说你有冠心病，那你会发现就这个病在你身上是一年比一年轻啊，还是说一年比一年重啊？我相信你自己是最有体会的，它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啊。你比如去年你可能感觉啊心绞痛没那么厉害，甚至说心绞痛发作的还没那么频繁呢，但今年你可能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心绞痛啊，它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了，而且呢，每次疼痛的程度越来越重了，对吧？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甚至讲话了就经常犯病了，啊，你可能去年感觉还能干动活呢，啊，有点活啊，还能干得动。啊，拿个大盆说我洗点床单呐、被罩啊，哎，我还能搓一搓，我还能给它拧干喽。但是今年呢你就感觉挺费劲的，是吧？你去拿大盆的时候你就感觉这胳膊发酸啊，甚至心里就开始打怵，就不愿意再去洗这床单被罩了，对不对？去年你感觉我上菜市场我买点菜，哎，我还能拎得动啊，我还挺高兴的呢，但今年就感觉啊，买点菜怎么有点拎不动了呢？

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冠心病我们讲话了，它的这个问题啊就出在血管上啊，心血管上面的，但是伤害的是啥呀？是心脏。因为心血管啊，它这个管道堵了，所以心脏这个供血它就上不来，对不对？就像咱家里边那自来水管堵了，那水管里的水是不是就供应不上来？那最终啊，我们说心脏它的供血供应不上来，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心肌缺血。那缺来缺去，这心肌是不是就出现坏死了？啊，那慢慢的心衰是不是就出来了？同时，你心脏的这几个房间，你是左心房啊、左心室啊、右心房啊、右心室啊，这几个房间它都是有门的啊。那这个门叫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瓣膜。你像二尖瓣呢、三尖瓣呢、主动脉瓣啊，啊，那这几个门相继的也出现了问题。所以冠心病患者不仅是血管堵、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什么心衰的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反流等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心律不齐啊？有的房颤早搏，就是因为这个门坏了啊，瓣膜坏了。所以治疗心脏病，你不能说我单一的我就通血管啊，通血管是暂时缓解一些问题，但你心脏问题它是存在的，你心肌坏死心衰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你心脏瓣膜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啊。那门讲话了，就在那儿当啷着啊，关也关不严，开也开不开的。所以我们治疗这个冠心病啊，需要怎么的？一药三心，稳心、通心，还得救心啊，得一起进行救治啊，你差一个也不行。你说我就通心，就像刚才我说的啊，你心肌梗死心衰还是存在的，你心脏的瓣膜还是在那当啷着呢。你像有的说那我就救心，那也不行啊，你一个劲儿的心慌，一个劲儿的心房颤动，心率不稳也不行。所以治疗心脏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你还是心衰，你还是心脏瓣膜疾病，必须怎么的？三心一起治疗啊，一药三心，稳心、通心加救心。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治好心脏病，要不然的话你这病你治不好，最起码你治不利索的。你像舒和香这药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为啥它是心脑专药啊？为啥它能专业治疗心脑呢？就是因为它在治疗心脏病上面它见效快，有效果。为啥见效快？因为它治疗心脏它能一药三心，它能从心脏出发，能稳心、能救心、能通心。所以舒和香这药，无论你是安宫牛黄丸还是日本香港的那个救心丸啊，就在那个药丸里边都有舒和香这味成分，知道了吧？啊，为啥那个药那么好，见效那么快？就是因为它里边还有了什么舒和香啊。那咱们大陆这边啊，用这个舒和香的特别少，为啥少啊？因为贵，但是效果是真好啊。吃上这个药，心脑能达到什么程度？你现在不心慌吗？不心悸吗？啊，不房颤早搏吗？你吃上一针啊，因为它是用针管装着的啊，你吃上这么一针，心脏就能踏实，就能稳当点。不信你试一试啊，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因为舒和香能够稳心，因为舒和香属于香料药材。老话讲了，醉心呐，这心一醉，心脏它就稳当多了，就像加了配重似的。所以这药针对于心脏，稳心、通心、救心；针对于脑病啊，通脑、救脑、安脑。如果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

那这药它属于专药，最起码能防止你心脏病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脏啊，能让你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平平安安的，你说那得多好啊，对不？你包括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啊，我记得曾经有人问我说，杨主任呢，我又是糖尿病我又是心脏病的，你说我得怎么治啊，我先治哪个呀？首先我想告诉你，糖尿病现在没有特效药啊，谁要是告诉你说180天啊就能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好，那你赶紧远离它啊，你远离它，为啥？这人肯定骗你了。糖尿病目前有两个类型，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啊是遗传来的，这个谁也没办法啊，先天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就这种糖尿病患者吃药都不好使，就必须得打胰岛素，就必须得补胰岛素啊。那咱们上岁数人啊，说我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我出现的这个糖尿病，多数都是二型糖尿病，有的四五十岁啊，有的五六十岁，对吧，出现这么个病，就到目前西医还没有找到病根啊，西医只是怀疑这个病跟胰腺有关系啊，跟肝脏有关系，只是怀疑，但是并没有真正找到原因。你不信的话，你到网上去查二型糖尿病，这个病因是尚未明确，啥意思？就是没有真正找到它的原因，所以医院就把糖尿病归纳为什么呢？内分泌科或者是免疫科。但现在大家治疗糖尿病存在一误区，怎么的呢？就是盯着这个血糖，对吧？我就使劲，我盯死它啊，我就看血糖高低，那只要血糖平稳了他就高兴。但你发现没，很多人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用了几年，甚至说十几年几十年，那么依然会出现什么并发症，依然心脏会出事，脑血管会出事，肾脏会出事，甚至下肢腿脚会出事，眼睛会出事。我们总说糖尿病这病它那个并发症要命，但你发现没有说糖尿病要命的，对吧？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他是死于糖尿病的啊，说我有糖尿病最后我就死了，没有啊，只要你能控制好血糖，那你就不会死于糖尿病，能理解这话吧？也就是说我只是血糖高，我没有并发症不要紧，你死不了，但是你有并发症那就不好说了。比方说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脑病，对不对？尤其糖尿病的心脏病啊，那咱说糖尿病啊，这些病人是怎么死的呢？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啊，80%是死于糖尿病心脏病上面的，20%是死于糖尿病肾病的。也就是说临床上根本没有说得糖尿病眼病死的啊，没有说出现糖尿病足死的，没有，80%其实都是死于在心脑上面的，20%是死于什么呢？肾病的啊，死于糖尿病肾病，最后尿毒症。所以我们把心脑肾防治好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你活到八九十岁，活到100岁啊，那都不是问题。吃一辈子降糖药怕人吗？对不对？你活着才是对的。你就记住我说的，糖尿病患者80%是死于心脑上的，20%是死于肾病上的，死于尿毒症。你只要把心脑肾防治好，你就会没事。那说怎么防治啊？你发现脑血管也好，肾脏也好，都是通过心脏相互联系的。说白了，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都离不开三个病变，一个是大血管病变，一个是微血管病变，一个就是什么神经病变。大血管病变就是咱们说的什么呢？心脑的病变，就糖心病、糖尿病、脑病。小血管病变也就我们说的毛细血管病变，你像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哎。

0: 包括糖尿病、肾病啊，还有糖尿病引发的皮肤病变啊，再有就是糖尿病出现的神经病变啊，末梢神经炎。你看有人说糖尿病啊，他那并发症可多了，40多种，你记住啊，不止40多种，它千变万变啊，它有很多种，但是它不管怎么变它不离其中。谁是根啊？心脏是根。中医讲了心主血脉，心主神志，这血脉指的就是什么？血液和血管啊，脉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脉管，脉管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血液那它就是血液了，对不对？哎，那还有啥说的啊？那血的多少归谁管呢？不归心脏吗？对吧？哎，血的稠啊黏呢、啊、归谁管呢？还是心脏。血糖高低、血压高低归谁管？还是心脏啊。所以心主血液啊，刚才我说了糖尿病并发症几十种上百种，但归根结底它就会出现什么大血管病变、小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大血管也好小血管也好归谁管？不就归心脏吗？啊，那神经归谁管呢？心主神志啊，这个神志包含了人的神经系统和整个人的什么精神系统，也就我们说的这个情绪，喜怒忧思惊恐悲。你像人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他从哪儿发出来啊？肯定从心里边发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管它叫什么？叫心情。所以是从心里边来的，所以叫心情啊，归心脏管。那神经也是由心脏负责的，所以你说糖尿病合并症并发的心脏病，你说该怎么治？是从糖尿病开始治，还是说从心脏病开始治啊？我告诉你，我以一个工作几十年老大夫的经验去告诉你，你从心脏开始治比较好。凡是那些个从糖尿病开始治的，就现在有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有的人已经糖尿病肾病走了，有的人已经糖尿病心梗猝死走了，有的呢是心衰走的，还有的是什么呢？脑梗脑溢血走的。但是从心脏开始治的就没有一个走的，他也走不了啊。你只要心脏不倒，你只要心脏能够正常的跳，你只要心脏是健健康康的，那这糖尿病人他就能活到80-90岁甚至100来岁啊。因为这人只要是心脑没事，这人就啥事都没有。你心脑没事，其他的都是什么小事，甚至讲话了其他的就不是事了。所以糖尿病患者心脏是大事啊，脑血管病是大事，你把这两件事给他看好了，那你就会没事。你像这舒和香这边药针对于心脏啊，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针对于脑病啊，能通脑能救脑能安脑。所以只要吃上心脑就不容易出事，你糖尿病你怕什么？对不对？所以这次有机会咱说免费试用，我讲话了不收钱，一分钱不收，就谁的钱都是一分钱不收啊！你用一用，你试一试，还是那话，不要你一分钱，只为对你好。所以28号、29号、30号这3天免费报名参与，报上名量，每人给3支啊，也就是3针，一小盒，价值呢是450元左右的舒和香的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因为这药非常贵。那个报名电话呢？400-677-6211，400-677-6211，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报名。
1: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2: 心慌心悸、早不防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1: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2: 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通行 疏通宽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急，稳住早搏房颤。
1: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2: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1: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2: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1: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2: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刚才呀，我跟大伙说到了咱们免费报名、免费试用苏合香这事儿。那么没报名的或者有心脑血管病的，你抓紧时间去报名。那回过头来咱们再好好说说苏合香。有人说这药效果咋样呢？其实效果咋样啊，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试，所以说我们才有这次免费试用的机会，让你打消这个顾虑啊。你像我接触过一个患者，这个病人呢，心脏病得有20来年了，天天的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早搏。啊，他说他还有一毛病，什么呢？就是低血压。啊，有的时候这颈椎一犯病，血压就更低了。啊，眼睛都睁不开，不敢睁，睁开眼睛天旋地转，啊，睁开眼睛就恶心吐。啊，一犯病啊，就得在床上躺着。迷惑不敢动弹，完心脏呢还跟着心慌气短，都说不上来话。老伴问他，他都不敢回答。啊，老伴说你怎么的啦？不敢吱声。哎呀，难受啊，上厕所自己都起不来。啊，当地也看了很多的医院啊，包括一些偏方啊，始终不见好转。后来呢，就是全家一合计，去北京看看吧，就来北京了。那么来北京打用上苏合香这药以后，一开始是买了2盒啊，回来呢按照那说明书就吃上了，吃了能有3天呢啊，这一点不撒谎，迷糊差了，心脏感觉没有之前那么慌了，就稳那了，晚上就挺安稳。要不之前晚上睡觉啊，睡睡这个心脏啊，不知道怎么的又恢复一下子，哎呦，慌得半天也缓不过劲来，啊，有的干脆坐起来就不敢睡了，啊，有的直接就给憋闷呐，给闷醒了。你看这一晃，说喝了1个多礼拜，啊，这迷糊就一直没出现过，心脏也感觉强多了，稳当多了，他不恢复一下子了。他讲话，你看我们这边啊，2月份前呢，风还老冷了呢。但这1个礼拜心脏我感觉挺好，哎呦，太激动了，因为讲话了很难能遇到有这么好效果的药。那么在临床上苏合香这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再给大伙讲一个我治疗过的这么个患者。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心力衰竭的患者，就是心衰患者，是个女同志啊，不到70岁啊，心衰了，常年的反复胸闷呐、啊，气急呀、啊，啊，呼吸特别急促，就一口一口的，啊，就这么一口一口连着呼吸，同时还伴有什么呢？双侧下肢水肿，啊，2条腿都有浮肿，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呐，这胸闷的厉害， 啊，脸也跟着浮肿的挺厉害，所以这家人就害怕了，就带着到医院来看病了。啊，正好我当天值班，啊，我出诊嘛，就挂着我的号，说杨主任呢，你给好好看看。我说你放心，啊，到我这儿了就啥事都没有了。首先第一，我得安慰患者呀，对吧？完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是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我不活动啊，我就在这坐着我都胸闷呢？比如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啊，不活动没事，现在不行了，现在就不动换也会胸闷，就是喘气啊得一口接着一口的，尤其他晚上怎么的呢，躺不下去呀，啊一字字的这个呼吸困难。我说你排尿怎么样啊，排尿，因为心脏病人呢，你必须得问问排尿的情况。病人说尿特别少，我说你尿少喝水喝的少呗，他说喝水不少啊，喝水还行。我说那就是血液循环差，那这血液循环差什么原因，那肯定就是心衰带着的啊，心衰带着肾衰，心脏带的肾脏功能上都出问题了，水液代谢不出去。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好嘛，这病人呢就把在别的医院检查的都拿过来给我看了，我一看还真不少啊，有那个冠脉造影的，有心脏彩超的。这个冠脉造影啊，你看着还没啥问题啊，完我又看看那个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啊看出问题来了，左心室扩大，但整体心脏在那个收缩活动期减弱，心肌核数显示是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伴有什么呢，花斑样改变，左心室的射血分数才37。你看一般他要不在心内科的医生他不太懂，这个射血分数就明显太低了，那就说明什么呢，心肌明显的供血不足，没有劲儿，这血他打不出去，所以他的射血分数低啊。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了看，诊断是什么呢，心房颤动，也就是说伴有房颤，完了之后明显的心肌缺血。我就问这病人还有这家属，我说你们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呢，说现在一直服用地镐心呢，啊还有那个贝纳普利、卡维地洛啊，另外还有花法林，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不有浮肿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多呀，咳嗽啊，为啥，你地镐心和华法林一起用，那肯定会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痰多咳嗽的。完事我又给他听了听心脏啊，这个心率也不咋好，那个心率太低了，一分钟也就6下左右。你仔细的观察一下病人，你看他那个眼睛的巩膜轻度发黄，就说明什么，他血脂高，颈动脉稍微呢有点粗长啊，这就跟他那个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那个呼吸音呢特别明显特别粗啊，双下肺都有明显的嘶啰音，那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是向左下扩散的啊，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啊可听到吹风一样的杂音。这个患者一系列的检查最终之后，那我们汇总啊，我说你拍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完我再给你看看。回来我一看，好嘛，确实挺严重啊，心影增大，说明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的扩大了，二尖瓣还有中度的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的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心肌病，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呢，心衰，而且是属于3度心衰，就是它在不动的情况下它都会出现心慌憋闷难受，3度心衰，那就确实很危险了。同时你看这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4性早搏， 那么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患者，你就必须得怎么的，让他住院治疗了，就不是说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家注意怎么怎么的，没有用，啊，你就得让他住院啊，在医院，完了之后给他调理性的治疗，啊，因为这个病人之前一直用着地镐锌、华法林，所以这些药还不能停，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给他改成了什么注射利尿剂，这样病人。每天的尿量基本上你能给它维持在2000到3000毫升左右，这水液代谢暂时是解决了，但是他这个肾脏的问题啊，是由他心脏连带的，所以呢还是在心脏上出问题了，必须得用舒和香，而且一天要用上3次，正常其实一天1次就够了啊，你像轻微的心脏病患者一天1次就够，啊，心绞痛的、冠心病明显的，一天最多也就2次。正常咱讲话呢，一天1次就够。但是这位病人，刚才咱不说了吗？3度心衰啊，一天1次这么用，剂量就太小了，啊，所以一天2次，2次也不够。尤其是什么呢？首次用药，这个剂量得加倍，所以就给他用到1天3次。结果用上不到3天，他这个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了，晚上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啊，喘气也非常的匀称了。要不之前他那个呼吸喘气上不来气儿，躺不下去，啊，这呼吸也非常平稳，也不急促了，而且这个双下肢水肿的问题也明显的消退了，并且。两个这个肺底的那个斯洛因较之前明显好了不少，10天左右的时候，这个患者的症状有了进一步改善，而且自己呀可以出去溜达啊，能自己上个4-5楼了，心脏明显有劲了。后来呢，在半个月左右就让他出院了。那出院以后，舒和香继续服用巩固进行治疗，因为他得用上一段时间的。啊，半年后进行随访，病人的基本生活是恢复正常了，做饭呢、啊、买菜呀、啊，啊，洗衣服啥的，啊，基本上是一点问题没有，心脏的疼痛憋闷啊，基本上也没有了，睡眠、吃饭这一切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患者自己也说，明显感觉心脏有劲儿了。那么这位患者，你看他这个心脏。啊，有房颤，有早搏，但是没有高血压、心脏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心衰呀，跟他心肌缺血有明显关系，心肌缺血导致的冠心病，啊，心脏瓣膜疾病最终出现心衰，所以在治疗上面就必须得怎么的稳心，啊，稳心呐、啊，救心呐、啊，通心呐、啊，3心联合治疗。你像现在临床上很多医生啊。会选择这个溶栓通血管啊，这属于通心，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首先要考虑的第一步就应该是什么？稳心，就稳定心脏，避免房颤早搏，避免心律不齐啊，避免这个心律失常，所以稳心是第一步。然后同时你再怎么呢？通心救心啊，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救心针对于心衰，这样你3心同治，你才能够从根本上治愈心脏疾病。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叫专业治心脑啊，它就在这儿呢，它能稳心，能救心啊，能通心，能通脑救脑，能安脑，所以能最大程度的治疗你这个心脑疾病。所以舒和香这味药好，好在哪儿了？我告诉你，舒和香这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还能安脑。那咱们说什么叫通脑？就通脑血管，别堵喽，别梗喽，别拴住喽，所以你得通脑。那什么叫救脑？救这个脑血管，救助 就千万。

脑出血喽，啊，千万别脑血管破裂喽，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脑神经损伤喽。你像那个帕金森呐、癫痫呐，这都是脑神经脱皮损伤，所以你得就着点儿。最后你还得怎么的？安脑，就让你这个脑袋呀安稳点儿、安静点儿，别出啥事儿啊。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这样无论是对心脏病啊、脑血管病、脑血栓都是非常好的。我不能说它究竟有多好，那咱们很多人你没有体会，我说的再好，说的天花乱坠，你也不理解，所以还是需要你自己用一用，就是你自己去感受感受。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啊，包括那个偷停的、心动过速的，还有心绞痛的啊、冠心病、胸闷、心脏供血不足的，还有脑供血不足的、失眠的、头晕的，对不对？记忆力下降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你用上你自己感受感受。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啊？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呐、头晕呐，就是现代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通冠脉啊，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的供血供氧啊。你像寒天呢，就是天冷的时候，劳累生气后，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你往嘴里打上那么一支舒和香啊，很快就起效，你很快就能感觉胸口不那么闷呐，所以它的见效还是非常快的。第二呢，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的闷堵、心里发慌、气短啊，总觉得气儿上不来的、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心肌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还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闷痛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它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来讲，这药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这药都可以帮助你散开脑内寒瘀，改善脑部循环。第二，改善脑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那针对于脑梗，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包括我们出现的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作用，因为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血缺氧带来的我们昏沉乏力的作用。第三，能够缓解受寒啊、血瘀导致的头痛、眩晕、天冷头痛啊。你像我们说后脑勺发紧的、眩晕的，尤其咱们东北地区、北方地区啊，准确来说就是北方地区，对吧？那么在北方地区呢，尤其东北地区，因为东北这块冷啊，你看天一冷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经络气血瘀阻啊，寒瘀阻络嘛，对吧？说脑血管啊、心血管啊，可能都会有瘀阻。那舒和香它能散寒活血，快速减轻我们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相比于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什么呢？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瘀。

第二，走穿力强，起效迅速，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特别突出。第三呢，就是理气加上活血双效。很多人这个心血管问题啊，它的根源是在哪儿呢？就是生气啊，跟孩子生气啊，跟家人生气啊，甚至有的时候想一想以前的一些事，自己也跟自己生气，包括一些压力过大导致出现的气滞，气滞才生血瘀。苏合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你像苏合香这药又叫什么呢？苏合油香，又叫地香，皇帝的地啊，地香，流动苏香油，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苏合香树渗出的香树脂，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啊，咱们国内没有，这是国外的啊，准确来说是印度尼西亚那一带的，我们国家都得靠进口。这药呢，能够开窍闭会，啊，能止痛，啊，属于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脑梗。最早最早，应用在什么方面呢？苏合香最早啊，有资料记载，为佛教的四大香之一，一沉香，二苏合香，三龙脑香，四麝香。所以经典记载，苏合香的用途主要是念经所用，增长功力啊，因为苏合香它能够开窍醒脑，就增强人的这个记忆力。那么苏合香作为中医药的价值啊，苏合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国外的名贵中药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道，此香出苏合国，因以名之。苏合国就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伊朗那一溜。《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苏合香香气相串啊，能通诸窍脏腑，故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苏合香又名地香，这个味儿啊略微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个药总结起来其实就一句话，就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啊，属于妙药，而且这药用法与众不同。苏合香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室里边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啊，直接往嘴里打上那么一针，它不是针头啊，它不带针头，它就是个针管，直接打一针就行，心脑直接就起效了，你心脏就会有所缓解。我这没说大话啊，而且说大话也没有用，为啥呀？因为咱大家伙你得试用啊，对不对？这已经给大伙准备试用了啊，那大伙一用，那不一试便知吗？可能有人说真这么好啊，效果就是这么好，几分钟你就能看出效果，就这么快啊，效果就是这么立竿见影。没用过的啊，你怎么说可能他都不相信，你用过一次就知道了，效果就是快，就是立竿见影，几分钟心脏就会有感觉啊，有的脑袋上就有感觉。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药特殊，属于浓稠状液体形状，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个针管当中啊，针管上面有一个小帽啊，没有针头，有一帽，你用的时候啊，你把这小帽给它拔掉，但你别扔了啊，然后呢直接把这针管啊对着嘴往里边打，最好是什么呢？打在舌下，你一次啊推入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啊就可以了。然后呢不要喝水，让这苏合香这药啊在你舌下慢慢的去吸收，几分钟你的心脏就会有感觉，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你打完药之后，你再把这帽给它盖上啊，整个这一管药都打完了，说我的药我用完了。

0: 啊，我用了两天，用了三天，我用完了，你怎么办呢？啊，没有药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哎，你可以把这帽扔了，啊，完了之后那个针管你也别着急扔，咱们讲话了，往里边啊，再灌点水，涮一涮，为啥？因为不能浪费了，这药非常贵。正常医院这一大盒里边十支是1512块钱，你算算合多少钱一支了，对吧？151块钱。那这回给大伙免费用，咱们一人呢能给三支，你要买这三支是不是也得450块钱？所以这次参与报名啊，我跟大伙说啊，你得是真正有心脏疾病的，真正有脑血管疾病的。你别说我啥病没有，反正我就是来凑热闹，你不白给的吗？对不对？哦，不要白不要，你别有这种想法。你要搞平时，咱们说送你也就送你了，啊，这次不行，为啥？这次主要就是针对于心脑病的，而且这药特别贵，所以我想着把这药啊，把它用在刀刃上。所以这次报名是真正有心脏病、有脑血管病的，啊，没有这病的你就别来凑热闹了。所以咱们这次免费试用就是针对心脑病人群，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啊，你要是有这方面疾病你就赶紧参与啊。所以给大伙争取了三天的免费报名，28号、29号、30号，今天是28号，对吧？已经开始了啊。头两天咱们有人呢听到这消息就打电话说先给我登记，先给我报名，那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就赶紧报名吧。报上名了，每人给三针一小盒舒和香这药。今天正式开始报名，免费参与，免费体验，免费试用。还是那话，好不好你自己用一用，每人三支，机会就这么一次，非常难得。舒和香这是名贵药材，甚至讲话了跟那牛黄啊、麝香啊都是一样样的，所以这机会非常非常难得，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啊。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的，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和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预备会议及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长海县防非法集资宣贯禁景区，筑牢游客金融安全防线；长海县又一海上景观獐子岛二十四节气海上公园正式开园。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7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文化中心举行预备会议，全体代表出席会议，李宏伟同志主持会议。会议介绍第十七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提出开好大会的有关要求，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草案，通过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草案，通过大会秘书长名单草案，通过大会议程草案。按照大会要求，全体代表进行了集中培训，并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本台消息，7月27号，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王文伟主持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会议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通过大会副秘书长、列席人员和邀请人员名单。会议通过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和大会日程。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7月28号开幕。7月27号，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还分别召开代表团召集人会议、代表团会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者曲以你报道。眼下正值海岛旅游旺季，长海县财政部门联合金融单位走进景区，开展写百个旅游景区防非法集资宣贯主题宣传，向广大游客普及非法集资知识识别，警示各类投资陷阱。上个周末，长海县财政部门与各大金融单位联合走进引牛湾黄金海岸旅游景区，向往来游客及周边商户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非法集资诈骗典型案例，细致剖析养老投资、文旅理财、虚拟货币、消费返利等领域常见非法金融套路，普及相关法律常识，引导游客自觉甄别高息投资骗局。长海县财政部门表示，将利用盛夏海岛景区人流密集优势，持续丰富防范非法集资金融宣传形式，拓宽宣传阵地，引导公众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切实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丰富公园夜间休闲体验，展现景区别样的魅力风光。7月23号起，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开放夜景灯光秀，满足海岛居民及近岛游客的夜间游览需求。小水口森林公园国家 4A 级景区融合了森林与海洋的双重景观，景区周边湛蓝的大海、激荡的礁石，景区内的下海栈道、玻璃栈桥、看海亭、梦园亭、跟海亭，打造了梦幻般的海上幻境。随着夜幕降临，景区内的灯光一盏盏亮起，仿佛是夜空中坠落的繁星，开始勾勒出景区独特的轮廓。而精心策划的灯光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帷幕，五彩斑斓的灯光从景区的建筑、景观设施中投射而出，与大海的深蓝形成鲜明对比。夜间灯光秀加之景区环绕播放的低分贝音乐，点缀形成了一片静谧而祥和的景象。游客打卡拍照，尽情地品鉴小水口景区夜景。

0: 与灯光秀完美结合的盛宴。随着夜间灯光秀的开启，长海县同步开通长海县镇至景区的早、中、晚三条免费旅游公交专线，全方位满足游客日间观光、傍晚夜游多元化出行需求，助力擦亮夜游长海的特色名片。本台消息，上个周末，长海县又一处迷你海上景观，被誉为藏在玻璃海边的诗意秘境的獐子岛镇24节气海上公园正式开园。24节气海上公园坐落于獐子岛金沙滩广场东侧，以海岛地标马驼子为景观起点，依托天然海湾海岸线修建，是集节气文化、渔家民俗、滨海观光、休闲海钓、网红打卡于一体的开放式滨海公园。园区核心区域打造完整24节气主题造景，每一处景观对应一个传统节气，将农耕节气智慧与海岛渔业生活深度融合。春看谷雨渔耕，夏赏大暑赶海，秋观秋风开渔，冬品大雪避风，一步一节气，一景一渔家故事。公园全长 1.6 公里，全程标配标志性景观海上玻璃栈道，沿海湾向海面延伸，是观赏獐子岛玻璃海的绝佳观景线。栈道悬空临海，脚下是澄澈透亮的黄海玻璃海，晴天海水通透如镜面，湛蓝海面与天际线相连，海天一色风光尽收眼底。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市出台政策，对使用公积金二套房贷款的借款人给予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政策规定，对2026年7月24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还款实际利息支出，给予不超过 15% 的利息补贴，且补贴发放方式实行免申即享，补贴资金发放到借款人银行还款账户。7月26号，辽宁省举行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按照讲政治、有热情、有专长、善协调的标准，全省遴选省市文化特派员各100名，结对82个村、118个社区，这也是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建立文化特派员制度，旨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激活基层文化，为文化强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嗯，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2: 求集合。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
4: 哎，你去哪儿啊？
5: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6: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7: 正在魏文通招待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吃饭的时候，外边军卒慌张张往里禀报，启禀元帅，泰山王杨林现在城门以外等候您迎接。秦琼一听这句话，心想，坏了，果不出我所料，正在这吃饭呢，杨林来了。坐在旁边的上官迪呀，本来刚才这心情就比较紧张，一听这一禀报，上官迪手扶剑都。上官迪心想，怎么办，现在跟魏文通动手，他瞅着秦琼，这秦叔宝毕竟是智勇双全的人，在这个紧急关头， 他头脑里边飞快的旋转。怎么办？正在他琢磨怎么办的时候，魏文通问了一句话，给他提了个醒。魏文通瞅着秦琼，哎，十三太保，怎么您前边来了，王爷随后又到了，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军情紧急呀？秦琼说，啊，是啊，正是军情紧急呀。哎呀，魏元帅，这个事可就都怪你了。怎么怪我呢？魏元帅，刚才我跟你说了吧，我说军情紧急，不能在你潼关停留，我让你马上开门放我们两个过去，你偏要让我们在这吃饭，我就估计了这个饭不能吃，要一吃饭非耽误事不可。我在长安城一动身的时候跟我的父王就说了，我说连夜兼程马不停蹄够奔济南，老头子也讲了，他说我随后就到。老头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要待会儿进了城，一看我不但没走，还在这儿喝酒贪杯，你说你这不真给我找麻烦吗？他非得骂我一顿不可呀。魏元帅，不行，我得马上动身，我不能跟老头子见面，要跟他一见面我就得赚一顿骂。魏文通一听，哎呀，十三太保，要是这样的话，这饭你也没吃啊，哎，现在不能吃饭了，快点给我备马，给我备马。好，来人啊，快点备马。十三太保，您放心，我绝不能让您挨骂，我见了老爷子我得好好给您说说。秦军人，好吧，你要见到泰山王杨林，你可别说我在你这儿喝酒刚走，听见没有？哎，好。这功夫外边秦琼那马和上官迪的马还没等喂好呢，就把马给牵过来了。牵过来之后，秦琼和上官迪来到帅府门外，一裸丝缰，刚要上马，这功夫魏文通在旁边过来，手里边拖着一个小匣，这个小匣很精致，外边都是用锦缎包的皮儿，把这小匣递过来。十三太保，这饭您没吃好，你这一路上我估计着这么急，大概你也不能吃好饭，我这有点东西你带着，这是别人送给我的，这是人参鹿茸膏，这个东西你要是饿了的话，掰一小块含到嘴里融化咽下，它是又解渴又解饿呀，哎，以备急需啊，你带着。秦琼一瞧，心里边暗想，这玩意儿可是用得着的东西。魏帅，这啊，你就别客气了，快点带着带着带着。说着，魏文通主动的就给塞到马褥套里头了。秦琼说：“如此说来，那就多谢魏帅了。”嗨，快点上马，快走里头。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各自搬鞍上马之后，秦琼一回身：“魏帅，你可别忘了，可别说我们两个刚走。你放心吧，我不能那么说。来呀，他叫了一个兵丁去。”领着十三太保快点开开东门，让他们快走。是，那个兵丁领着秦琼上官迪奔东门走了。这边魏文通呢，故意的沉稳了沉稳自己的精神，命手下的军卒摆队迎接。他特别趁点时间，为的是让十三太保好走，别让杨林看见。魏文通从心里面是这么想的，作为这件事情我从中挑停啊，左右逢源，使这爷儿两个之间别闹成矛盾，最后这爷儿两个都得说我好，十三太保也感激我，老头子呢大概也喜欢我。他就按照这个样子把队伍拉开了，紧接着城门开开之后，魏文通徒步而行走出城来。城外边的杨林呢，坐在马上回报秋龙棒的，心里边急得像火烧的一样。杨林心想，这个魏文通怎么这么慢啊，往里边禀报这么半天怎么还不出来。正这功夫一看魏文通由打里边出来了，夹叶子之响，魏文通不慌不忙迈着方步来到杨林的马前，一报完：王家千岁，卑职魏文通迎接王驾来迟，望其恕罪。哭通，他跪在了马前，他往马前面这一跪， 杨林第一句话就先问秦琼：“

0: 他不说这句话，杨林的气还小点儿；一说这句话，杨林不脸色往下一沉。呸！胡说八道！我问你，你知道那秦琼他是什么人吗？
1: 啊？啊？王爷，他不是您的十三太保儿吗？
0: 胡说！他是大隋朝的反叛，他是山东的叛贼。今天你竟然把秦琼给我放过潼关，两旁人来，把魏文同给我绑起来。
1: 是。
0: 两旁边跟随着杨林的刀斧手呼啦往上一拥，就要绑魏文同。魏文同一看，
1: 哎，这怎么的了？我这一篇奉承话赚来一顿骂呀，这马屁没拍好啊，看来这意思。
0: 魏文同赶紧一扬手，王爷您且慢。
1: 王爷，您绑我不要紧，容小人有几句话说。
0: 讲。
1: 王爷，这十三太保是国家的反叛，这是刚听王爷您跟我说呀。在此以前，王爷您可从来没跟我讲过这样的话。
0: 王爷，您还记得吗？当初您过潼关的时候，在酒席宴前，您论英雄，您说全天下只有两个英雄，宇文成都和我只占一个，那十三太保自己独占一个。您说以后十三太保到这儿来的时候，就如同您亲自到此一样。你想，今天十三太保带着您的都旗派上官狄，手中拿着有您的金皮大令来到潼关，他又过关而去。我从哪个角度我敢慢待十三太保？我从哪里我敢拦截十三太保？
1: 王爷，我把十三太保放过潼关，这都是听了您的话。
0: 王爷，您息怒。
1: 我知道现在十三太保是反叛，可能过去王爷您不知道，您才刚知道，他现在过了潼关了。我跟您说句实话吧，他没走远，刚才就在我的帅府里边，还在那吃饭呢。您来的时候他还在饭桌上，我让他走的。我现在戴罪立功，王爷您只要给我一条命令，我随后跟着我就追出潼关，我一定能把秦琼活捉归来，您看如何？
0: 魏文同这几句话说完之后，杨林自个儿心里边一合计，可也是这个理儿。当初都是他说的话呀，现在他是自食其言呢。你绑人家魏文通，那玩意儿也不对劲儿啊。杨林听到这儿，看了看魏文通，心想：魏文通胯下马，掌中刀，那是勇冠三军之人，他有可能把秦琼能捉回来。好，魏文通，如此说来，姑就让你戴罪立功。你速速把秦琼给我捉拿回来。
1: 遵命。
0: 魏文通站起身来，把假叶子一抖，吩咐军奴们给我备马抬刀。
1: 是。
0: 有人在旁边给魏文通牵过这匹贴青马，他这匹贴青马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别名叫紫电喷云兽。这匹马牵过来之后，旁边有人抬过这口三挺大刀，魏文通提刀在手，一挪丝缰，把马往旁边一带着搬弯刃蹬。
1: 一
0: 夸双腿一脚进这匹马，冲出潼关。在魏文通的身后有100名小玉弓箭手是紧紧相随，这都是骑兵，一起催马，保护着他们的潼关帅就出来了。魏文通追秦琼啊，这个功夫秦琼和上官狄两个人已经出了潼关了。出潼关之后，这两个人这心里可就敞亮多了，不管怎么说前边没有挡他们的地方了，可以说是漫天的大路任我行走。此时两个人真的好像脱笼之鸟，是漏网之鱼。上官狄说，二哥别看咱出来了，您可还得小心点，说不定这魏文通一见杨林在后边再追咱们。

秦琼说他就追咱们也没什么，现在咱们哥两个得商量商量咱们怎么走。山官，你说二哥，现在这样吧，前面看见没有，到了双岔路口了，咱们哥俩得应该分开了。我呢打算投奔我的舅舅，上山东曹州府找我的舅舅孟海公，因为我家眷还在登州呢，我先到登州把我的家眷接着，然后到我舅舅那儿。我见我的舅舅之后，我告诉我的舅舅让他也兴兵起义得了，大隋朝我看呐到时候了，他的气数已尽了，我让我的舅舅起兵，如果能劝成，我让我的舅舅带着人马来找你来，咱们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兴灭隋之大业，您看如何？秦琼说好吧，先帝照这么说，咱们是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他您相遇后会有期，再见了。上官敌已拨马，这匹马斜岔着道他下去了，他斜岔道这一下去，秦琼双腿已可飞虎颤，这匹马继续往前走。秦琼这心里边可有点轻敌，由于和上官敌在路上说话，在道口又有点停留，上官敌走了之后，秦琼这个马的速度并没有完全放开，这就使身后边的魏文通就追上来了。魏文通远远的看见秦琼的影子了，他在马上边手举大刀高声呐喊，哎，秦琼你哪里走？后边这一百名校尉弓箭手一起喊，哎，抓反叛！魏文通这一喊的功夫，秦琼在马上一回头，哎呀，秦琼一看真追来了，呵呵，秦琼心想，既然追来了，我就挡你一阵。他左脚尖一灵蹬，黄骠马一拨头，大枪一端，挡住去路。魏文通马到秦琼跟前一裸丝将，一端大刀。这功夫的模样跟刚才见十三太保那模样那是判若二人，那阵见十三太保的说是满脸堆笑啊，你瞅每个汗毛孔都睁着，这功夫瞅见秦琼，呵，这肉丝全都垂下来了，眼珠子立愣起来了，面冷似水，用刀头点，秦琼，你可是造反于山东的反叛首领吗？秦琼心想，这人就是这样啊，刚才看我是十三太保的时候那样，现在听我是反叛又这样。魏元帅，你追到此处敢是与我送行吗？魏文通一听，什么，我给你送行？你想的倒不错呀你呀、啊哎、我现在后悔，我后悔把那挂十三太保紫金铃给你那马脖子挂上了，我还后悔我那人参鹿茸膏也给你了，现在要也要不回来了。嗯，魏文通这气都不打一处来呀，他把大刀一端，秦琼，你现在是背叛大隋的反叛，泰山王杨凌已经传下命令让我追拿于你，秦琼马上下马拜访，跟我回潼关。秦琼微微一笑，魏元帅，我过你的潼关是你把我放过来的，刚才还盛情接待，怎么转瞬之间就以敌相对了？要让我跟你回去不难，除非你胜过我手中这条枪。魏文通说，好，秦琼你哪里跑？唰，马到刀到，力劈花身，一刀奔着秦琼就劈下来，秦琼用枪往一站，啪，枪刀相碰，震得秦琼两膀有点发酸。秦琼就知道魏文通的力量比自己大，心想我跟他打个针得加点小心。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秦琼啪翻爬一枪，魏文通拿刀往外一磕，两人打在一起。这魏文通可不白给，人称威震九省的花刀帅，这刀法纯熟。这功夫他恨不能一刀把秦琼砍于马下，才解他心头之恨。这刀光闪出，就好像雪片一样，围着秦琼上下翻飞。但是秦琼这条枪也不是一般的人，这是老罗家的五虎断门锁喉枪，

0: 打枪抖开，两人征战在一起。这功夫旁边这100名校尉军呢，给魏文同官兵要阵。有一个校尉头目，他一瞅，哎呀，瞅这个意思，魏帅一半会儿不能把这秦琼给捉住，咱们呢干脆吧，放箭吧，助魏帅一膀之力。对，有几名校尉摘弓抽箭，刃扣搭弦，就把这弓箭拉开了。他拉开之后瞄着秦琼，秦琼呢注意力都在魏文通的身上，可没有注意魏文通带着100名校尉。在二马一错蹬，刚一拉开裆子的时候，他啪啪又打对面就射过来5箭，这5箭直奔秦琼来了。秦琼耳畔边听见风声一响，他用枪拨打凋零，啪啪啪一拨凋零箭，这5箭拨开时射上一阵剧痛，不好，他左就劲一领蹬，黄骠马咔咔咔咔射上一阵剧痛，不好，他左就劲一领蹬，黄骠马咔咔咔咔顺大道往前跑，他就败下去了。他往下一败，魏文通一瞧，好，这箭射得好。魏文通一摆大刀，催马紧追，咔咔咔咔咔咔，秦琼，你还不下家魏王，往哪里跑？这个箭射在这个地方，秦琼这胳膊动转都感觉有点困难。他在马上一边跑着，秦琼抓住这支箭，噌，把这箭就拔出来，往旁边一扔，用手捂着这个伤口，这血可就流出来了。他一边捂着伤口，一边回头观瞧，他看着魏文通追赶他的这个距离，他瞅着瞅着，就看魏文通停住战马，大刀一横，看着他笑了。秦琼心想，嗯，魏文通怎么瞅着我笑了？他抬头再往前面一看，坏了，感情他这匹马跑错了道了。这儿是一条进山拉柴火的大车道，这个道走到山坳堵头就没路了，前面是立陡石崖，两旁边都是悬崖峭壁。秦琼回身一看，只有这个出口被魏文通立马横刀挡住了去路。秦琼，事到如今，你还往哪里逃走？这是你作恶多端，天意当报，还不下马被绑，当灾何时？秦琼一看，心想，这真是天绝我也。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欢迎
3: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鸡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4: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3: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4: 缺维生素哈，
3: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4: 那你说说
3: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4: 这没听过，
3: 是没听过，
4: 没有。
3: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4: 这是缺蛋白质啊。
3: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

0: 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
1: 哦。
0: 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
1: 怎
0: 所
1: 么
0: 以
1: 办
0: 我
1: 呀？
0: 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啊。这一款呢叫做Simple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
1: B
0: 维生
1: 族
0: 素 C，
1: C
0: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1: A
0: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
1: 啊！
0: 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
1: 但是
0: 对？
1: 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
0: 对呀，
1: 呢，
0: 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
1: 再送
0: 就
1: 一桶
0: 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
1: 还
0: 为
1: 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
0: 是
1: 也
0: 不
1: 太有
0: 是？
1: 诚意了吧？
0: 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
1: 还有
0: 对？
1: 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
1: 4桶8斤，
0: 只需要199元，希望您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找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

0: 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你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的放心也能喝的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两桶，我们是
1: 四桶
0: 八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钱叔宝被魏文通追进山坳之中，前走无路，后退无门，魏文通立马横刀挡住出口，秦琼，事到如今还不下马被绑，等在何时？秦琼双手一端枪，心想这是天绝我也。秦琼看了看魏文通，自个儿这一个人就把这出口给挡住了，此时我要愣往外边冲，必定难逃活命啊！现在这肩膀子上的伤势特别疼，他自己试了试，连抖枪都不敢抖了，这膀子发沉。魏文通，我和你远而无冤，近而无仇，你苦苦追赶魏哲回来，哈哈，这还用说吗？我奉王爷的命令就是要你的命来的，我要把你带回去。秦琼，你要听我的话，把兵器扔在地下，下马被绑，我就带活的回去。你要不听我的话，打算跟我魏文通一战，你身带剑伤，焉是我的对手？那我就把你的人头砍下，带剑扬芒。你琢磨着办吧。秦琼自个儿心想，我在这儿还不能久待，我要待长了，他身后边带的那100名校尉弓箭手可就跟上来了。这100人要跟上来，把这山口一封，乱箭齐发往里边一射，我是九死而无生啊！怎么办呢？秦琼往两旁瞧，心这个地方我想找都找不到，这个地方啊，一点路都没有，想上都上不去。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有个地名叫华石塘。秦琼一看，我现在就算被困此处了。该着了，也许我就生有处死有地，应当命丧此处。秦琼正在为难的时候，就听着这个立斗立斗的这个石喇子顶上有动静，气得垮了，气得垮了，石头响，听有人说话，是黄巧哥吗？秦琼抬头往上一瞧，有打那石喇子顶上露出个大黑脑袋来，不是别人，正是罗世信。哎呦，秦琼心想，我这傻兄弟，你怎么在这儿露出头来了？你怎么上去的？ 失信吗？
2: 嘿，黄巧哥，你在这儿呢。娘嫂来会儿。
4: 什么玩意儿说的？秦琼没听明白。这傻罗爷怎么跑这儿来了？咱说了，他自个儿一个人二次返山东，把来呼尔家里边给打了个乱七八糟，闹了个翻天地覆，最后也是放了一把火，螳臂没抓着他，他借水路跑出来了。他呢也受了箭伤了，但是这位自从有打那豆腐坊王掌柜那要点银子之后，路上又把来呼尔撵跑，他顺路就打听着奔长安这道来了。现在啊，伤势已经好了，这道上饿了呢，不管谁家，推开门就找人要点嘛吃，有的时候就在山沟的溪水旁捧起来水喝两口，哎，到水里边再抓两条鱼吃，就这么着一边走一边打听，一边打听一边走，就走到了这个地方。今天呢走迷了路了，朝着一个山坡，顺着山坡有个小道往上走，走来走去，走到尽头上一看，这面是立斗石崖，他往下一瞧，正赶上底下这二位，一个在里头，一个在门那儿正对话呢。这傻小子开始还没太注意，一想，哎，这俩人怎么跑这儿说话来了？底下这是，哎呀，这是黄巧哥吧？他问了一句。他这一问，秦琼这才抬头看见他。兄弟，你怎么上那上头去了？
2: 嘿，就是啊，娘嫂来户儿都没了。那是小子是干什么的？
4: 魏文通在山口这儿举刀往上一瞧，嗯，那山顶怎么露出黑脑袋来？哎，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干什么的？我找我黄巧哥的。你你这小子黑铁巧。
4: 魏文通一听，怎么黑铁巧？这位感情凡属人都记不住名字，全用巧往上了套。单雄信叫蓝靛科，什么罗成那叫白玉鸟，秦琼的这黄巧哥看魏文通给来黑铁巧，魏文通没明白，你在上边吵吵闹闹是干什么的？快下来！
2: 下去，我下去，我这没有地方。那
4: 好，
2: 你挡着我黄巧哥，你瞅着。
4: 他伸手把这大铁枪拿起来，这大铁枪拿起来之后，拿手那么一颠弄，
2: 我戳死你！
4: 这傻小子，他拿着大铁枪照亮了一照亮，他一看这个距离好像有点太远，这枪下去大概戳不着他。
2: 我戳死你。
4: 他拿枪这么一比划，魏文通这个注意力可就分散了。魏文通就不光看里边的秦琼了，他得注意山顶那傻子，他大刀端着，心想干什么？他拿这玩意儿往这戳呀，那玩意儿要戳下来，要戳上，非把我戳死不可，我得小心点。他端着刀瞅那枪，他一伸手在地下捡一块石头来。这位飞石打鸟是一绝呀，他怕这枪戳不准，他自个儿明白这石子可能打准，他照亮两照亮，把这枪往地一撂，这个手捡起块石头来，这个手又捡起一块石头来，嗖，第一块石头下去紧接着啪，第二块石头又来了。魏文通端刀往上瞅着，一看他把枪撂下来，嗖，一块石头来了。这块石头奔这一来，魏文通拿着大刀，那刀头，刀头像小门扇一样，他那么一挡，嘿，啪，这块石头打在那刀面上，啪的一下子，这石头可就碎了。这石头碎了之后，他把这个刀往下一拿，他还想往下再看看，他把刀那么一拿，刚一露脑袋，第二块石头正到，啪。有打这个地方没打正，要打正了就把魏文通这眼珠子给打出来了，从这扫了一下子过去，啪，扫这一下子也给扫破了。 血都出来了。魏文通一捂着眼眶，不好！就这一捂眼眶子的功夫，秦琼呢在里边早已经等候时机呢。他一看魏文通注意力在上边，这两块石头下来之后，他一捂眼眶子，秦琼一匹马由他的身旁，这马就出去了。秦琼这一出去，魏文通回头一看，秦琼跑了，他赶紧一拨马，随后就追。山顶上那位呢，着了急了，黄九哥，你让他追跑，别害怕，我帮着你，我，哎呀，太高了这地方，他把大铁枪往怀里边一抱，往爹一躺，傻子又傻心眼儿，他想着往下咕噜，这立倒石崖就往下一咕噜。弄不好也得粉身碎骨，这功夫他不管那套，抱着枪往下就滚。他站着的时候啊，看得很明白，赶紧躺下就转向了，往下一咕噜，本应是往这边咕噜，他这回往这边咕噜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之后，站起身来一瞧，哎，这怎么又顺原地方回来了？这位在那边变方向呢，这功夫秦琼呢头前是催马急行，魏文通在后边催马紧追，哪里走？魏文通眼眶子挨一石头，这火更大。看秦琼往前跑着跑着，前面这个路越跑可就越窄了。魏文通瞅着，远远的来了一个推独轮车的，这车上面放着俩筐，每个筐上都有个盖儿。这推独轮车的好像一个农夫的打扮，挽着裤腿脚推这车，由打对面往这个方向来。秦琼呢，这马又到他车旁边跑过去了，这个车继续往前推。但是就当魏文通正想要绕过他的车追秦琼的时候，这推车的把车停住了。这车停的也可气，你推独轮车要停车得靠边立那儿，他不，他把这车那么一横，正好把这道全堵上，横在那儿，自个儿往这车辕旁边那么一坐，哎，歇会儿。魏文通马到跟前，吁，嗨，腿瘸了，闪闪道。干什么啊？我让你给我闪道。闪套？是啊，我是谁啊？啊，我是张三李四木头六啊。啊，也不叫个什么玩意儿，就让我给你闪道。我说你们这帮当官的怎么都这模样啊？一看见我们这些小小老百姓，那眼睛就立楞起来了啊，眉毛就皱起来了。我把你们家都怎么的了？没得罪你哪儿啊？让我给你闪闪道，你有公事啊？哼，我这还有急事呢。感情一天到晚你们吃饱了喝足了没事骑着马可以随便溜溜，也不累的话，我们这个大老早起来天不亮就动身，推着车好几十里地出来，就为了挣俩钱啊？你寻思我愿意在这停着？我拱不动了，浑身是汗，筋骨酸疼，我歇会儿，怎么的？我歇够再过去。魏文通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潼关大帅魏文通。”什么？魏文通？没听说。哼，潼关大帅啊，那甭问了，你是潼关城里边的大官呗？啊，你是潼关城里的官啊？你在那城里边管事儿，知道吗？我要到这潼关城里边，我不敢惹你，你手底下有官兵，我要一惹了你呢，你一传命令，官兵一动手就把我抓起来了，对不对？到这地方漫挖野地，就你就我，咱一个对一个，我不怕你，你就穿的比我好点，对不对？话又说回来了，那你的命比我还值钱呢。其实啊，就你们这些当官的也别觉得自个儿怎么了不起，你怎么的，你就是你那个道走得顺，我这个道走得不顺，对不对？ 从娘肚子里边一爬出来的时候，咱俩都一样。

0: 是不是？
1: 魏文同志，你这人，今天我有重要公事在身，你要再不给我让路，小心我要你的狗命。说着话，魏文同把这大刀举起来。
0: 呀哈，怎么的？你要杀人呐？你们就会杀人啊？我告诉你说吧，老百姓让你们大隋朝这帮当官的杀的不少了啊，到这地儿你还想杀人呐？
1: 怎么，你敢指责我大隋朝的朝政吗？冲这一句话就该要你的命。
0: 是啊，该要我的命，现在我看你未必要得了。怎么着，今儿个我就不动，我看你怎么过。
2: 魏文通心想，你看看这样人，我跟他讲道理他不听，这就得来横的。
1: 魏文通说，你不动，我让你的车给我挪开道路。
0: 说着话，魏文通大刀一举，这三清板门刀力劈华山，咔一刀就下去了。
1: 这一刀就把这独轮车是一劈两半，这独轮车咵啦这一散架子，那轱辘也倒了，那俩筐也扣了，这俩筐那么一扣，那筐盖掉了，有打那筐里边一个里边蹦出一个人来，噔噔，这两人蹦出来之后，每人手中都拿一把单刀。
0: 哎，我说你这小子啊，我们在筐里边睡得挺好的觉，你怎么让我们倒出来了啊？
1: 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你的命。
0: 魏文通这个功夫心里就犯合计了，哎呀，这不是做小买卖的，这也绝不是农夫，这筐里边藏着两个人，手里边拿着刀，难道说这是他们有意的埋伏吗？我得多加小心。就这个功夫，两旁边拿刀这两位一块就上了，一百单刀，小贼天斗唰一刀奔着魏文通就来了。魏文通拿刀一磕这边，拿刀转一躺这边，跟这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推车那位一伸手，有打那筐底下蹭蹬出来是双刀，穿开。
1: 好小子，你拿跑，
0: 双刀一起奔魏文通就剁了。三个人打魏文通一个人，魏文通纵开纵开。这个地方啊有点狭窄，魏文通在马上有点别扭，但是魏文通毕竟称花刀帅，武艺超群，打了没有几个场面，就听这三个人一起喊，跑，找我。顺着魏文通来的相反方向跑走了。魏文通一看他们跑了，抬头一看，前面秦琼还有影呢。魏文通心想，我追不上秦琼，怎么回去向阎王交差？追，又追下来了。魏文通继续往下追，追来追去，距离越来越近，一看秦琼那匹马一拐山头绕过去了，魏文通随后跟着也拐过来了。拐过来前面有一片密树林，秦琼这匹马往树林当间这么一走，魏文通刚想进这片树林，就看由打树林的里边出来一匹踢青马。吁，站住！魏文通带丝缰，手端大刀，一看面前有一位黑大个，铁青马上端然稳坐，手中端着一对冰铁亚油锤。这对锤可把魏文通吓坏了。魏文通一看这锤头这么大一个，魏文通打了一辈子仗，没碰见过使这么大个锤头的。魏文通心想，这锤头这一个就得好几百斤呢，这是干什么的？
1: 嗨，小子，你是什么人？好，我是潼关帅魏文通。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也是劫道的。告诉你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栽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缝里敢崩半个不字，我把锤一摆砸脑袋，让你上了望乡台，找你武大伯一去回不来。
0: 魏文通一听，嘿，这劫道的怎么还一套一套的？
1: 强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潼关大帅魏文通，今天公事在身，快快闪开。

0: 事，劫道的还管什么公事私事吗？啊，我劫道就是天大的事儿。告诉你，有钱没有？有钱给我撂下，要没有钱的话，把盔甲刀马都给我放下，然后自个儿走。魏文通一听，呵，你可倒不爱财，有什么算什么。在我潼关帅管辖地面出现了强盗，让我碰见了，我焉能不管？强盗，休走！你看刀，唰，这刀钻直奔这黑大个就戳过来了。就看这黑大个把大锤一摆，开，说了一声开，这俩大锤头一块奔着这刀钻就磕来。魏文通心里合计，这锤要磕上我这刀，是非飞了不可。他把刀往后一撤。二马一簇蹬的功夫，就出来大锤，看家伙，呜，这锤奔脑袋这来了。魏文通一低头，这一锤躲过去，二马又一大照面，两个人交战在一起。魏文通这刀啊，始终躲着他大锤，为什么？他不敢碰，他瞅那大锤都眼晕，心想我要碰上那个锤呀、啊，我这刀非得出手。他越怕碰啊，还逼得是非碰不可了。眼瞅那黑的个这双锤举起来一个流星，赶月奔着魏文通就砸来了。魏文通一看锤头奔这儿来了，他往旁边一带马，第一锤躲开了，第二锤跟着到了。魏文通一看，我得拿这个刀钻往外磕一下子，我得往外躺一躺。他拿刀钻使劲往外一躺，嘿，耳畔边就听见噗。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咱们还是分了吧。
3: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2: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3: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2: 不然呢？
3: 吓我一跳。
2: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3: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的起起伏伏中，自己偷偷的流泪，能清楚的告诉谁，那个爱过又离开的人，是不是抬头也会想念。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牛虾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7: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0: 开卷有声，
12: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

0: 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第141集，弄巧成拙。这是太平公主使出的一招杀手锏，她是这样想的：哥哥即使再淡薄的性子，毕竟会恋战皇位，他指使严善思前来胡说八道，言说破解之法唯有皇太子移出东宫。若皇太子移出东宫，有两种途径可选：一种是合作天子，就是取代李旦之位；另一种则是被废，李隆基从此不成为太子。太平公主认为哥哥当然会选择后一种，为了激将李旦，他指使严善思正话反说，用了一招更为凌厉的以退为进的招数。李旦闻言闭目沉默半天，然后问道：
2: 燕青啊，这破除之法唯有此意图吗？
1: 严善思斩钉截铁地答道：
3: 陛下，皇太子移出东宫方可避祸，再无他法。
1: 萧志忠道：
4: 陛下，臣以为若避祸需皇太子移出东宫，即使皇太子不能再当太子了，其合作天子臣以为不可行，或者去除太子名号以为可选。严青，是这样吗？
3: 萧公所言不错，只要今后没了太子即可避祸。
2: 朕明白了。萧公，你先退出殿外候着，让朕好好想一想。过一会儿你随太子和众宰臣入殿议事，朕有话说。
1: 萧志忠候在殿外满心欢喜，心想这一次总算把李隆基给搬了下来。他和太平公主的想法一致，认为天象示意李隆基不可再居东宫，由此给出李旦两个选择。那么人性惯例，没有哪个人心甘情愿将自己的权位让出来，则李隆基只有被废的一条路。这时被召之人陆续进入，萧志忠微笑着与他们打招呼，并悄悄攀谈数去。李隆基与刘幽求一起进宫，他们看到萧志忠的笑容，心中就有了不祥的预感。然而李旦的决定令所有人大出意外。李旦见众人到齐，缓缓说道：
2: 萧公啊，你把司天台所奏的事儿说上一遍。
1: 严善思无缘与会，萧志忠绘声绘色将星象所示说了一回。李旦道：
2: 朕刚才仔细考虑了一遍，既然天象有事，应当顺应天意。朕意已决，立刻传位于太子。
1: 李旦此言一出，李隆基异常震惊，萧志忠等公主党羽更是傻了。萧志忠先是愕怔了一下，继而出班叩首道：
4: 陛下正是盛年时候，千万不能退位啊。
1: 李隆基等所有人也随之跪倒。李隆基气道：
5: 父皇万万不可退位，儿臣听明白了，只要儿臣移出东宫，父皇另立太子则一样能庇护，请父皇下旨即可改立太子。
1: 其他人也相继发言，皆劝阻李旦不可退位。李旦无动于衷，说道：
2: 朕上次就想退位， 奈何你们接连劝阻，朕就随了你们之意。这一次大非寻常，你们不许再劝。要想中宗皇帝之时群妖用事，天象有异，朕当时劝中宗皇帝顺乎天意，则贤子传位以应灾异，奈何他不听朕言呐，且很不高兴。那些天呐，朕因为忧恐竟然不食数日，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朕如今遇此天下，岂能与中宗皇帝时刻意劝之，与自己时就漠视之吗？
5: 父皇，儿臣博有未功，不赐为嗣已然不堪其惧，父皇若骤然传位，儿臣断难奉诏，请父皇三思。
2: 社稷所以在安，朕所以得天下，皆为你的功劳。如今帝座有灾，朕希冀转祸为福，所以传位，你有何惧啊？
1: 李隆基叩头再请，李旦有些不耐烦了，斥道：
2: 朕问话，你是孝子吗？你若为孝子，难道非要在我的灵柩前即位吗？你们都退下去吧，有司按朕说的立刻办。
1: 太平公主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心中一腔怒气无法发泄，向萧志忠等人怒吼道：
6: 这个燕善司到底是何方妖人？他第一次向皇兄进言，结果弄了个太子监国，这一次更好，皇兄竟然连皇帝都不想做了。
1: 萧志忠脸上尴尬之极，严善思本来由姚崇向李旦推荐，还是由他出面找严善思说下，并花去了公主的不少钱财，严善思方才心归太平公主，不料此事结果却是如此的啼笑皆非。其实太平公主的这一招委实厉害，机关算尽，将招数设计得天衣无缝，且为致命一击。他错就错在自己想得过于复杂，没想到李旦如此简单。当皇帝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且上天警示，那就赶快离位吧。以太平公主的脾性，她是绝对不甘心让李隆基如此轻易登上皇位的。这小子若当上了皇帝，今后还有自己的好日子过吗？而其登上皇位还是自己推波助澜而成，太平公主想到此节，心中的窝囊劲儿一下泛出了胸外，别提多烦闷了。太平公主出门登辇，意欲入宫劝阻哥哥。李隆基这一段时间谨慎恭顺，又大义凛然斥退姚崇和宋璟，果然收到了效果。若非李旦对李隆基相当的满意，他也不会轻言传位。李隆基看到了严善思的计策收到反效果，一方面暗自庆幸自己在父皇面前扮演的孝子角色取得成功，另一方面觉得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皇位实属侥幸，心里虽万分狂喜，却仍保持着恭顺之态。李隆基明白他在此时的一举一动有许多人注视着，所以回到东宫后立刻让右庶子李景伯拟出辞让奏书，然后在入宫内求见父皇，要把面子活做足做够。李隆基入殿之后以头枪地，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竭力要求父皇收回成命，继续当皇帝。李旦很不高兴，觉得今日当着众人之面已然将所有的话都说清楚了，李隆基现在依然来闹，无非是自己的心理添堵，遂斥道：
2: 你有完没完？莫非想让我在此位上熬死了你方才满意吗？
1: 听到父皇说出如此狠话，李隆基抬起头来说道：

0: 一言立起，却没有坐下，往前两步立在李旦的面前。李旦道：“
1: 当皇帝有什么难的呀？我此前虽当过几天皇帝，什么事儿也没管过。这一次，你和你姑姑把我推上皇帝位，如此就成为皇帝，我实无特别之处可言呐。三郎啊，你应该知道我的性子不适合当皇帝。我生性淡泊，不爱多事儿，皇帝却是一个万事上心的差事啊。你来当皇帝肯定比我合适啊。”
0: 李隆基躬身道：“
2: 父皇的心意儿臣明白，然儿臣毕竟稚嫩，近来朝野间往往流言四起，显示有些人对儿臣不服。儿臣之所以不愿接承皇位，即为此虑。”
1: 哎，你说此话确实稚嫩无比。我本为一个散淡的藩王，一旦成为皇帝，立刻威权无比，天下皆服。你以为人心服与不服在乎己身吗？错了，他们最重的就是你所在的位置。别看现在有许多人反对，你一旦成了皇帝，他们定然转为拥护。我知道人往往在接位与否之时最为难熬，若上位后顿显太平啊。
0: 李旦将李隆基的奏书扬了一下，说道：“
1: 我让尚书省将你的奏书明示百官，以示你的敦诚之意。我知道这些活啊，若不做，天下人又会说三道四。不过你今后在我面前不可再行推辞。”
0: 李旦既然说到这个份上，李隆基便已明白父皇将诸事看得很清楚，自己若再推辞，明显有些虚伪。他也不能像大哥当初推太子之位那样绝食明志，因为李旦说过，若继续让他当皇帝就是不安好心，要把他往死路上逼。若李隆基苦苦求父亲当皇帝，无疑就是违了仁孝之道。李旦看到李隆基不再推让，脸上就有了笑意，说道：“
1: 如此甚好啊，我让司天台瞧好了日子，你可八月初一登基，年号也要改一改，可名为先天。”
0: 李旦登基后，在册封太子时头顶有祥云笼罩，因改元为景云，是时为景云三年七月。太平公主恰在此时入殿，看到他们父子二人相对甚欢，遂问道：“
3: 皇兄为何如此欢洽？想是你决然离开皇位，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以致焕发了精神。”
0: 李旦将李隆基的奏书向公主示意了一下，说道：“
1: 是啊，三郎刚才入殿，又是上书请求，又是哭诉衷肠，惹得我心烦不已，经我一番说话，终于把他劝转过来，心里嘛，当然有些轻松了。”
0: 太平公主走在路上，逐渐平静下来。她从哥哥的这次表现，思其真实心思，大致摸准了哥哥的心思脉络。她忽然明白，像哥哥上次说过要退位的话，自己一腔心思认为是三郎在那里捣鬼，估计是想差了主意。看来哥哥确实不愿当皇帝，他偏爱安静的弹琴谱律，再鼓捣些令常人不耐烦的训诂之学，可以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想到这里，太平公主决定入宫后要随机应变，不可一味劝阻哥哥，因为他这样做未必能收到好效果。这一次让严善思拿天象说事，实在是百密一疏，独独没有考虑到哥哥的性子，以致局势急转直下。现在要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太平公主接过李旦的话头，脸上满面春风，笑道：“

0: 我在府中听到此事，起先也觉得惊愕，继而又觉得如此甚好。既然天象示意，四哥退位又可享受到安静，三郎年轻有志，大可励精图治一番。
1: 原来妹子也赞同呀，如此事儿就好办了。我原来还想啊，妹子说不定不会赞成此意呢。
0: 此为你们父子之间的事儿，我毕竟为外人，敢说些什么呢？
1: 你什么时候又成了外人了？
2: 李隆基看到姑姑那言笑晏晏的脸庞，心中忽然有些不安。姑姑素常喜怒不形于色，心口未必一致。遥想自己当初起事后的清晨，姑姑见到自己也是一脸春风，对自己赞不绝口。然她对自己的芥蒂恰恰是从此而生。她对自己当太子极力反对，那么自己即位为皇帝，他心里会舒服吗？想到这里，李隆基躬身道：
3: 姑姑来得正好，侄儿刚才求父皇，遭父皇一顿训斥，甚至说侄儿若不听父皇言语，就非人孝之人。
0: 对呀，你不听尊长之言，当非人孝之人，这有什么好说的？
3: 还望姑姑多劝劝父皇，让他收回成命才好。
2: 李旦闻言心中又有些恼，斥道：
1: 刚才说的好好的，你怎么又来了？
2: 太平公主见状急忙指之曰：
0: 三郎，你不可再说，这样吧，你先出宫，待我与四哥说上几句话。
2: 李隆基躬身告退。太平公主转向李旦道：
0: 四哥，三郎如此推让，可能虑于其历练甚少，你就不能缓上一段时日吗？
1: 哎，你难道不知道三哥当初的事儿吗？啊，那时候天象示意，我还拉上你一起去劝谏他，让他早立贤子以避位，奈何他不听呀。结果呢，他果然暴崩殿中啊。
0: 看来四哥坚决传位还是有些惧死的味道。
1: 谁不惧死呀？你又能免俗吗？
2: 太平公主收敛起笑容，正经说道：
0: 看来四哥这一次坚决传位已经无可更改了吗？
1: 不错。
0: 但刚才三郎所言你也要考虑一下，如今天下未稳，三郎历练又少，若骤然换位，天下会不会又起波澜呢？
1: 我对三郎说过，人非生来就能当皇帝，我当皇帝此前可曾历练过吗？
0: 不然，我此前说过，三郎上次诸为成功，其所是什么？其背后无非有你和我站在那里，天下方能云集响应，所以顺势而成。你成为皇帝就在情理之中，现在三郎若为皇帝，就如无根无基的浮萍一般，你不能撒手不管呀。
1: 那俺妹子的意思，我该如何来管呢？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7: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 境，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6: 对，
7: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6: 对，
7: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6: 是的，
7: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6: 一天吃2片就行，
7: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6: 对，
7: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浆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6: 对，
7: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6: 5瓶的套组
7: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6: 对？
7: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6: 还有
7: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6: 对，
7: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6: 再送一个人的量，
7: 我再送你5瓶，
6: 再送5瓶、
7: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6: 对呀，
7: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6: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7: 对呀、
6: 啊，
7: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6: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7: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6: 没错。
7: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6: 没错。
7: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6: 没错，
7: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6: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866-9984。
7: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两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粒的含量是1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6: 没错
7: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6: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查位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8: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9: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8: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1: 第143集《新皇登基》。李旦问太平公主：“
2: 那俺妹子的意思，我该如何来管呢？”
1: 太平公主缓了一下，缓缓说道：“
3: 我想啊，三郎可以搬出东宫，晋位为新皇帝。然你不可撒手不管，可以逐渐交托权柄，方为稳妥。你还要总领国家大政，由三郎办些庶务即可。”
1: 这就是他刚才在路上想好的招数。既然传位之事无法更改，那么你李隆基就当个名义上的皇帝吧，大事儿还得由太上皇亲手把持。如此一来，公主还可以如以前那样到哥哥面前鼓舌，由此影响朝政之事。李旦仰头想了一下，觉得妹妹的这个提议很好，若这么办，既顺应了天意，自己可以避祸免死，又稳妥地继续控制国家权柄，点头赞许道：“
4: 妹子的主意很好啊，刚才三郎在这里啊，也说过自己历练太少，深恐遇事儿处置不当。哎，所谓当局者迷，你若不来啊，怎么有这个好主意呀？”
1: 太平公主甚喜，觉得如此一来，李隆基无非多了一个皇帝的名号，其他皆照旧，阴笑道：“
3: 我又敢出什么主意了？四哥，此事千万不能让言官知道，否则他们定会说我祸乱朝政，我就成为你们李家的罪人了。”
1: 其实李旦非常明白妹妹的心意，他虽了解不详，也知妹妹和三郎一直在明争暗斗，他作为哥哥和父亲又是很平和的性子，无法偏袒任何一方，只好用折中之术来换取两方的平衡。像姚宋一案，他本来认可了姚宋的言语，并下发了制书，因为妹妹的哭闹，他不得已将姚宋贬官。再如协风官一事，李旦多读圣贤之书，深深明白应该罢免协风官，不料此事遭到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劝阻，他只好缓缓图之。按说太平公主设计天象之术时，揣测到人皆不愿意主动弃权也对，李旦拒死途径视为首要，此事若一解决，他当然还会恋战权位。现在妹妹提出此意，他也乐得顺水推舟接受。为事大度，李旦决定再为儿子扩大一些权限，说道：“
2: 你为李家女儿，当然为李家之人呐。这样吧，今后三品以上官员。”

0: 除兽及大刑还要奏之于我，其他的就由三郎来处理吧。
1: 太平公主果然亡羊补牢，算是挽救了此前一塌糊涂的颓势，由此心中窃喜。八月初一，李隆基的登基典礼如期举行，一应繁文缛节，这里不一一细表。李旦从此被尊为太上皇，自称为朕，命曰诰，每五日受朝于太极殿。李隆基自称愚，命曰智赤，每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行政取决于太上皇，其余政事由皇帝处理。年号改元为先天元年，并大赦天下。李隆基从此成为皇帝，实权虽集于父亲之手，然名义上大有好处。其正妃王氏一跃成为皇后，儿子们也成为亲王，像赵敏也成为丽妃，其子四千今年不过六岁，也被封为丕王。所谓新皇须有新气象，朝中百官自然也要调整一回。可惜李隆基虽为皇帝，三品以上的官员除授依旧由父亲当家，太平公主应该骨折不少。最后朝中百官的除授明显不利于李隆基。崔实检校中书令，刘幽求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魏之谷为侍中，这三人执掌三省，按例皆为宰相职。其他四位宰相职人员为窦怀珍为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平章军国重事。郭元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萧志忠为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岑曦以吏部尚书平章军国重事。七位宰相中四人皆为太平公主的忠实党羽，魏之谷貌似中立，倾向公主的成分还是多一些，李隆基的人无疑居于绝对劣势。其他朝中官员中，太平公主的党羽占其大半。太平公主经此一役，在朝中绝对占据了主动。从安排朝中官员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李旦绝对是一个聪明之人。他明确得出妹妹与三郎一直在暗中对峙的结论，他也就从一开始平衡双方利益，转化制衡，这样使他们双方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对方，结果都要到李旦面前争取支持。李旦由此可以游刃有余，坐享权柄。他将权力安排得很巧妙，三郎为皇帝当然位高权重，那么就需要把妹妹的人授以重位，如此两者就可以制衡。且说刘幽求现在正是堂议事，愈发变得无足轻重。李隆基虽当了皇帝，毕竟有名无实，所以其他同僚没有把刘幽求这个皇帝的亲信瞧在眼里。正是堂每每议事的时候，力由崔实主持，无论从资历还是出身门第以及文明才气，刘幽求无法与之相比。加之崔实少了萧志忠的城府，往往话语犀利直指，数次让刘幽求当场下不来台。一旁的萧志忠虽话语不多，太平公主的党羽隐隐将之奉为首领，他见或慢悠悠地说上刘幽求一句，可谓绵里藏针，噎得刘幽求半天也缓不过劲儿来。尚书省为国策的执行部门，其所辖六部政务驳杂，刘幽求以小吏之身一下子晋升高位，没有丰厚的从政经验，难免顾此失彼，一时错谬甚多。萧志忠冷眼旁观，指使御史台的亲信接连上书指责刘幽求的错误。李隆基见到上书也不能置之不理， 就在朝堂上当众

0: 用申斥刘幽求数回。李隆基和刘幽求明白，这是公主的党羽设下的套，既可使他们心里添堵，又能变造舆论，为下面的大动作铺垫。事情很明白，郭元振极得李旦信任，所执掌的兵部又是其熟悉的事物，令萧志忠他们一时找不到好借口。如此一来，刘幽求就成了他们攻击的焦点。刘幽求很是郁闷，自己处置政务确实没有很好的积淀经验，与萧志忠这帮老官僚相比，自己确实相当稚嫩，实在找不到反击的好办法。他曾经数次找到李隆基叙说自己的处境和苦闷。李隆基此时初登皇位，一边有姑姑瞪大了双眼在那里盯着，身后还有实为皇帝的父亲在宫中坐镇，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李隆基劝刘幽求多学理政经验，以擒捕捉，如此而已。刘幽求于是更加郁闷。人一旦陷入某种困境时，往往用自己最拿手的利器来解困。刘幽求所示的利器为何呢？他先劝桓彦范诛杀武三思未成，此后成为李隆基的主要谋士，诛围成功，则其所长为谋。第144集，幽求之谋。这日晚间，刘幽求将张伟召入府中饮酒。张伟现为宫门郎，负责宫门的守卫，此职务虽非军中之职，然宫中守卫之事皆需其从中调度，重要性不言而喻。张伟毕竟与刘幽求是老熟人，入府后并无拘束，入席后自斟自饮，很快有了微醺之意。他眯斜着眼睛向刘幽求道：
1: 刘兄，好久未如此畅快了。殿下自从成为太子，现在又为皇帝，能见上一面都很不容易。哎，遥想那时在其府中饮酒找乐，何等畅快。哎，这样的时候估计再也不会有了。
2: 人境遇不同，其处道也会不同。他那时呼朋唤友，这现在成了国君要面对天下之事，哪有闲暇的时候啊。
1: 哎，国君，你我心里皆如明镜似的，他这个国君实在名不副实。哼，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现在再加上一个太平公主，天下岂不是有了三个主人了？
0: 人皆有私，这帮跟随李隆基起事的功臣，现在官至重位，犹不满足，日日盼望李隆基成为真正的皇帝。刘幽求叹道：
2: 哎呀，你说的不错呀，谁料想会有如此局面。哎呀，其实啊，他自己不说话，我想也难受得紧。只不过外号为阿蛮，这份镇定功夫比起你我是要强多了。
1: 是啊，我曾与麻四宗一起聊过，殿下成为太子之后锋芒尽敛，日常听不到他的声音，现在当了皇帝愈发畏畏缩缩，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刘兄，莫非位置越高，话语就要越少，心里也要战战兢兢吗？
2: 那是，位置越高，出语愈要谨慎。你与萧志忠接触多吗？
1: 不多，这个老贼，整日里笑模笑样，显得一团和气，心里肯定都是坏水。
2: 对呀，这种人在官场里厮混一生，可谓深谙官场之道，此人惜语如金，每说出一字一句皆是深思熟虑而成。你知道吗， 我现在正式堂不敢听他说话，他每每对我说话，哎呦，脸上笑容可掬，然话头后面的意思，你需要。

0: 蟆数遍方能悟出。哎呀，这确实为一种能耐呀，我与之相比还要多加历练才是。
1: 哈哈，听说刘兄在正式堂没少吃亏，这也难怪，我们私下曾多次议过，谁让人家人多势众呢？
2: 刘幽求默然，张伟又问道：
1: 刘兄，我与麻四宗聊天时也感到奇怪，公主到底有何能耐？她在太上皇面前说话管用，而圣上却不能呢？
2: 刘幽求摇摇头，依然不语。他当然比张伟能知内幕详细，然他知张伟向来粗豪的脾性，若向他说之，万一他无心说了出去，事情就很不美了。张伟见刘幽求不吭声，又问道：
1: 刘兄，你把我召来，不会仅仅让我饮酒吧？
0: 除了饮酒，我还想打听一点事儿。
1: 嗯，你说吧，我知无不言。
0: 我问你，如今北门四军还是我们自己人在实际控制吗？
1: 当然，从名义上来说，原来禁军由宋王兄弟们控制，说起来还是姚崇办了好事。当时太子监国之后，姚崇向当时的皇帝进言，为防祸乱，不许诸王兄弟钦点禁兵，因霸诸王兄弟兵权，禁军立由皇帝亲自指挥。然皇帝当时什么事儿都不想管，太子当时监国，事儿就落在他的头上。姚崇最巧妙的地方就在于让薛王兄弟为东宫左右卫律，这样控制禁军的实际还是他们兄弟。太子成为皇帝后，该指挥权就顺势而成了。
0: 啊，我知道。
2: 张伟这一番乱七八糟的话让一般人摸不着头脑，刘幽求作为局中人当然明白其含义。李隆基事变之后，李旦接受太平公主的建议，罢其兵权，让李隆基的其他兄弟分掌禁兵之权。李隆基后来当了太子，又被命监国。姚崇和宋璟认为李隆基今后当皇帝是水到渠成之事，他们于是说通李旦罢诸王兄弟兵权，使此权归于皇帝。然李旦不识事，遂建议李隆范和李隆业为东宫左右卫律，由此兄弟二人执掌禁军。如此一来，李旦非常放心，这兄弟二人又是李隆基的下属，也有指挥禁军的名义。张伟又道：
1: 二王得了圣上的言语，有葛福顺、陈玄礼、李先福、马四宗、王崇业执掌北门禁军之权，正所谓铁桶一般。
0: 我有一个想法，譬如让你带领数百人先去拿下太平公主，再将其党羽一网打尽，你行此事之时，北门四军及南衙军会干涉吗？
1: 嘿，南衙军有几个人马，他们把把门也就罢了，能当什么事儿？北门四军由自己人控制，只会帮忙，不会添乱。刘兄，你这个想法当真吗？
0: 只是个想法而已，我叫你过来正想商议此事。
2: 张伟一拍大腿说道：
1: 此意好啊，刘兄，你真是一个智计百出的好军师，早该这样了。我敢打包票，让我带领数百人办这些事儿，如同探囊中取物，不过两个时辰事情就办完了。我问你，陛下知道这个想法吗？
0: 他尚且不知，你既然说可行，那我这几天就单独进宫找他谈一谈。
1: 好啊，我等你的回话，早该这么办了，如此就少受一些鸟气。
2: 奇谋逆计是刘幽求的强项。 在无奈之间，心思就顺势偏向这里。李隆基这日在武德殿里接受群臣早朝，又在那里处理日常文牍，一直忙活到近午时分，方才起身出殿。他意欲舒展一回，遂信步向后殿走去。高力士此时也随他离开东宫，升任内仆丞，紧随其身后以为侍候。他们行至赵飞所居殿前，就闻殿内传出喧笑声音。李隆基转头问高力士道：
3: 赵飞殿中有何人在此？为何如此喧哗？
4: 赵飞平日与人交往不多，崔令夫人与女儿善诗文，赵飞曾将他们召入谈论曲词数回，估计今日又将他们召来了。
2: 李隆基听到崔石的夫人入宫，眉头微皱，问道：
3: 他们入宫可是你替赵飞介绍的吗？
4: 禀陛下，非是小人牵线，却是赵飞之兄介绍而来。
3: 我们入内瞧瞧去。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

0: 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疲于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7: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

0: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三支，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体验活动仅有28、29、30号三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说一番话令我感慨很深。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为了咱们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儿，你这人好啊，但我说句实话，有些人不理解，觉得你咋地一样。他说完我就笑了。这就是很多人说的，值得这么做吗？图啥呀？为了啥呀？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我从来没跟大家讲过。就那年呢，过马路，为了拉一把旁边的那个女同志，因为那女同志啊，推那个车里边有个小孩啊，1岁多，正好在那个斑马线上，就是过马路，啊，有一小面包车拐弯，他没减速，就你眼瞅着看着那个小面包车啊，就奔那小孩去了。这马上就要碰着了，我呢赶紧往前一步，就挡在了那个小推车前面了。可能这件事对那女同志来讲啊，她不会一直记得，对那个孩子来讲啊，那就更谈不上了，那孩子还太小了。后来老伴也问我说，你这么做很危险，你后悔不？我说我后悔啥呀，我一点不后悔，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这么做，我还会去选择保护那孩子，因为你的善良不是给任何人看的。你看有句话说的非常好，你的善良人不知天知，所以老话怎么说来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生在世要积德行善，你多帮助别人，福报都在路上，你心存善念，天必佑之。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我究竟是为了谁啊？我究竟为了什么？其实我就是为了那些个饱受心脏病痛折磨的人，我就是为了饱受脑病痛折磨的人，我就是为了这些人能吃上好药，能治好病，甚至说能早日摆脱病痛啊，让我们这些个上岁数的人呐，也能够活得精彩啊，活得出彩。所以我只为苏合香这药大家能用上啊，大家能吃上。你像苏合香这药，它能解决我们心脏问题，能解决我们脑病问题，这药能让你不用成天担心突发心梗、突发脑梗。这个药不仅效果快，而且吃上之后非常非常有效啊！因为这个药

药啊，它不是什么补药，不是什么补气补血之类的药，也不是什么补肾补这个补那个的药，这就是正儿八经的药啊，正儿八经专门针对于心脏病的药啊，针对于脑血管病的药。那么舒和香这个药我们为什么要用啊？这个药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也就咱们兄弟姊妹这些病友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你如果没有什么心脏问题，没有什么脑血管病的问题，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严重的风湿类风湿这些问题，舒和香啊我不主张你去用，你想用我都不建议你去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它压根就不是补药，你没有这方面的毛病，你用不着它，它是专门针对于心脑的。那这个药谁适合用啊？你看刚才我就说了，就谁有心脏病，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啊，还是什么房颤早搏、心脏偷停，或者是心肌缺血啊，心绞痛是吧，二尖瓣呢，三尖瓣出现的这个狭窄呀、反流啊、关闭不严呢，还是你心房心室啊、心衰的这些问题，那还是说我经常的心悸、心慌、胸闷的问题啊，你都可以服用这个舒和香。那包括有脑血管疾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啊，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脑萎缩的，以及那个帕金森的啊，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啊，舒和香这药啊你可以用。那么还包括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因为你高血压最大的伤害就是心脏，那容易引起什么高心病，对不对？哎，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就是脑部疾病，你像这个脑梗对吧，脑血栓呢，还有这个脑出血，包括糖尿病，糖尿病最大的危害是不是就它的并发症？那在并发症当中最大的危害是不是就是对血管的伤害，包括大血管、小血管，对不对？大血管我们指的是我们心脏、脑袋啊，这些个中动脉血管。小血管呢就是指我们眼睛上的一些小血管，包括我们肢体远端，对不对？哎，那么这些个啊，最终造成我们心脑损伤的、血管损伤的，这个时候你用舒和香这药啊，针对于心脏病、针对于脑病啊进行治疗，那是没错的。所以它的适合人群当中包括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以及有严重的风湿或者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因为风湿或者类风湿最后它会怎么的，伤及我们心脏，造成我们出现风心病啊，风心病最后损伤的是啥呀，心脏的瓣膜啊，也会引发我们心梗猝死，也会造成心衰。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类风湿患者也需要经常服用舒和香来避免心脏的伤害啊，避免脑部带来的一些个损伤。这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啊，咱就拿这个心脏病来说，最起码能够防止我们这个心脏病的病情加重，最起码能够防止我们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你吃上的，最起码我讲话了，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啊！你吃上的，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啊更健康的心脏，你吃上的，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安全的心脏啊！包括你那脑部的神经也好，血管也好，你吃上，你就有一个比同龄人都好的脑血管、脑神经。你像舒和香这药，最起码能防止你心脏病加重
啊，你比如说你有冠心病，那你会发现就这个病在你身上是一年比一年轻啊，还是说一年比一年重啊？我相信你自己是最有体会的，它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啊。你比如去年你可能感觉啊心绞痛没那么厉害，甚至说心绞痛发作的还没那么频繁呢，但今年你可能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心绞痛啊，它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了，而且呢每次疼痛的程度越来越重了，对吧？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甚至讲话了就经常犯病了啊。你可能去年感觉还能干动活呢啊，有点活啊还能干得动啊，拿个大盆说我洗点床单啊被罩啊，哎，我还能搓一搓，我还能给它拧干喽。但是今年呢你就感觉挺费劲呐，是吧？你去拿大盆的时候你就感觉这胳膊发酸啊，甚至心里就开始打怵，就不愿意再去洗这床单被罩了，对不对？去年你感觉我上菜市场我买点菜，哎，我还能拎得动啊，我还挺高兴的呢。但今年就感觉啊，买点菜怎么有点拎不动了呢？啊，走路怎么有点费劲了呢？是不是腿脚也沉了？你可能去年感觉睡觉还行呢，今年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不是觉少了，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压根睡不着了。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包括心衰也是。去年感觉还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躺不下了，喘气儿得大喘气儿的，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所以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冠心病我们讲话了，他的这个问题啊就出在血管上啊，心血管上面的，但是伤害的是啥呀？是心脏。因为心血管啊，它这个管道堵了，所以心脏这个供血它就上不来，对不对？就像咱家里边那自来水管堵了，那水管里的水是不是就供应不上来？那最终啊，我们说心脏它的供血供应不上来，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心肌缺血。那缺来缺去，这心肌是不是就出现坏死了？啊，那慢慢的心衰是不是就出来了？同时，你心脏的这几个房间，你是左心房啊左心室啊右心房啊右心室啊，这几个房间它都是有门的啊。那这个门叫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瓣膜。你像二尖瓣呢、三尖瓣呢、主动脉瓣啊啊，那这几个门相继的也出现了问题。所以冠心病患者不仅是血管堵、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什么心衰的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反流等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心律不齐啊？有的房颤早搏，就是因为这个门坏了，那瓣膜坏了。所以治疗心脏病，你不能说我单一的我就通血管啊，通血管是暂时缓解一些问题，但你心脏问题它是存在的，你心肌坏死心衰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你心脏瓣膜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啊。那门讲话了就在那儿当啷着啊，关也关不严，开也开不开的。所以我们治疗这个冠心病啊，需要怎么的？一药三心，稳心通心还得救心啊，得一起进行救治啊，你差一个也不行。你说我就通心，就像刚才我说的啊，你心肌梗死心衰还是存在的，你心脏的瓣膜还是在那当啷着呢。你像有的说那我就救心，那也不行啊，你一个劲儿的心慌，一个劲儿的心房颤动，心率不稳也不行。所以治疗心脏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你还是心衰，你还是心脏瓣膜疾病，必须怎么的？
三星一起治疗。

能稳心，能救心，能通心。所以舒和香这药，无论你是安宫牛黄丸还是日本香港的那个救心丸啊，就在那个药丸里边都有舒和香这味成分，知道了吧？啊，为啥那个药那么好，见效那么快，就是因为它里边还有了什么舒和香啊。那咱们大陆这边啊，用这个舒和香的特别少，为啥少啊？因为贵，但是效果是真好啊！吃上这个药，心脑能达到什么程度？你现在不心慌吗？不心悸吗？啊，不房颤早搏吗？你吃上一针啊，因为它是用针管装着的啊，你吃上这么一针，心脏就能踏实，就能稳当点。不信你试一试。那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因为舒和香能够稳心，因为舒和香属于香料药材。老话讲了，醉心呐，这心一醉，心脏它就稳当多了，就像加了配重似的。所以这药针对于心脏稳心、通心、救心，针对于脑病啊，通脑、救脑、安脑。如果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那这药它属于专药，最起码能防止你心脏病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脏啊，能让你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平平安安的，你说那得多好啊，对不？你包括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啊，我记得曾经有人问我说，杨主任呢，我又是糖尿病，我又是心脏病的，你说我得怎么治啊？我先治哪个呀？首先我想告诉你，糖尿病现在没有特效药啊，谁要是告诉你说180天啊就能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好，那你赶紧远离他啊，你远离他，为啥？这人肯定骗你了。糖尿病目前有两个类型，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啊是遗传来的，这个谁也没办法啊，先天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就这种糖尿病患者吃药都不好使，就必须得打胰岛素，就必须得补胰岛素啊。那咱们上岁数人啊，说我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我出现的这个糖尿病多数都是二型糖尿病，有的四五十岁啊，有的五六十岁，对吧？出现这么个病，就到目前西医还没有找到病根啊，西医只是怀疑这个病跟胰腺有关系啊，跟肝脏有关系，只是怀疑，但是并没有真正找到原因。你不信的话，你到网上去查二型糖尿病，这个病因是尚未明确，啥意思？就是没有真正找到它的原因，所以医院就把糖尿病归纳为什么呢？内分泌科或者是免疫科。但现在大家治疗糖尿病存在一误区，怎么的呢？就是盯着这个血糖，对吧？我就使劲，我盯死它啊，我就看血糖高低，那只要血糖平稳了它就高兴。但你发现没，很多人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用了几年，甚至说十几年、几十年，那么依然会出现什么并发症，依然心脏会出事，脑血管会出事，肾脏会出事，甚至下肢腿脚会出事，眼睛会出事。我们总说糖尿病这病它那个并发症要命，但你发现没有说糖尿病要命的，对吧？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他是死于糖尿病的啊，说我有糖尿病最后我就死了，没有啊，只要你能控制好血糖，那你就不会死于糖尿病，能理解这话吧？也就是说我只是血糖高，我没有并发症不要紧，你死不了。但是你有并发症那就不好说了，比方说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脑病，对不对？尤其糖尿病这心脏病啊，那咱说糖尿病啊，这些病人是怎么死的呢？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哈，80%是死于糖尿病心脏病上面的，20%是死于糖尿病肾病的。

0: 也就是说临床上根本没有说得糖尿病眼病史的，没有说出现糖尿病足史的，没有。80% 其实都是死于在心脑上面的，20% 是死于什么呢？肾病的，啊，死于糖尿病、肾病，最后尿毒症。所以我们把心、脑、肾防治好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你活到80-90岁，活到100岁，啊，那都不是问题。吃一辈子降糖药，怕什么？对不对？你活着才是对的。你就记住我说的。糖尿病患者80%是死于心脑上的，20%是死于肾病上的，死于尿毒症。你只要把心脑肾防治好，你就会没事。那说怎么防治啊？你发现脑血管也好，肾脏也好，都是通过心脏相互联系的。说白了，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都离不开三个病变。一个是大血管病变，一个是微血管病变，一个就是什么神经病变。大血管病变就是咱们说的什么呢？心脑的病变，就糖心病、糖尿病、脑病。小血管病变也就我们说的毛细血管病变，你像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哎，包括糖尿病肾病啊，还有糖尿病引发的皮肤病变啊，再有就是糖尿病出现的神经病变啊，末梢神经炎。你看有人说糖尿病啊，他那并发症可多了，40多种。你记住啊，不止40多种，他千变万变啊，他有很多种，但是他不管怎么变，他不离其中。谁是根啊？心脏是根。中医讲了，心主血脉，心主神志，这血脉指的就是什么？血液和血管啊，脉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脉管，脉管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血液那它就是血液了，对不对？那还有啥说的啊？那血的多少归谁管呢？不归心脏吗？对吧？血的稠啊、黏呢、啊，归谁管呢？还是心脏。血糖高低、血压高低归谁管？还是心脏啊。所以心主血液。啊，刚才我说了，糖尿病并发症几十种、上百种，但归根结底，它就会出现什么大血管病变、小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大血管也好，小血管也好，归谁管？不就归心脏吗？啊，那神经归谁管呢？心主神志啊，这个神志包含了人的神经系统和整个人的什么精神系统，也就我们说的这个情绪，喜怒忧思惊恐悲。你像人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他从哪儿发出来啊？肯定从心里边发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管它叫什么？叫心情。所以是从心里边来的，所以叫心情啊，归心脏管。那神经也是由心脏负责的，所以你说糖尿病合并症并发的心脏病，你说该怎么治？是从糖尿病开始治，还是说从心脏病开始治啊？我告诉你，我以一个工作几十年老大夫的经验去告诉你，你从心脏开始治比较好。凡是那些个从糖尿病开始治的，就现在有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有的人已经糖尿病肾病走了，有的人已经糖尿病心梗猝死走了，有的呢是心衰走的，还有的是什么呢？脑梗、脑溢血走的。但是从心脏开始治的就没有一个走的，他也走不了啊。你只要心脏不倒，你只要心脏能够正常的跳，你只要心脏是健健康康的，那这糖尿病人他就能活到80-90岁，甚至100来岁啊。因为这人只要是心脑没事，这人就啥事都没有。你心脑没事，其他的都是什么小事，甚至讲话了，其他的就不是事儿了。所以糖尿病患者心脏是大事啊，脑血管病是大事，你把这两件事给他看好了，那你就会没事。你像这舒和香这边药，针对于心脏啊，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针对于脑病， 啊，能通脑，能救脑，能安脑。所以只要吃上，心脑就不容易出事。你糖尿病你怕什么，对不对？所以这次有机会咱说免费试用，我讲话了，不收钱，一分钱不收，就谁的钱都是一分钱不收啊！你用一用，你试一试，还是那话，不要你一分钱，只为对你好。所以28号29号30号这三天免费报名参与，报上名呢，每人给三支啊，也就是三针，一小盒，价值呢是450元左右的鼠和祥的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因为这药非常贵。那个报名电话呢 ,400-677-6211, 400-677-6211, 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报名。
1: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2: 心慌心悸，走不防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1: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2: 苏和祥营药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1: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2: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和香专攻此症。
1: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2: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1: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2: 苏和祥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刚才呀，我跟大伙说到了咱们免费报名、免费试用苏和祥这事儿。那么没报名的或者有心脑血管病的，你抓紧时间去报名。那回过头来咱们再好好说说苏和祥。有人说这药效果咋样呢？其实效果咋样啊，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试，所以说我们才有这次免费试用的机会，让你打消这个顾虑啊。你像我接触过一个患者，这个病人呢，心脏病得有20来年了，天天的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早搏啊。他说他还有一毛病，什么呢？就是低血压。那有的时候这颈椎一犯病，血压就更低了啊，眼睛都睁不开，不敢睁，睁开眼睛天旋地转啊，睁开眼睛就恶心吐啊，一犯病啊就得在床上躺着迷惑不敢动弹，完心脏呢还跟着心慌气短，都说不上来话，老伴问他他都不敢回答啊。老伴说你怎么的啦，不敢吱声，为啥？难受啊，上厕所自己都起不来啊。当地也看了很多的医院啊，包括一些偏方啊，始终不见好转。后来呢就是全家一合计，去北京看看吧，就来北京了。那么来北京打用上苏和祥这药以后，一开始是买了2盒啊，回来呢按照那说明书就吃上了，吃了能有3天呢啊，这一点不撒谎，迷糊差了， 心脏感觉没有之前那么慌了，就稳那儿了，晚上就挺安稳。要不之前晚上睡觉啊，睡睡这个心脏啊，不知道怎么的又恢复一下子，哎呦，慌得半天也缓不过劲来啊，有的干脆坐起来就不敢睡了啊，有的直接就给憋闷呐，被闷醒了。你看这一晃说喝了一个多礼拜啊，这迷糊就一直没出现过，心脏也感觉强多了，稳当多了，他不忽悠一下子了。他讲话你看，我们这边啊，二月份前呢风还老冷了呢，但这一个礼拜心脏我感觉挺好。哎呦，太激动了，因为讲话了很难能遇到有这么好效果的药。那么在临床上舒和香这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再给大伙讲一个我治疗过的这么个患者。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心力衰竭的患者，就是心衰患者，是个女同志啊，不到70岁啊，心衰了，常年的反复胸闷啊，气急啊，啊，呼吸特别急促，就一口一口的啊，就这么一口一口连着呼吸，同时还伴有什么呢，双侧下肢水肿啊，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呐，这胸闷的厉害啊，脸也跟着浮肿的挺厉害，所以这家人就害怕了，就带着到医院来看病了啊。正好我当天值班啊，我出诊嘛，就挂的我的号，说杨主任呢，你给好好看看。我说你放心啊，到我这儿了就啥事都没有了。首先第一，我得安慰患者呀，对吧？完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是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我不活动啊，我就在这坐着我都胸闷呢？病人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啊，不活动没事，现在不行了，现在就不动换也会胸闷，就是喘气儿啊得一口接着一口的，尤其他晚上怎么的呢，躺不下去呀 啊一字字的这个呼吸困难。我说你排尿怎么样啊？排尿，因为心脏病人呢，你必须得问问排尿的情况。病人说尿特别少。我说你尿少，喝水喝的少呗。他说喝水不少，啊，喝水还行。我说那就是血液循环差。那这血液循环差什么原因？那肯定就是心衰带着的，啊，心衰带着肾衰，心脏带的肾脏功能上都出问题了。水液代谢不出去。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好嘛，这病人呢就把在别的医院检查的都拿过来给我看了。我一看还真不少啊，有那个冠脉造影的，有心脏彩超的。这个冠脉造影啊，你看着还没啥问题啊。完我又看看那个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啊看出问题来了，左心室扩大，但整体心脏在那个收缩活动期减弱，心肌核数显示是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伴有什么呢，花斑样改变，左心室的射血分数才37。你看一般他要不在心内科的医生他不太懂，这个射血分数就明显太低了，那就说明什么呢，心肌明显的供血不足，没有劲儿，这血它打不出去，所以它的射血分数低啊。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了看，诊断是什么呢，心房颤动，也就是说伴有房颤，完了之后明显的心肌缺血。我就问这病人还有这家属，我说你们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呢，说现在一直服用地睾新呢啊，还有那个贝纳普利、卡维地洛啊，另外还有花法林，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不有浮肿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多呀，咳嗽啊，为啥？你地睾新和花法林一起用，那肯定会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痰多咳嗽的。完事我又给他听了听心脏啊，这个心率也不咋好，那个心率太低了，一分钟也就6下左右。你仔细的观察一下病人，你看他那个眼睛的巩膜轻度发黄，就说明什么， 他血脂高，

动脉稍微呢有点出长啊，这就跟他那个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那个呼吸音呢特别明显，特别粗啊，双下肺都有明显的嘶啰音，那心间波动弥散，心界明显是向左下扩散的啊，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啊可听到吹风一样的杂音。这个患者一系列的检查最终之后，那我们汇总啊，我说你拍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完我再给你看看。回来我一看，好嘛，确实挺严重啊，心影增大，说明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的扩大了，二尖瓣还有中度的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的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心肌病，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呢，心衰，而且是属于三度心衰，就是它在不动的情况下它都会出现心慌憋闷难受，三度心衰那就确实很危险了。同时你看这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性早搏，那么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患者你就必须得怎么的，让他住院治疗了，就不是说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家注意怎么怎么的，没有用啊，你就得让他住院啊，在医院完了之后给他调理性的治疗。因为这个病人之前一直用着地镐辛华法林，所以这些药还不能停，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给他改成了什么注射利尿剂，这样病人每天的尿量基本上你能给他维持在2000到3000毫升左右，这水液代谢暂时是解决了，但是他这个肾脏的问题啊，是由他心脏连带的，所以呢还是在心脏上出问题了，必须得用舒和香，而且一天要用上3次，正常其实一天1次就够了啊，你像轻微的心脏病患者一天1次就够啊，心绞痛的冠心病明显的一天最多也就2次，正常咱讲话呢一天1次就够，但是这位病人刚才咱不说了吗，三度心衰啊，一天1次这么用剂量就太小了啊，说一天2次，2次也不够，尤其是什么呢，首次用药这个剂量得加倍，所以就给他用到1天3次，结果用上不到3天他这个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了，晚上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啊，喘气也非常的匀称了，要不之前他那个呼吸喘气上不来气儿，躺不下去啊，这呼吸也非常平稳，也不急促了，而且这个双下肢水肿的问题也明显的消退了，并且两个这个肺底的那个嘶啰音较之前明显好了不少，10天左右的时候这个患者的症状有了进一步改善，而且自己呀可以出去溜达啊，能自己上个4-5楼了，心脏明显有劲了，后来呢在半个月左右就让他出院了，那出院以后舒和香继续服用巩固进行治疗，因为他得用上一段时间的啊，半年后进行随访，病人的基本生活是恢复正常了，做饭呢买菜呀啊，洗衣服啥的啊，基本上是一点问题没有，心脏的疼痛憋闷啊，基本上也没有了，睡眠吃饭这一切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患者自己也说明显感觉心脏有劲儿了，那么这位患者你看他这个心脏啊，有房颤有早搏，但是没有高血压心脏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心衰呀、啊、跟他心肌缺血有明显关系，心肌缺血导致的冠心病啊，心脏瓣膜疾病最终出现心衰，所以在治疗上面就必须得怎么的，稳心啊，稳心呐、啊、救心呐、啊、通心呐、啊、三心联合治疗。你像现在临床上很多医生啊会选择这个溶栓通血管
啊，这属于通心，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首先要考虑的第一步就应该是什么？稳心，就稳定心脏，避免房颤早搏，避免心律不齐啊，避免这个心律失常。所以稳心是第一步，然后同时你再怎么呢？通心救心啊，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救心针对于心衰，这样你三心同治，你才能够从根本上治愈心脏疾病。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叫专业治心脑啊？它就在这儿呢，它能稳心，能救心啊，能通心，能通脑救脑，能安脑，所以能最大程度的治疗你这个心脑疾病。所以舒和香这味药好，好在哪儿了？我告诉你，舒和香这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还能安脑。那咱们说什么叫通脑？就通脑血管，别堵喽，别梗喽，别拴住喽，所以你得通脑。那什么叫救脑？救这个脑血管，救助，就千万别脑出血喽啊，千万别脑血管破裂喽，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脑神经损伤喽。你像那个帕金森呐、癫痫呐，这都是脑神经脱皮损伤，所以你得救着点。最后你还得怎么的？安脑，就让你这个脑袋呀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啊。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这药无论是对心脏病啊、脑血管病、脑血栓都是非常好的。我不能说它究竟有多好，那咱们很多人你没有体会，我说的再好，说的天花乱坠，你也不理解，所以还是需要你自己用一用，就是你自己去感受感受。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啊，包括那个偷停的、心动过速的，还有心绞痛的啊，冠心病、胸闷、心脏供血不足的，还有脑供血不足的、失眠的、头晕的，对不对？记忆力下降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你用上你自己感受感受。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啊？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呐、头晕呐，就是现代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通冠脉啊，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的供血供氧啊。你像寒天呢，就是天冷的时候，劳累生气后，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你往嘴里打上那么一支舒和香啊，很快就起效，你很快就能感觉胸口不那么闷呐，所以它的见效还是非常快的。第二呢，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的闷堵、心里发慌、气短啊，总觉得气儿上不来的、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心肌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还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闷痛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它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来讲，这药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
反应迟钝呢、啊肢体麻木啊，舒和央这药都可以帮助你散开脑内寒瘀，改善脑部循环。第二，改善脑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那针对于脑梗，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包括我们出现的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作用，因为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血缺氧带来的我们昏沉乏力的作用。第三，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痛眩晕，天冷头痛你像我们说后脑勺发紧的眩晕的，尤其咱们东北地区北方地区准确来说就是北方地区，对吧？那么在北方地区呢，尤其东北地区，因为东北这块冷你看天一冷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经络气血瘀阻寒瘀阻络嘛，对吧？说脑血管啊心血管啊可能都会有瘀阻，那舒和香它能散寒活血，快速减轻我们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相比于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什么呢？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瘀阻；第二，走窜力强，起效迅速，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特别突出；第三呢，就是理气加上活血双效。很多人这个心血管问题它的根源是在哪儿呢？就是生气跟孩子生气跟家人生气甚至有的时候想一想以前的一些事，自己也跟自己生气，包括一些压力过大导致出现的气滞，气滞才生血瘀。舒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你像舒和香这药又叫什么呢？舒和油香，又叫地香，皇帝的地地香，流动舒香油，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舒和香树渗出的香树脂，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咱们国内没有，这是国外的准确来说是印度尼西亚那一带的，我们国家都得靠进口。这药呢能够开窍闭会能止痛属于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脑梗。最早应用在什么方面呢？舒和香最早有资料记载为佛教的四大香之一，一沉香，二舒和香，三龙脑香，四麝香。所以经典记载舒和香的用途主要是念经所用，增长功力因为舒和香它能够开窍醒脑，就增强人的这个记忆力。那么舒和香作为中医药的价值舒和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国外的名贵中药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道：此香出舒和国，因以名之。舒和国就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伊朗那一溜。《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舒和香香气相串能通诸窍脏腑，故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舒和香又名地香，这个味儿略微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个药总结起来其实就一句话，就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用法与众不同。舒和香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室里边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在用的时候直接往嘴里打上那么一针，它不是针头它不带针头，它就是个针管，直接打一针就行，心脑直接就起效了，你心脏就会有所缓解。
我这没说大话。

0: 啊，而且说大话也没有用，为啥呀？因为咱大家伙你得试用啊，对不对？这已经给大伙准备试用了啊，那大伙一用，那不一试便知吗？可能有人说真这么好啊，效果就是这么好，几分钟你就能看出效果，就这么快啊，效果就是这么立竿见影。没用过的啊，你怎么说可能他都不相信，你用过一次就知道了。效果就是快，就是立竿见影，几分钟心脏就会有感觉啊，有的脑袋上就有感觉。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药特殊，属于浓稠状液体形状，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个针管当中。啊，针管上面有一个小帽，啊，没有针头，有一帽。你用的时候啊，你把这小帽给它拔掉，但你别扔了，啊，然后呢？直接把这针管啊对着嘴往里边打，最好是什么呢？打在舌下。你一次啊推入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啊就可以了。然后呢，不要喝水，让这舒活香这药啊在你舌下慢慢的去吸收。几分钟，你的心脏就会有感觉，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你打完药之后，你再把这帽给它盖上。啊，整个这一管药都打完了，说我的药我用完了啊，我用了2天，用了3天，我用完了，你怎么办呢？啊，没有药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哎，你可以把这帽扔了，啊，完了之后那个针管你也别着急扔，咱们讲话了，往里边啊，再灌点水涮一涮，为啥？因为不能浪费了，这药非常贵，正常医院这一大盒里边10支。是1512块钱，你算算合多少钱一支了，对吧？151块钱，那这回给大伙免费用，咱们一人呢能给3支，你要买这3支，是不是也得450块钱？所以这次参与报名啊，我跟大伙说啊，你得是真正有心脏疾病的，真正有脑血管疾病的，你别说我啥病没有。反正我就是来凑热闹，你不白给的吗？对不对？哦，不要白不要，你别有这种想法。你要搁平时，咱们说送你也就送你了，啊，这次不行，为啥？这次主要就是针对于心脑病的，而且这药特别贵，所以我想着把这药啊，把它用在刀刃上。所以这次报名是真正有心脏病、有脑血管病的，啊，没有这病的你就别来凑热闹了。所以咱们这次免费试用。就是针对心脑病人群、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啊，你要是有这方面疾病，你就赶紧参与，啊，所以给大伙争取了3天的免费报名，28号、29号、30号，今天是28号，对吧？已经开始了，啊，头2天咱们有人呢听到这消息就打电话说先给我登记，先给我报名，那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就赶紧报名吧。报上名了，每人给3针，一小盒舒活香的药。今天正式开始报名，免费参与，免费体验，免费试用。还是那话，好不好你自己用一用。每人3支，机会就这么一次，非常难得。舒活香这是名贵药材，甚至讲话了，跟那牛黄啊、麝香啊都是一样样的。所以这机会非常非常难得，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啊！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的，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28号、29号、30号3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3支。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期

0: 明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你有没有在热闹散去的那一刻，突然觉得什么都不属于你？今日分享：百年孤独。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期待。我们总是想要找到能为自己分担痛苦和悲伤的人，可大多数时候，我们那些惊天动地的伤痛，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拂过的尘埃。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或许成年人的孤独就是悲喜自度，而这也正是我们难得的自由。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人的精神寄托可以是书籍，可以是音乐，可以是工作，可以是山川湖海，唯独不可以是人。
6: 咱们还是分了吧。
7: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6: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7: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6: 不然呢？
7: 吓我一跳。
6: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7: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8: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9: 第16集，应季让马车停下，莲花用枪口逼住他。
6: 乔应季，你要叛变投降？
9: 乔姑也把枪口指向王宗宇和小栓。应季将莲花的枪口推开。
10: 他们人多又有枪，你们俩对付不了他们。回头坐好，我来应付。
9: 他迅速从身上掏出张振武写给蒋作斌和山西的密信，撕碎吞到肚里去。
6: 莲花吃惊地问，你吞下了什么？
10: 大帅的密信。
9: 莲花巧姑相视一眼，松了一口气。这时候金勇已带清兵追上来，应季从容地看着他。
10: 金大人，这又是怎么了？
9: 金勇上气不接下气，谄媚道，
11: 哎呀
10: 乔东家，你不要误会，虽然这里不是武昌城，可也到处都有革命党活动啊。金勇今天要亲自护送乔东家上火车离开。
9: 应季飞快地看莲花一眼，回头释然道：
11: 啊，如此劳动金大人，这不合适啊。
10: 不，金勇能在汉口前线和乔东家相遇，是金勇和乔东家有缘分呐。乔东家是庆王府的座上客，说句俗不可耐的话啊，将来金勇还多有仰仗的地方呢。
9: 他回头看一眼众清兵，训斥道：
11: 愣着干什么呀？前头开路，后面警卫，保护乔东家前往刘家庙火车站。
9: 众清兵响应。
11: 扎
9: 马车，于是在清兵的前呼后拥中又走动起来。金勇跟在车旁步行，一边继续和应季套近乎。应季说：
11: 金大人，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可是你面善，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10: 哎呦喂，这就好了，本官和乔东家这就不生分了啊。
9: 应季又说：
11: 承金大人盛情，你要是有用得着乔应季的地方。
9: 金勇马上站住，一言又止。
10: 乔东家，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9: 应季干脆让马车停下。
11: 金大人，我这个人心里搁不住事儿，你有事就马上说。乔应季最喜欢的就是交天下朋友。
10: 不，还是走啊，走。
9: 马车和人又走动起来。应季说：
11: 哦，金大人一定是没什么事要乔应季效力，那就是我多心了。
9: 金勇立马又站住，马车再次跟着停下。
10: 既然乔东家和金某一见如故，又把话说到这里，金某就不客气了。
9: 应季笑道：
11: 金大人，我掐着点赶火车，一到车站怕我们就是想套近乎也没机会了。
10: 哎呦，哎，那乔东家，我还是说吧。可这话怎么说呢？现而今像本官这种人，哎呀，是空有一腔才学，报国无门。乔东家，庆王爷现而今是皇族内阁总理大臣，他是清廉的，这没什么说，可他手下那些人就少不了银子了。金某出身寒微，做官呢两袖清风，银子自然是没有，所以
11: 金大人有几年没补上实缺了？
10: 哎呦，八年了，乔东家，人都是要吃饭的，要不是因为没银子走门的补缺，我还会到军前效力，积累个军功谋个实缺吗？
11: 哦，明白了，像金大人这种人才朝廷不用那真是可惜了呀。
9: 应季冲马夫打了个响指，马车和人又走动起来。金勇看车中的莲花也奉承起来。
10: 哎呦，这位一定是夫人了。哎呀，真是如花似玉。不对，我仿佛听说乔家有祖训，不准纳妾，那她一定不是如夫人，而是正经主子夫人。乔夫人，金勇这厢有礼了。
9: 莲花一眼也不看他，神情冷若冰霜。金勇看出他的不悦，知道说错话了。
10: 哎呀，金勇造次啊，造次了。我明白了，明白了。夫人是当地口音，一定是乔东家在这里的。乔东家，这没什么。如今风气开化啊。
9: 应季将错就错，故意打哈哈。莲花在车中用枪口暗中朝应季的腰眼一顶，应季不觉大叫一声。金勇在车下面紧张起来。
10: 怎么了？
11: 没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接着说。
9: 金勇又看莲花，眼中闪现出欲望。
12: 金某是说，如今世道开化，年轻人都自由恋爱了，是不是明媒正娶，有没有名分，谁还在意呢？只要不入家门，外面娶了外面住，也不算是违背祖训啊。
9: 巧姑看一眼莲花，莲花忽然开口说，刘家庙火车站到了。已经黄昏时分，在刘家庙火车站，金勇带众清兵簇拥着应季的马车直接上了月台才停下。下车前，应季抓了一下莲花的手，莲花反感地用力一把推开。应季低声严肃地说，
11: 你干什么？送佛送到西天，不要忘了你现在的身份。
9: 他先下了马车，回首接住莲花的手扶他下车。莲花并不看他，但这次没有拒绝。巧姑随之下车，守在莲花左右。应季扶莲花的手挽住自己的臂弯，走向待发的火车。金勇急急忙忙地跑着，虚张声势地对众清兵大叫，
11: 快快快，保护桥东镇上车。
9: 望柏望石藏身月台上的一小屋后，两支枪同时瞄上了人群中的应季。望石放下枪说，
13: 哥，真没想到乔应季一出城就投奔了清兵，连那个女兵队长莲花也被他们带过来了，你没机会了。
9: 望柏的手指在扳机上用力，但准星圈里的应季又一直在走动。望石一把拉下他的枪口，望柏大吼，
13: 你干啥？
9: 望石说，
13: 这么多清兵都在保护他，枪一响，你我就死定了。
9: 望柏不管不顾，重新举起手中枪。月台上，应季携莲花走向火车车厢，金勇带金宝及众清兵继续跟在后面，嘴里吵吵着，
11: 保护好，保护好，不要让革命党对桥东镇下手。
9: 忽然他下意识地回头，一眼就望见了不远处的望柏，大叫道，
11: 桥东镇快上车，有乱党。
9: 众清兵也叫着，
11: 在哪儿呢？在哪儿？
9: 金勇一指，
11: 在那边，快把火车站封锁起来，抓住乱党。
9: 金宝随着大叫，
11: 快快封锁车站，快抓乱党啊。
9: 众清兵随他奔去。小栓、王宗宇忙对应季低声说，
13: 东家快上车。
9: 应季仍然抓住莲花的手，带他走向车门。莲花站住了，低声说，你要是再不放开我，我就……
11: 耐心点，戏要演下去，周围全是敌人，我们不能就这样分别。
14: 那要怎么样分别？
11: 至少要拥抱一下，你是狠心派的人。
9: 莲花用力甩开他的手，
14: 休想。
9: 应季一眼瞅见金勇正在回头，于是猛上前抱住莲花，就要做吻别状，一边又对王宗宇和小栓说，
13: 快带行李上车。
9: 二人会意，匆匆带行李上车。莲花在应季怀里用力挣扎，低声吼道，
14: 你快放开我。
9: 应季越发用力地抱紧他，亲吻起来。巧姑一旁保护着他们，看一眼又急忙闪开。莲花愤怒地躲闪着应季的唇，试图推开，却发现应季力气之大，他竟然做不到。金勇忽然又匆匆走过来，看着二人羡慕地说，
12: 哎呦喂，这就要分手了吗？太太不跟乔东家一起回山西吗？
9: 莲花背过身去不理他，应季这才放开了莲花，

0: 头对金勇拱手，
1: 谢金大人一路上护送，后会有期。
0: 莲花突然转身离开，奔向马车，巧姑跟随过去。金勇看着他们二人，又看应季，做出过来人的样子说，
1: 乔东家，原来如夫人不跟你一起回山西，太可惜了。诗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约如云，非我思存。漂亮的女人天下难寻，不过不好哄啊。
0: 应季做解脱状，
1: 不好哄就不哄了。金大人再会。
0: 火车鸣笛，金勇大声说，
1: 其实金某还有许多话想和乔东家说呢，要是您能很快见到庆王爷。好了，金大人你放心吧。
0: 金勇恨不能给他跪一下。
1: 哎呀，那就拜托了。
0: 金宝跑过来说，
1: 爷，抓住两名刺客。
0: 金勇大惊，
1: 果然有乱党，押出去毙了。乔东家，有件事要禀告您，刚才就在这里，下官看见有人向您打黑枪，及时觉察，现在两个人已经抓到了，乔东家要不要认一眼呢？
0: 火车已经启动，应季一脚踏上车门踏板，回头道，
1: 金大人，乔应季在武汉没有仇人，一定抓错了，放了他们好了，后会有期。
0: 金勇对他拱手，
1: 后会有期，本官的身家性命都在乔东家身上了。
0: 火车越开越快，车门关闭，应季仍在车窗内对金勇招手。月台上，金勇眼泪汪汪，跑着追车，频频给车内的应季作揖，
1: 乔东家不要忘了下官的小事儿。
0: 火车出站了，月台上，莲花和巧姑登上马车，莲花对车夫说，
2: 快走回去，还要到花旗银行取银子。
0: 巧姑说，
3: 姐，银子其实取回去了，王大掌柜所以要那么说，是担心乔东家不走。
0: 莲花松了一口气，
2: 哦，原来是这样，怎么回事？
0: 他突然看到金宝带清兵压着望百望十向这边走来，急道，
2: 停。
0: 马车停下，莲花带巧姑匆匆下车，望百一眼看到莲花，灵机一动，大叫道，
1: 莲花小姐救我。
0: 金勇一惊，抬头看莲花，立马现出一副笑脸，
1: 原来您还没走。
0: 莲花冷着脸说，
2: 怎么回事，你们抓错了，他们不是乱党。
0: 金勇不高兴了，
1: 这两个人在车站上对乔东家打黑枪，亏本官发现得早，不然乔东家就悬了。
2: 不，大人错了，他们是我暗中安排过来保护我丈夫上火车的。
0: 金勇不服，
1: 我亲眼看见他们对乔东家瞄准，难道本官的眼花了？
0: 莲花一眼也不看望百和望十，
2: 他们确实是我安排的人，大人快放了他们。
0: 金勇失望地说，
1: 哎呀，这可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了啊。好，松绑。
0: 他又对莲花拱手道，
1: 乔太太，既然抓错了，本官就把他们交给你好了。哎呀，为了护送乔东家，我把长江上的卡子都丢了不少，我得回去了啊，再会。
0: 他回头对金宝和众清兵说，
1: 回去。
0: 莲花望着金勇等人远去，回头拔枪对望白喝道，
2: 上马车。
0: 望白心一惊，
1: 你要干什么？
2: 他刚才的话是真的？
1: 不错。
2: 为什么？
1: 沈大帅要我们兄弟赶过来杀了他。
2: 这怎么可能？有什么凭据？
0: 望百从身上掏出张振武当初写给他的那张密令，他故意把密令拿在手里，不让莲花接过去看，并且遮盖了日期。
2: 这是什么？
1: 大帅的手令啊。
0: 莲花胡乱看了一眼，抬头道，
2: 不对，上面写的是让你们把乔应季抓回去。

0: 是课表，两个时辰后还有一趟火车北上京城。
1: 望柏阴险地说：
2: 莲花队长，大帅临行时还交代，如果到了这里你还和他在一起，就让我们传令给你，由我们三个人负责抓捕乔应济，不行就一起击杀他。
1: 莲花对他的话生出了更大的怀疑。这些话也写在手令上了？
2: 哎呀，没有，我们走的时候战场上发生激烈战斗，大帅要亲自上前线，走前回头交代了这么一句，让我们口头向你传令。
1: 即使是真的，我们乘下班火车赶过去也追不上他了。望石说：
0: 追得上，刚才那趟车今天夜里在信阳车站停车半个时辰，下班车正好赶到。
1: 望柏说：
2: 太好了，到时候我们悄悄下车，上他的车，在车上动手，绝对不能放他去京城告密。
1: 莲花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才说：
3: 我还是不相信事情真是这样，何况大帅手令上并没有这样的话。
1: 望柏着急起来：
2: 但是大帅确实要我向你传达他的密令啊！我还认为为了保卫革命，就是没有大帅的手令，我们也有权对乔应济临机处置。
1: 莲花看着他们，心情已经变了，回看巧姑一眼：
3: 你马上回去禀报大帅，我和他们一起走。
1: 天黑后，三人上了又一列火车，趁着莲花在座位上假寐，望石把望柏悄悄拉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抱怨道：
0: 哥，你把事情搞砸了，假传张大帅的密令，什么可以随时击杀乔应济，大帅没有授权给你啊。巧姑已经回去了，这样的话无论事成与否我们都回不去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带上他呢？
1: 望柏说：
2: 我们回得去。
1: 望石说：
0: 哎呀，回不去。
1: 望柏说：
2: 假如乔应济是去北京城向朝廷告密，我们就拿到了真凭实据，就证明我崔望柏是对的，那是在一举击杀了他，怎么就回不去？带上这个女人正是为了让她给我们做个见证，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借刀杀人。
1: 前方一列火车上，应济也在车中闭目养神，但他并没有睡意。车厢卫生间里，王宗宇关上门，回头一把揪住小栓，小栓挣扎着：
4: 你干嘛干嘛？
1: 王宗宇说：
2: 你是东家的长随，整天跟他穿一条裤子，说吧。
4: 说什么呀？什么同穿一条裤子呀？东家的裤子我穿得了吗？我
2: 他说坐火车快，还说要从石家庄下火车走娘子关回山西，这话你也信？
1: 小栓也不相信。
4: 我不敢说，可他的话要是真的，那才是大白天见了鬼呢。
1: 王宗宇放开他：
2: 我也这么想，东家铁了心做革命党，战场上连命都可以不要，忽然间就改邪归正，乖乖的跟我们回山西，等着让乔家人和潘大掌柜修理他。哼，只要长着脑子，谁信呢？
1: 小栓吓了一跳：
4: 你是说东家又把我们卖了？他想干啥呀？
2: 就是这个我还不明白，又不能去问他，问他他也不会说。哎，你听不听我的？
4: 你是分号大掌柜，我是伙计，听你一回。
2: 你是东家的长随，他拉屎都是你擦屁股，怎么会跟我一个心眼呢？
4: 哼，呸，那是小时候的事儿，小时候我们俩一起长大，在野地里拉屎我替他擦，他还替我擦呢。什么他拉屎都是我擦呀，眼下我就想擦他还不让我擦呢。
1: 王宗宇笑道：
2: 行，你不听我的也不能不听潘大掌柜的。潘大掌柜几次来电给我们下了死令，要我们把他平平安安弄回祁县，哪怕是捆。
4: 啊，真要捆呐？
2: 看样子要捆。
4: 捆就捆，啥时候动手？
2: 前面就是信阳府，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把他弄下车捆起来，改走老路回山西。怎么，吓住你了？

0: 没有。我在想，他可是邢玉泉带着吕老师傅的关门弟子，就怕捆不住他。哼，我让你带个绳子呢。
1: 小双掀开上衣，露出缠在腰间的一圈圈绳子，呲牙一笑。王宗宇说，
0: 剩下的事我来办，火车一停咱们就下手，就咱们俩干不了这样的大事儿。怎么，你打电报给信阳分号的任大掌柜了？
1: 王宗宇不说话。小栓说，
0: 行，有他们我就放心了。嘿嘿，我看出来了，王大掌柜，你这脑袋瓜啊跟东家有一拼。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5: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4: 是
5: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4: 是的，
5: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4: 哎呦，
5: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4: 是，
5: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呀，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4: 嗯，
5: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4: 哎，
5: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4: 对呀，
5: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4: 怎么减减不下去。
5: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呢，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4: 是，
5: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4: 是的。
5: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您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4: 是的，
5: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2个月的进补周期。
4: 2个月的
5: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0: 足，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十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在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啊，8.45块，
1: 特别合适
0: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30的、啊、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两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低，
2: 气太大了。等武昌革命因为乔应济的密报而被扑灭，乔应济就成了大清的功臣恩人。朝廷论功行赏，他就能运用乔家的巨大财力和在天下的商誉人脉，从朝廷手里得到特许，将大德通票号改制成中国最大的银行。
3: 莲花盯着他不放，半晌又问，那又怎么样？
2: 又怎么样？中国票号迟早要进行现代银行改制，不然在西方金融势力的强势进入下，中国金融业就要灭亡，乔应济到时候可让朝廷下诏先下手为强，将乔家票号改制成……哎，算了，今天我不想说这个了。总之，到时候乔家就可以垄断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命脉，甚至左右中国的政治。乔应济这个人如果不笨，他自己就会变成中华的主人。
3: 哼，那是不可能的，大清一定会亡，革命一定要胜利，革命胜利后就是民国，谁也挡不住这股历史的潮流。莲花转身走回车厢，找个位置坐下来。在这趟车的梅水车中，王宗宇又把那名倒霉的列车员捂着嘴推进来，小栓三下两下用那根断了的绳子勒住列车员的脖子，列车员挣扎着，
4: 别好汉，我家里还有80岁的。
3: 王宗宇打断他，
2: 快说他们刚才跟你说了啥。
4: 你们的事跟我不相干，他们说什么我也不知道。
3: 王宗宇对小栓说，
2: 他不想活了。
3: 小栓用力勒绳子，列车员叫道，
4: 我说他们问我他哪儿去了，我不愿意说，他们要杀我，我只好告诉他们他上了奔京城的火车。
3: 小栓看着王宗宇，
2: 他们真是追杀他来了。
3: 王宗宇看着列车员问，
2: 是吗？
3: 列车员说，
4: 我怎么知道。
2: 你还是想死，你家里没有80岁的老母。
4: 是，我说我听见了，他们在一起说你们杜家是朝廷奸细，要追到北京城杀了他，我以家里80岁的老母发誓。
2: 别发誓，要是出去告诉那三个人我们藏在这里，你还是活不了。知道我是谁吗？
4: 好汉是谁？
3: 小栓说，
2: 他谁？说出来吓死你。他就是隔空百尺取你人头的燕子李三。
3: 列车员变了脸色，
4: 三爷饶命啊。
3: 王子。

0: 张宇说：“
1: 放了他。”
0: 小栓丢开手，看着列车员逃走，着急地说：“
1: 哎呀，快想个办法吧，不然东家就没命了。”“我不是在想吗？那你可快着点啊，晚了东家就完了。这两个姓崔的我不知道，可那个女的在战场上我见识过她的枪法，那叫百步穿杨，要打你的眼睛绝打不到鼻子。”小栓，这样我们就藏在车上，一路上盯住他们，到京城就好办了。我们那里有人，他们下车我们也下，我一直盯着他们，你麻溜的跑到铺子里找李大掌柜，让他保护东家，东家到了京城一定先去那里。
0: 小栓打了一个寒颤。
1: 万一救不了呢？我是他的长随，又不是他的保镖。
0: 王宗宇打他的脑袋训斥道：“
1: 你这个小子吃里扒外，救东家就是救乔家，救我们自己，救中国人。”
0: 小栓说：“
1: 不明白。”
0: 王宗宇说：“
1: 那你就是一头猪。”
0: 第二天清晨，保定府车站，应济从刚刚停稳的一列火车上走下月台，一队新军士兵忽然跑步过来，对着对面的火车执行警戒，一队军乐手也赶到，一字排开，瞬间鼓乐齐鸣。车门打开，身穿将官服的蒋作斌在卫队保护下走下了车。应济眼睛一亮，大叫道：“
1: 蒋作斌，蒋将军！”
0: 卫队长挥了一下手，众士兵拥上来，数枪并举，将应济包围。蒋作斌被惊动，回头认出了应济。
1: 哎，乔！
0: 应济也跟着大叫：“
1: 对，是我，乔应济！”
0: 蒋作斌示意士兵退后，两人在月台上紧紧拥抱，激动不已。蒋作斌说：“
1: 你不是在广州吗？怎么到了保定府啊？”
0: 应济对他耳语：“
1: 我从武汉前线来。”
0: 蒋作斌机警地看四周一眼：“
1: 专程来找我？”
0: 应济用力点点头，蒋作斌一把拉住他的手：“
1: 上车。”
0: 两人登上早就等在月台上的豪华马车，卫队长带卫兵前后左右保护。蒋作斌说：“
1: 回大营。”
0: 这队人马前呼后拥离开月台，奔驰出站。这时又有一趟火车停下，望柏朝车窗外一望，看见了蒋作斌的马车和车上的应济，他吃惊道：“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一名乘客说：“
1: 保定府啊。”
0: 莲花急看望柏：“你错了，他没有叛变，马车上的人是蒋作斌，我认识，这怎么解释？”望柏恨恨地望着马车上的蒋作斌和应济，叫道：“
1: 快下车！”
0: 他先下了车，莲花和望石跟着下车走上月台。莲花再次拦住他：“你还没回答我呢，他在保定府下了车，没有去北京城告密，他没有叛变革命。”“
1: 哼，不见得，我现在觉得这里面有更大的阴谋。总之我们应当马上去见蒋将军，告诉他乔应济是奸细，一定要除掉他。哎，黄包车！”
0: 一辆黄包车过来，望柏和望石上车，莲花跟着上车。望柏问车夫：“
1: 保定军火大营知道吗？”
0: 车夫点头：“
1: 知道。”
0: 望柏说：“
1: 快走。”
0: 这辆黄包车跑起来时，小栓还在煤水车上呼呼大睡，王宗宇一把将他提溜起来：“
1: 起来，起来，下车。”
0: 小栓一下醒过神来，朝远方看去，只一眼就望见了望柏、莲花、望石乘坐的黄包车，大惊道：“
1: 哎，他们在这里下了车！”
0: 王宗宇说：“
1: 一定是东家在这里下了车，快跳车！”
0: 两人一身煤黑跳下车去。清军保定军火大营里，蒋作斌关上门，和应济再次拥抱。应济环视他的官署：“
1: 哎呀，蒋将军这里好气派啊！”
0: 蒋作斌笑着向他伸出手来。应济问：“
1: 什么？”
0: 蒋作斌说：“
1: 你不是从汉口前线来的吗？难道张大帅没有信让你带来吗？”“啊，临行时张大帅是给了我一封信，出城过卡的时怕出意外，我把它吃了。”
0: 蒋作斌眉头一皱，笑容已经减了七分。应济说：“
1: 啊，虽然吃了，但内容我都背下来了。”
0: 蒋作斌问：“

0: 张大帅说什么？
1: 应季说，
0: 印昌刚刚从汉口前线调去70门大炮，但是没有炮弹，已经电促朝廷下令从你这里运送大批炮弹。如果蒋将军不能阻止这批炮弹到达汉口，武汉革命军将在数天内失败。
1: 蒋作斌说，
0: 朝廷要我向汉口前线运送炮弹的电文已经到了，目前这批炮弹正准备装车呢。
1: 应季说，
0: 将军一定要设法阻止，挽救革命。阻止炮弹南下我做不到，但是可以用别的办法。
1: 应季要问什么办法，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卫队长进来。
2: 报告，
0: 什么事啊？
2: 有三个人自称来自汉口前线，10万火急要见将军。
1: 应季一惊，盯着蒋作斌。蒋作斌说，
2: 带进来。
1: 卫队长答应一声，转身跑出去。蒋作斌回头看应季一眼，冷冷地问，
0: 应季同志离开汉口时知道张大帅还派了别人吗？
1: 应季摇头。门外脚步声再起，门开了，卫队长带莲花和望柏、望石兄弟走进来。应季一惊，脱口道，
0: 莲花队长，望柏同志，望石，你们怎么来了？
1: 望柏对蒋作斌一拱手，
0: 你一定就是蒋作斌将军了。
1: 蒋作斌说，
0: 正是在下。
1: 望柏大声说，
0: 武汉革命军政府汉口前线总指挥张大帅帐前高级参议崔望柏奉命来见将军，有大事相告。
1: 蒋作斌看卫队长，
2: 外面请进，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来。
3: 是。
1: 卫队长转身离去，从外面把门关上。蒋作斌定睛看着莲花和望石，
0: 这位是莲花同志，我们认识，这位不认识，他是你的随员？
1: 望柏大声说，
2: 是。
1: 莲花说，蒋将军好，一别又是几年，我现在张大帅帐前做女兵队长。蒋作斌点头看着望柏，
0: 三位千里迢迢到我这里有何要事啊？
1: 望柏掏出张振武手令，
0: 将军，这里有张大帅的手札密令，请过目。
1: 蒋作斌接过手令，飞快地看了一遍，猛回头看应季，目光严峻起来。应季悚然一惊。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给40岁后更好的自己，一路走来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话越来越多。总以为40岁很遥远，回头看20岁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过半生，懵懂半生仿佛就是一场梦。无论此刻你是登临绝顶亦或是跋涉途中，你要记住，跌跌撞撞才是生活原貌，起起落落才是人生常态。10年的学习，10年的历练，10年的总结，10年的沉淀，40岁正式出发。人生拼的不是上半场，真正拼的是下半场。经历了20岁的焦虑彷徨，挺过30岁的迷茫失败，40岁的你见过山水，逃过江湖，这个时候的你才是真正的成熟了。四十不惑，何惧远方，见天地而知谦卑，经风雨而遇成名，山海自有归期，云烟终成过往。愿你千山暮雪依旧心怀热忱。
8: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8: 最重

0: 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3: 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

0: 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食鱼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4至9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而翅甲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3对步足，1对游泳足，腹部呈3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翅甲红大多是雄性的，翅甲红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翅甲红。无论是花盖蟹还是翅甲红，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参宝宝来说下吧。
1: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暗处的捕蟹人。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螃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4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4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步足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此时体后部埋在沙中，体前部露于沙外，身体与海底呈45度倾斜面，保持头部感觉器官露于外方，便于猎取食物或遇敌。汪洋大海，稀奇古怪，无奇不有。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蟹类家族中，有种借壳做巢穴而且经常另觅新欢的强盗蟹，它就是寄居蟹，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虾怪，体型好似龙虾，但个体要小得多。寄居蟹生活于腹足类动物的壳内，就是说腹足类动物像海螺等生物死后，海螺的壳就成了寄居蟹的家。寄居蟹在海底行走，是将壳螺如可搬动的住宅一般拖着移动。随着寄居蟹身体的长大，一次次地放弃旧壳，另觅新壳，直至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在远处起伏山峦的映衬下，靶场跑道铺满阳光。他们需要把大炮推上炮位，开架挖坑固定，确保万无一失。如果炮架固定不牢，发射时移位，瞄得再准也不可能击中目标。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张淑英他们知道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观看比武。在等待首长光临的时候，女民兵们紧张的心都悬了起来。靶场经年累月的炮火烘烤，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硝烟味道，无数弹痕划过的天空仍有鸟儿愉快地鸣叫着轻盈飞过。置身靶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异乎寻常的气场，神经绷得紧而又紧。而此时几门用来比武的大炮已经昂首挺立，参加比武的人员也全部就位。这哪是一般意义上的考试，这要是打不好。比武打的不是技术，而是心态，考验的是心理素质和情绪控制能力，能否排除精神压力干扰，像平时训练一样从容，是比武成败的关键。但置身比武场地，看看左右一门门威武的大炮和军容严整、神炮手级别的炮兵战士，女民兵们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消除紧张情绪，谈何容易？手颤抖了，哪怕心跳加速，都有可能影响引信帽的拆除、炮弹装填和瞄准精度。不知道别人怎样，张淑英的手心里是紧紧地握着一把汗。靶场的观礼台非常简陋，应该是临时搭建的棚子，就在废弃的机场跑道旁边，炮阵地后方约20米处。棚子下面摆了一排桌椅，能坐20多人，人多了时就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炮击目标是铜靶，有人测距，提供必要的参数。所有参加比武的炮班都精神抖擞，全神贯注。看台上，首长们手持望远镜观察远处的目标，全军比武，高手如林，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炮兵射击能手、业务尖子。张淑英他们是参加比武的唯一一支地方女炮兵，虽久经炮火洗礼，心中仍是忐忑。他们已经听说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重视全军大比武，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还到北京西山等比武现场观看战士们射击、攀爬表演，并作出重要指示。女炮班的民兵们既紧张又自信，浑身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go.
2: 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

0: 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谈起你和广鹿岛的缘分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1: 那应该从我们第一次上岛2018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来海岛旅游，但是这第一次旅游就选择了广鹿岛。那个时候就发现这个小岛真的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它与我们曾经所在的那种大城市太不一样了。
0: 那说到这儿有人好奇说，主持人介绍了这是从北京大厂辞职的，那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1: 我是在互联网一直做设计师，交互设计师。然后我老公呢，他之前在航天工作，后来又也去了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所以我们俩是工作性质压力比较大的那种工作。
0: 就在我看来，你俩属于走在时代浪潮的浪尖上这样一对夫妻啊。怎么想到来到广鹿岛去进行海岛游呢？
1: 当时也是有亲属在大连生活，然后说，哎，我们这有一个小岛，说现在十一假期了，你们要不要一起过来玩？我说好呀，去过，就这样来到了广鹿岛。
0: 那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触动你说放弃原来的工作和生活，放弃原来的生活圈和人脉，决定要在这儿开一家民宿呢？
1: 其实正巧我在来海岛的那一年我怀了宝宝5个月大，然后也是工作和家庭本身就让我思考我要不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像在互联网工作，每天要早出晚归，然后可能到家时候就10点多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既然有孩子了，我想用更多的时间陪伴他。然后互联网我们也看到了35岁危机这个事情。对，所以我在想我可能是要工作，也不会说工作时间那么长，那我要再就提前考虑一下我要不要换一个方式或者换一种赛道。然后再加上广鹿岛本身就很打动我，它的景色，然后它的风土人情，然后我们会接触到当地的一些渔民，我发现他们就是很慢，然后心态也很平和，然后他们并不像我们那么就是压榨自己啊。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打动我，他应该也会打动很多像我一样在大城市打工的人吧。当时想的是挺简单的，那我正好趁着我生宝宝的这一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也不太适合立马去工作，那我先试试看，我在广鹿岛先开一家民宿，或许能成，或许也不能成，这肯定是个未知数。实在不行我再回去上班呗，其实想的也挺实际的。但是那一年如我所愿，真的是如我所愿，我把我的这个民宿和广鹿岛的一些景色分享给北京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就是对这里好评连连啊。我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发展的，那我就要继续在这待下去了。
0: 那当时你和你的老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遭到朋友啊或者是家人的反对？
1: 其实朋友倒是挺理解的，因为他们跟我们的处境很类似，他们也是想走出自己的那个舒适圈，但是家人确实是很不理解，因为家里人会觉得供你们读书，希望你们做更多高科尖的一些工作。
0: 对，
1: 然后怎么说呢，确实是阻挠，但是我跟我爱人比较是那种多少你说叛逆也好啊，或者是不知己见也好，我们俩也说动了家长先给我们1年的时间试试看，实在不行我们也不是没有退路，几个来回吧。他们也看到我们的一些苦衷，比如说我们没办法去照顾孩子啊，然后在职场上会有一些无奈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想自己创业试试看，他们可能理解说这个并不需要学历，然后也不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平你就能干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我们看来启动那可能是很多人都很容易就启动的，但是能不能把它做好，能不能走得长远，那我觉得还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就是我确实是有一些眼界在这儿吧。
0: 另外呢，我们知道创业过程当中你说了有着潜在的风险和未知的这些各种可能啊，那创业的过程也是痛并快乐着，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这个在广鹿岛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创业过程当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儿。
1: 我先说一下我刚来岛上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我在这个地方感觉到了一些人情，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会那么触动，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从小人生的经历当中

0: 中没有的。就比如说我们第一家民宿是在一个村子里头，我们刚刚来这儿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对我们来说能不能融入这个岛的生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们的邻居非常热情，非常帮助我们，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海菜馅的包子呀，然后平时会有一些觉得我们需要的东西主动拿给我们，说哎你看你们需不需要，他们太热情了。这个是真的是很打动我的一件事情，也是让我觉得我还能在这里继续开民宿或者继续发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情氛围。这是第一个让我打动的事情。第二个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游客，可能也是我们很认真的在付出，然后他们也很喜欢这里。我们到现在经营了5年，我觉得不下几十位吧，可能都慢慢慢慢跟我们成了朋友，就是大家年年来坐一起聊天，互相知道彼此的一些家庭的情况。真的是因为有了这家店，然后大家认识了，然后成为了朋友，这个也是很让我打动。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激励我说有困难你也别放弃的一个点。
1: 啊，其实我觉得你这就是我们身边的那种向往的生活，是吧？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的游客来了，其实他并不只是游客这样的身份，而是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的老友，然后我们一起在海岛进行这个向往的生活，是这样，是吧？
0: 对，是的。所以，就是刚才您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样比较感动我，再一个就是什么样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我俩来说挑战比困难多，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就是觉得很多事情很有挑战。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商，也没有管理过这么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复杂的团队，因为有后厨，有客房，有接送店长等等，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一步一步遇到了很多问题难点，但是我们去学着去克服。最大的挫折也就是疫情了，就没有别的了。
1: 那这个是我们在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难以抵抗的困难，是吧？在我们这个疫情期间还是坚持过来了。那想问一下，第二家民宿是在什么时候开设的呢？
0: 2019年是我们开第一家民宿，第二家民宿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第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7月21号，大连爆发疫情，小岛关闭。这个日子我好像这辈子应该也不会忘。那一天是一个分界岭，在那一天之前，盐场万余家院人满为患。不能这么，
1: 就是一房难求啊。
0: 对，一房难求。7月20号取消了所有订单，我把所有订单全部退款。然后我只有剩下的员工，因为出不了岛，员工还有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留在了岛上。
1: 那就是一直到可以通航的时候，可以了是什么时候？就是你们出岛
0: 应该是8月25号。
1: 哦，就整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对，这个是海岛的旺季中的旺季，就是这么一个月，整整的一个月全扣在岛上了。
1: 这个事儿是难以预计哈，就是现在想来是太困难了。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是有了困难之后我们去战胜它，或者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慢慢会越来越好。关于法姐和广陆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呀，多多又来了。
3: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 送到大家面前、
5: 哦、
3: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5: 老品牌，
3: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嗯、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5: 对，
3: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嗯、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
5: 嗯、
3: 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5: 哎、
3: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5: 对，
3: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5: 里边是啥
3: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嗯、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5: 哎、
3: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5: 科技鱼很猴
3: 的味道、嗯、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5: 都打消顾虑了，
3: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5: 哦、
3: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
5: 嗯、
3: 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5: 哦、
3: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5: 哦、
3: 就是纯带鱼，
5: 纯鱼
3: 让你吃的过瘾。对了、哦、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哦、没有其他的东西、
5: 哎、
3: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5: 对对对。
3: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嗯、
5: 哎对，
3: 你说你
5: 五香味好，
3: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5: 哎对，
3: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5: 你
3: 在里边
5: 放点吧，
3: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5: 嗯、
3: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5: 嗯、
3: 都可以。
5: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3: 对、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5: 对对对。
3: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5: 哦、没有防腐剂，
3: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5: 嗯、
3: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5: 哦、
3: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5: 嗯、
3: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5: 嗯、
3: 老人呐、啊、都能吃，
5: 这太放心了。
3: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5: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3: 那确实是、
5: 啊、
3: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5: 哦、
3: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5: 嗯、
3: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5: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啊、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3: 是不是、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5: 嗯、
3: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5: 更是合适。
3: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5: 嗯、
3: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5: 对。
3: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5: 30罐，
3: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
5: 嗯、
3: 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5: 嗯，
3: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5: 你没说错，
3: 我没有说错，
5: 199带来的是30罐。
3: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5: 咱这还没豆的，
3: 咱这还没有的、
5: 啊、
3: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5: 嗯嗯、
3: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5: 嗯、
3: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5: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 400-166-9984
6: 4001669984，
5: 6块钱吃带鱼，
3: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两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5: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3: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5: 没有没有。
3: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5: 对对对。
3: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5: 哎呦，
3: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5: 对，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5: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5: 良心品牌、啊，
3: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5: 对对对。
3: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持机会，
5: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7: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上回书说到，龙王听了小女儿能安全回来，全是因为一个好心哥哥的相救，龙王就派夜叉去请王二小。二小出了一天海，非常的疲劳，吃了晚饭就合衣躺在炕上，正想入睡，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二小开门一看，是一位须发洁白的老人。老人笑着说，别害怕，我是海夜叉，你虽然不认得我，我可时常见到你，你救了龙云公主，龙王感激不尽，请你到龙宫领赏。二小难为情地说，老伯伯，领赏小人不敢当，再说我一个凡人怎进得了龙宫啊。海夜叉说，傻小子，你怕什么，我就是你的护身人，只要你答应去，我立刻就背着你面见龙王。王二小执拗不过，只好答应了。二小闭上眼睛，趴在海夜叉的背上，只听耳旁海浪哗哗的，不一会儿就到了。二小睁开眼睛一看，只见眼前出现了一座锃明瓦亮的宫殿。二小由海夜叉引领着拜见了龙王，然后开始游览龙宫。海夜叉偷偷告诉二小，如果龙王赠宝给你，你可千万要龙王身边的那只小花猫。二小在龙宫里住了几天，准备回家了。这天龙王大摆酒宴，宫殿里热闹非凡，宫娥才女搬来了聚宝盆，虾兵蟹将抬来了百宝箱，龙宫里的各位将军是轮流举杯。三巡过后，龙王对二小说，恩人救小女一命，这些金银珠宝尽你拿。二小上前答道，二小是个打鱼郎，身旁没有亲人，实是孤单，只求龙王您把您身边的那只小花猫送给我作伴吧。龙王沉思了许久答道，哎呀，小花猫乃我宠爱之宝，既然恩人想要，那就送给你吧。宴席散了，二小拜谢了龙王，又由海夜叉把他和小花猫护送到家。自从小花猫到了二小家，二小每次出海回来，锅里总是热气腾腾，饭菜全做好了，而且脱下的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二小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给干的呢？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出了海，可是他没有下网，而是划着渔船顺着小岛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快到晌午时，他家的烟囱升起了炊烟，二小轻手轻脚地跑到门边，从门缝往下一看，顿时愣住了。原来锅台前站着一位水灵灵的大姑娘，一张狸猫皮搭在了门上。二小心悸一动，一把把狸猫皮抓在了手里。那姑娘一回头发现了二小，羞羞答答地低下了头。二小盯着姑娘傻呵呵地乐，原来这姑娘不是别人，正是东海龙王的五公主龙云。那为什么二小抓住了狸猫皮，而五公主龙云就无计可施了呢？请听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
接着捞。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

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贝雕。大连贝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贝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贝雕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那聪明的工匠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呀收集起来，运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然后给这些贝壳赋予新的生命。贝雕制作呢是一种非常极致和精细以及复杂的工程。首先，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呀，工匠们呢就会在非常多的贝壳当中挑选出形状、色泽还有质地都非常合适的贝壳。这些贝壳有的呢可能会来自浅海，有的呀甚至来自深海。那每一种贝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就好像是大自然赋予贝壳艺术家们的调色盘。选好材料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儿。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啊，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呢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儿，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最后一步也非常关键，就是打磨和抛光。经过这一道工序啊，贝雕作品表面会变得光滑细腻，贝壳的光泽也会更加的璀璨夺目，就好像是为贝壳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连的贝雕作品呢，题材非常广泛，也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大连海滨风光的精美摆件，那海浪、沙滩、礁石，在贝雕艺术家的手当中呢，也是被刻画的惟妙惟肖。也会有花鸟鱼虫为主题的装饰画，花朵呀非常的娇艳欲滴，鸟儿在贝壳上好像也能展翅高飞，鱼儿也能够很灵动鲜活。还有一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贝雕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贝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贝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啊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贝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贝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贝雕制作当中，让贝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
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贝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贝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贝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

0: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有趣，
8: 有料，哦，
9: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全网都在刷屏一句话，小孩子的真心是千金都换不来的奢侈品。以前我总觉得奢侈品呢，就是包包，是首饰，是大牌好物。看完网友分享的各种暖心小事，我才真正明白，成年人最稀缺的东西根本买不到，那就是孩子毫无保留，不带一点算计的真心。我们成年人的社交早就自带滤镜和防备，别人夸你，我们第一反应是客气推脱，别人对你好，我们下意识琢磨他的目的，待人处事全是分寸套路，权衡利弊，活得周全却也活得疏离。但小朋友的世界完全相反，他们的喜欢很直白，偏爱很纯粹，付出很坦荡，你陪他一会儿，他敬你好久，你对他一点好，他掏心掏肺对你，哪怕你普通平凡，在孩子的眼里，你就是全世界最厉害最好的人。更让人破防的是，这份真心还是限量版，它特别珍贵，也特别脆弱，大人的敷衍、不耐烦、冷忽视都会一点点磨掉孩子的赤诚。童真不是永远都在，被冷落多了，小孩子也会慢慢学会懂事，学会沉默，学会藏起真心，变成小心翼翼的大人。我们一辈子在追逐名利，追求财富，拼命赚钱买各种东西，却唯独买不回来最纯粹的信任和赤诚。最贵的从来都不是金银，是不掺杂杂质的偏爱，最好的从来不是繁华，是初心未改的温柔。这正是世人逐利奔流年，金银万般皆可添，赤子赤诚无价宝，一朝辜负最难牵，莫负童真温柔意，心怀纯粹度人间。其实最珍贵的奢侈品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善待每一份孩童真心，历经烟火仍存温柔与赤诚。
8: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3: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称炎黄子孙吗？故事要从神农氏开始讲。神农氏因为教会大家种地，还冒死尝百草，成为一个部落的首领，这个部落也叫神农氏。
14: 种地的样子好帅。
13: 神农氏部落因为善于用火，所以接下来一代代的首领都有另一个统称炎帝。 人们常说神农氏就是炎帝，这并不准确。神农氏是部落创始人，而炎帝是个头衔，有好多人。当时的中原地带有许多部落，神农氏是最靓的仔，发展的最好最厉害，统领其他部落，堪称中原扛把子。
14: 神农最高，神农最笨。
13: 后来几代炎帝下来，实力衰减，说话不好使了，其他部落开始作乱，互相干仗，于是慢慢出现了另外两大集团。一个部落叫轩辕氏，首领叫姬轩辕，他们崇拜黄土，所以姬轩辕也叫黄帝。
7: 碰上我，你们都得黄。
13: 他人品好又能干，导致很多部落不服炎帝，跑去归顺黄帝。神农氏和轩辕氏都是伏羲的后代，所以其实他们算是兄弟部落。另一个是炎帝的老部下，他擅长法术和黑科技，会用金属做各种兵器，野心和实力都超强。
7: 哟，你命算亲，爹没见过。
13: 他叫蚩尤，后来不跟炎帝干了，跑到东边自己搞出了一个很厉害的部落，叫九黎。所以当时的天下形成了这么三股主要的势力，以炎帝为首的神农氏，以黄帝为首的轩辕氏，以蚩尤为首的九黎，然后就要打仗了。上古神话战争在古籍中也出现了好几个版本，所以混子哥还是照例挑选比较主流的版本介绍。首先是黄帝这小子太优秀，抢了炎帝的风头，炎帝不开心了，哥俩在一个叫版权的地方亲切碰了头。
9: 兄弟，优秀的毛病能改不？
7: 对不起，这是绝症。
13: 这就是号称中华第一仗的版权之战，英雄狭路相逢，双方卯足了劲儿开战，皇帝甚至还召集来豺狼虎豹，组成一支猛兽大军。
7: 开饭啦！
9: 姬轩辕，你什么意思？咱们领导累自己家的事儿，你麻烦人家猫科动物干嘛？
13: 这种多物种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理想协同作战的凶猛攻势，最终占据上风，炎帝战败，他输得心服口服，带着整个部落归顺皇帝。
14: 好了好了，服了你了，爱你哦。
7: 你这兄弟一看就能处。
13: 炎黄两大集团合体，奠定了中原正统文明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都自称炎黄子孙。炎黄合体了，东边还有个蚩尤，最后在一个叫涿鹿的地方，皇帝跟蚩尤终于杠上了，这就是涿鹿之战。这一仗皇帝吃了不少亏，三年里九战九败，蚩尤还请来风神女神，搞得狂风暴雨，大雾弥漫，幸好干旱女神拔伞来相助，成功的消退了风雨。
7: 哈哈，想不到吧，老子上面也有人。
13: 他还发明了一个神奇的东西，帮助自己冲出迷雾，这个东西叫指南车。
7: 志玲，我们走。
15: 请靠右行驶，右方出口请向右斜转。
13: 最终皇帝战胜蚩尤，砍下了他的脑袋。至此皇帝、炎帝、蚩尤三大势力归于一统，华夏文明就此成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皇帝正式作为大中华巨天子治理天下。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3: 炎黄子孙这个称呼就更被发扬光大，一直保持至今。
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6: 很多时候摆在我们眼前的无非是两件事，无法改变的过去和可以改变的现在。人生不过三万天，遗憾多一天，快乐就会少一天。对于能改变的，我们可以努力去拼一把，争取不留心的遗憾。对于不能改变的，坦然接纳，从容放下，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往事如流水，事过不可追，你我不妨向前看。人这一生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可能会有遗憾的昨天，而是每一个踏踏实实的今天和充满希望的明天。
17: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子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自然的广阔无边，为鱼跃鸟飞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而天空的高远，生态资源优化的好坏，不经意间也改变着飞鸟对目的地选择的态度和生存能力。近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科学谋划建设国际生态岛筑巢引凤，使得上百数千种珍稀鸟类选择长海县作为远航的加油站和固定的繁衍栖息地。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有着鸟儿天堂美誉的长海县。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海域是中国沿黄海北部海洋和岛屿生态系统最为完整的区域，这里也是我国唯一的大型河流淡水和海洋寒暖流海水交替作用的群岛。2022年初春，长海县隔仙岛头坨子上发现了全球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脸琵鹭筑巢的身影。据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调查，此次发现的黑脸琵鹭共七窝14只，这是在长海县首次发现黑脸琵鹭，并且是栖息繁衍性迁入。黑脸琵鹭是世界级濒危鸟类，世界仅存几百只，之前只在庄河地区有黑脸琵鹭繁殖栖息记录。长海县优良的生态环境现已使之成为黑脸琵鹭在我国大陆地区的第二个安家之所。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生态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围绕国际生态岛建设目标，科学谋划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力度，使得森林覆盖率达 50%。 他们坚决禁止破坏海岛生态、消耗资源大的项目落户海岛，特别是美丽乡村、蓝色海湾、农村人居住环境整治等海岛生态环境项目的相继实施，使得这里成为了鸟儿天堂。黄嘴白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种鸟类对栖息地的生存环境要求非常苛刻。2022年4月，与往年这个时节一样，1200多只黄嘴白鹭如期而至，飞回了长海广鹭岛南部海域的繁坨子。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黄嘴白鹭提供了隐蔽和繁殖的良好条件。黄嘴白鹭在这里经过四个多月繁衍栖息，种群可扩大到2000只左右，立秋过后再迁徙至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越冬。包括黑脸琵鹭、黄嘴白鹭、黑天鹅、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在内，2022年飞来长海栖息繁殖的中大型水鸟超过50000只，这也创造了历年之最，长海县成了名副其实的鸟儿天堂。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长海县已经作为唯一的海岛类生态系统提名的进入世界级遗产保护地候选地名单。长海县绿色发展理念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四部委的关注，认为长山群岛及长海县北黄海区域最具开发前沿的生态战略空间，坚持不懈地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如今长海县现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电投集团等签约，助力生态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建设，打造国际化特色海岛城市。

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长海县正是给予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实现了天高、水蓝、山清、鸟鸣的夙愿。来长海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食鱼、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4至9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而赤甲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3对步足、1对游泳足，腹部呈三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赤甲红大多是雄性的，赤甲红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赤甲红。无论是花盖蟹还是赤甲红，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参宝宝来说下吧。
6: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暗处的捕蟹人。
4: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

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螃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四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四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步足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

0: 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

0: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滩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滩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

0: 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0: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8: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 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0: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9: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巨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6: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6: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2: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3: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2: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3: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0: 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 32.65 度、东经 130.75 度发生 6.8 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烟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北。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它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家民宿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与这家民宿背后的故事。他们呢，是一对来自北京大厂的辞职创业的夫妻。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谈起你和广鹿岛的缘分，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5: 那应该从我们第一次上岛，2018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来海岛旅游，但是这第一次旅游就选择了广鹿岛。那个时候就发现这个小岛真的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它与我们曾经所在的那种大城市太不一样了。
4: 那说到这儿，有人好奇说，主持人介绍了这是从北京大厂辞职的，那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5: 我是在互联网一直做设计师，交互设计师。然后我老公呢，他之前在航天工作，后来又也去了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所以我们俩是工作性质压力比较大的那种工作。
4: 就在我看来，你俩属于走在时代浪潮的浪尖上这样一对夫妻哈、怎么想到来到广鹿岛去进行海岛游呢？
5: 当时也是有亲属在大连生活，然后说，哎，我们这有一个小岛，说现在十一假期了，你们要不要一起过来玩？我说好呀，去过，就这样来到了广鹿岛。
4: 那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触动你说放弃原来的工作和生活，放弃原来的生活圈和人脉，决定要在这儿开一家民宿呢？
5: 其实正巧我在来海岛的那一年，我怀了宝宝，5个月大。然后也是工作和家庭本身就让我思考我要不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像在互联网工作，每天要早出晚归，然后可能到家时候就10点多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既然有孩子了，我想用更多的时间陪伴他。然后互联网我们也看到了35岁危机这个事情，对，所以我在想，我可能是要工作，也不会说工作时间那么长，那我要再就提前考虑一下我要不要换一个方式或者换一种赛道。然后再加上广鹿岛本身就很打动我，它的景色，然后它的风土人情，然后我们会接触到当地的一些渔民，我发现他们就是很慢，然后心态也很平和，然后他们并不像我们那么就是压榨自己啊。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打动我，他应该也会打动很多像我一样在大城市打工的人吧。当时想的是挺简单的，那我正好趁着我生宝宝的这一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也不太适合立马去工作，那我在我先试试看，我在广鹿岛先开一家民宿，或许能成，或许也不能成，这肯定是个未知数。实在不行我再回去上班呗。其实想的也挺实际的，但是那一年如我所愿，真的是如我所愿。我把我的这个民宿和广鹿岛的一些景色分享给北京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就是对这里好评连连啊。我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发展的，那我就要继续在这待下去了。
4: 那当时你和你的老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遭到朋友啊或者是家人的反对？
5: 其实朋友倒是挺理解的，因为他们跟我们的处境很类似，他们也是想走出自己的那个舒适圈，但是家人确实是很不理解，因为家里人会觉得供你们读书，希望你们做更多高科尖的一些工作。
4: 对，
5: 然后怎么说呢，确实是阻挠，但是我跟我爱人比较是那种多少你说叛逆也好啊，或者是不知己见也好，我们俩也说动了家长先给我们1年的时间试试看，实在不行我们也不是没有退路， 几个来回吧，他们也看到我们的一些苦衷，比如说我们没办法去照顾孩子啊，然后在职场上会有一些无奈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想自己创业试试看，他们可能理解说这个并不需要学历，然后也不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平你就能干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我们看来，启动那可能是很多人都很容易就启动的，但是能不能把它做好，能不能走得长远，那我觉得还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就是我确实是有一些眼界在这儿吧。
4: 另外呢，我们知道创业过程当中你说了有着潜在的风险和未知的这些各种可能啊，那创业的过程也是痛并快乐着，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这个在广鹿岛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创业过程当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儿。
5: 我先说一下我刚来岛上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我在这个地方感觉到了一些人情，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会那么触动，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从小人生的经历当中没有的。就比如说我们第一家民宿是在一个村子里头，我们刚刚来这儿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对于我们来说能不能融入这个岛的生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们的邻居非常热情，非常帮助我们，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海菜馅的包子呀，然后平时会有一些觉得我们需要的东西主动拿给我们，说哎，你看你们需不需要，他们太热情了，这个是真的是很打动我的一件事情，也是让我觉得我还能在这里继续开民宿或者继续发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情氛围，这是第一个让我打动的事情。第二个打

0: 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游客，可能也是我们很认真的在付出，然后他们也很喜欢这里。我们到现在经营了5年，我觉得不下几十位吧，可能都慢慢慢慢跟我们成了朋友，就是大家年年来坐一起聊天，互相知道彼此的一些家庭的情况。真的是因为有了这家店，然后大家认识了，然后成为了朋友，这个也是很让我打动。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激励我说有困难你也别放弃的一个点。
1: 啊、哦，其实我觉得你这就是我们身边的那种向往的生活，是吧？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的游客来了，其实他并不只是游客这样的身份，而是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的老友，然后我们一起在海岛进行这个向往的生活，是这样，是吧？
0: 对，是的。所以，就是刚才您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样比较感动我，再一个就是什么样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我俩来说挑战比困难多，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就是觉得很多事情很有挑战。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商，也没有管理过这么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复杂的团队，因为有后厨，有客房，有接送店长等等。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一步一步遇到了很多问题难点，但是我们去学着去克服。最大的挫折也就是疫情了，就没有别的了。
1: 那这个是我们在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难以抵抗的困难，是吧？在我们这个疫情期间还是坚持过来了。那想问一下，第二家民宿是在什么时候开设的呢？
0: 2019年是我们开第一家民宿，第二家民宿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第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7月21号，大连爆发疫情，小岛关闭。这个日子我好像这辈子应该也不会忘。那一天是一个分界岭，在那一天之前，盐场万余家院人满为患。不能这么，
1: 就是一房难求啊。
0: 对，一房难求。7月20号取消了所有订单，我把所有订单全部退款。然后我只有剩下的员工，因为出不了岛，员工还有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留在了岛上。
1: 那就是一直到可以通航的时候，可以了是什么时候？就是你们出岛
0: 应该是8月25号。
1: 哦，就整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对，这个是海岛的旺季中的旺季，就是这么一个月，整整的一个月全扣在岛上了。
1: 这个事儿是难以预计哈、就是现在想来是太困难了，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是有了困难之后我们去战胜它，或者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慢慢会越来越好。关于法姐和广陆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0: 再会。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铺满阳光。他们需要把大炮推上炮位，开架挖坑固定，确保万无一失。如果炮架固定不牢，发射时移位，瞄得再准也不可能击中目标。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张淑英他们知道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观看比武。在等待首长光临的时候，女民兵们紧张的心都悬了起来。靶场经年累月的炮火烘烤，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硝烟味道，无数弹痕划过的天空，仍有鸟儿愉快地鸣叫着轻盈飞过。置身靶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异乎寻常的气场，神经绷得紧而又紧。而此时几门用来比武的大炮已经昂首挺立，参加比武的人员也全部就位。这哪是一般意义上的考试，这要是打不好。比武打的不是技术，而是心态，考验的是心理素质和情绪控制能力。能否排除精神压力干扰，像平时训练一样从容，是比武成败的关键。但置身比武场地，看看左右一门门威武的大炮和军容严整、神炮手级别的炮兵战士，女民兵们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消除紧张情绪，谈何容易？手颤抖了，哪怕心跳加速，都有可能影响引信帽的拆除、炮弹装填和瞄准精度。不知道别人怎样，张淑英的手心里是紧紧地握着一把汗。靶场的观礼台非常简陋，应该是临时搭建的棚子，就在废弃的机场跑道旁边，炮阵地后方约20米处。棚子下面摆了一排桌椅，能坐20多人，人多了时就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炮击目标是铜靶，有人测距，提供必要的参数。所有参加比武的炮班都精神抖擞，全神贯注。看台上，首长们手持望远镜观察远处的目标，全军比武，高手如林，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炮兵射击能手、业务尖子。张淑英他们是参加比武的唯一一支地方女炮兵，虽久经炮火洗礼，心中仍是忐忑。他们已经听说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重视全军大比武，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还到北京、西山等比武现场观看战士们射击、攀爬表演，并做出重要指示。女炮班的民兵们既紧张又自信，浑身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王二小每天出海打鱼回来，锅里总是热气腾腾，饭菜全做好了，而且脱下的衣裳也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二小心里纳闷儿，有一天他出海回来，发现屋里有个水灵灵的姑娘，门上挂着一张小狸猫皮，他一把抓住了狸猫皮。原来这水灵灵的姑娘就是龙王的五公主龙云。由于龙云喜欢父亲，就常常变作一只小花猫跟在父亲的身边。自从王二小救了他，龙云的心中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便告诉海夜叉，让二小只要小花猫。这真是龙云有情，二小有意，两个人拜了天地，结为夫妻。一晃一年过去了，二小出海打鱼，龙云在家织布，夫妻恩爱，小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这年春天，本地的一个县官路过此地，这个县官贪财好色，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那是恨之入骨。他听说二小娶了一个俊俏的媳妇儿，就心生歹意，差人唤二小到衙门去一趟，不要金不要银，专要二小三天之内献上99条，每条都是2两重的鲤鱼。二小心想，这满海哪里有淡水鱼啊？回到家里，龙云见他愁眉不展，就追问起来。二小只得把县衙县官要鲤鱼的事儿说给媳妇儿听。龙云听完笑笑道，这有何难，你到小铺买刀纸来，我自有办法。晚上龙云见二小睡了，就拿起剪子剪了99条一般大小的鲤鱼。这些纸鲤鱼一放进水缸里，哗的一声全活了。第二天早晨，龙云叫醒了二小，把鱼装进了鱼篓里，让他送到衙门。那狗官一看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他让二小的妻子为他做一个最美最美的玩意儿。这次二小可犯愁了，回到家里又告诉了龙云。龙云还像上次一样，等二小睡了之后，找来一些废纸打了点浆糊，把纸裱了一张又一张，然后卷成了一个圆纸筒。天一亮叫二小送给县官，县官一看气得拍案大骂，胆大的鱼郎竟敢戏弄本官。二小忙说，老爷有所不知，这纸筒不是一般的纸筒，扒开了才好看，越扒越美，扒到最后还有一颗最值钱的珍珠。县官一听就开始了一层一层的扒纸筒，直扒得他是眼花缭乱，扒到最后果真露出了一颗发光的珍珠来。县官刚把珍珠拿到手，忽然刺啦一声，珍珠在县官的手里着了火，扔也扔不掉，扑也扑不灭，一直把县官给烧死了。从那以后，二小和龙云过上了恩爱幸福的好日子。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上升。28日20时到29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29度。29日20时到30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5到29度，小长山气温25到29度，广路气温25到30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5到30度，海洋气温25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9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37个航班，期间执。

0: 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八点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45，全天执行3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王文伟做中共长海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播发本台评论，宁心聚地，振兴发展；出席长海县第十七次党代会的代表审议十六届长海县委工作报告和十六届纪委工作报告。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7月28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文化中心开幕，开幕式气氛庄严隆重。来自长海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着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期望与重托，出席大会。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座，省市换届风气督察指导组的同志参加大会开幕式，张胜祖同志主持开幕式。上午8时30分，张胜祖宣布，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全场起立，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热烈的掌声中，王文伟同志代表中共长海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长海县第十六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二、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三、未来五年主要工作任务；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王文伟说，过去的五年是长海发展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硕果累累的五年。五年来，长海县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及大连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对标对表，政治建设取得新成效，坚持实干笃行，综合实力实现新跃升，坚持精略海洋，现代渔业迈上新的台阶，坚持统筹联动，文旅融合再创新的佳绩，坚持人民至上，履职导向焕发新的气象。五年来，全县上下坚持共建共治，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开创了新的局面。王文伟强调，回顾五年来工作，我们深切体会到成绩的取得是历届县委继往开来积蓄奋斗的结果，更是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中共长海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向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省市属驻岛单位和驻岛部队，向所有关心支持参与长海高质量发展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王文伟指出，未来五年是长海补短板、促转型、抓提升的攻坚阶段，长海县委有信心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咬定目标，迎难而上，以攻坚克难的过硬本领扛起时代担当，以实干笃行的过硬作风开创发展新局，奋力实现长海新突破，再筑长海新的辉煌。未来五年主要工作任务，一是推进陆海生态治理，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现代化花园海岛；二是深耕海岛文化根脉，着力建设文明开放的现代化花园海岛；三是培优壮大海洋产业，着力建设蓝色富饶的现代化花园海岛；四是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着力建设魅力宜游的现代化花园海岛；五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着力建设活力充盈的现代化花园海岛；六是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着力建设幸福安居的现代化花园海岛；七是织密安全防护网络，着力建设平安和谐的现代化花园海岛；八是凝聚各界智慧力量，着力建设和衷共济的现代化花园海岛。王文伟强调，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原则，并结合长海实际，着眼全局，拥抱时代，躬身入局，置身事内，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真抓实干，勇于争先，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王文伟强调，实现奋斗目标，关键在党的建设，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突出政治建设统领，筑牢绝对忠诚政治品格，要建强干部人才队伍，锻造干事创业中流砥柱，要筑牢基层组织基础，打造全面过硬战斗堡垒，要持而不息改进作风，涵养求真务实过硬品格，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王文伟强调指出，再出发，更壮阔的征程已经开启，向前进，更伟大的胜利就在前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发扬一往无前的闯劲儿、风雨无阻的韧劲儿、攻坚克难的拼劲儿，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开幕式上，中共长海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书面工作报告，提请大会审议。播发本台评论：凝心聚力，振兴发展，奋进正当时，追梦向未来。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召开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这是长海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向第17次党代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回眸过去的五年，长海因海而生，拥海发展，县域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现代渔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齐头并进，海岛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五年间，长海向海图强，以海闻名，获评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脉动之路长海大桥开工建设，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长海海洋珍品品牌持续擦亮等等。这些成绩的取得，在于党中央领航掌舵，离不开全县上下的同心拼搏，更为长远的发展夯实了根基。展望未来五年，是长海转型升级、提质突破的关键时期。党代会确定的四大发展战略、八个着力建设任务，清晰锚定了发展大局。这就要求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市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心无旁骛抓发展，斩钉截铁抓落实，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奋力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我们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7月28号，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召开主席团第二次会议，王文伟同

0: 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对16届长海县委报告、县纪委工作报告的审议讨论情况汇报，审议了全县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17届长海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纪委委员以及出席大连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情况说明，表决通过了相关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16届长海县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长海县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以及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并对各代表团酝酿推选大会监票人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本台消息，7月28号下午，出席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的各代表团分组审议了王文伟同志代表中共长海县16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立意新、目标明、措施实，总结成绩全面客观，擘画蓝图目标清晰，部署举措务实有力，充分贴合海岛实际，是一份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围绕报告，代表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认为报告全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谋划了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振兴四大发展战略，部署了绿色低碳、文明开放、蓝色富饶等八个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任务，既锚定了产业强海、生态护海的方向，也紧扣群众增收致富、提升生活品质的现实期盼，目标可感，路径清晰，措施过硬。代表们纷纷表示，将把思想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心无旁骛抓发展，斩钉截铁抓落实，努力把宏伟蓝图变成海岛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食鱼、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4至9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 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而翅甲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三对步足，一对游泳足，腹部呈三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翅甲红大多是雄性的，翅甲红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翅甲红。无论是花盖蟹还是翅甲红，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参宝宝来说下吧。
3: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暗处的捕蟹人。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螃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四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四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步足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此时体后部埋在沙中，体前部露于沙外，身体与海底呈45度倾斜面，保持头部感觉器官露于外方，便于猎取食物或遇敌。汪洋大海，稀奇古怪，无奇不有。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蟹类家族中，有种借壳做巢穴而且经常另觅新欢的强盗蟹，它就是寄居蟹，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虾怪，体型好似龙虾，但个体要小得多。寄居蟹生活于腹足类动物的壳内，就是说腹足类动物像海螺等生物死后，海螺的壳就成了寄居蟹的家。寄居蟹在海底行走是将壳螺如可搬动的住宅一般拖着移动，随着寄居蟹身体的长大，一次次地放弃旧壳，另觅新壳，直至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

0: 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1: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深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型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记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3: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式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丹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高性能混凝土，以提高冻融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收的小麦，准备制作相邻订购的手工挂面。本地生长的小麦乳胶丰富，质地坚硬，是制作手工挂面的最佳原料。
1: 手工面呢，我做了还是有十几二十年了，也是我们老一辈，也就是我父亲呢，就说以前传下来的。
0: 充分干燥的小麦被磨成了精细的面粉，在师傅张明茂的帮助下，李树金开始制作新一批的手工挂面。水和盐按精确的比例溶解后加入面粉，经过反复揉压，面团变得弹力十足。为了加快进度，师徒两人分工合作搓条盘面。这条仅由两个人组成的制面流水线高效而标准，这正来自二人多年来的默契配合。盘好的面条完成发酵，便到了真正施展拳脚的时候。绕面，手工挂面制作中的关键步骤，由师傅亲自完成，将面条均匀交叉地缠绕在竹签上。绕条时必须用力均匀，自然有序，一气绕成，这是决定面条能否一抻成型的关键。接下来到了检验绕面成果的一步，将其中一根竹签固定，均匀地拉扯另一端，面的柔韧与手的力度配合得恰到好处，充分延展后，长达两米的银丝倾泻而下。拉好的面条准备开始接受阳光的塑造，随着水分在空气中蒸发，洁白柔软的面条质地变得硬而脆，更加易于贮存。经过近36个小时的繁复工序后，相邻订购的这批手工挂面如期完成。
1: 现在这种手工面呢，就是做的人也很少了，因为这个工序太多也麻烦，实在很辛苦。因为这个要做手工面要晚上和面，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这个要十几道工序才能把面做得出来。
0: 到了晚餐时间，李树金决定为师傅制作一碗自己最拿手的凉面，将蒜末、辣椒粉等调料混合后淋上热油，丰富的油脂裹着调料的辛香，在热力的激发下，味道复杂而厚重。唐代时，凉面作为一种消夏解暑的冷食面条已经开始盛行，被称为冷桃。唐六典中记载，唐公每年夏天举行朝会时，都会给够级别的官员提供冷桃来吃。如今凉面穿越了千年时光，依然在装点着中国人的夏天。将挂面煮至断生后过凉水，这一步让面的口感更为筋道弹牙。淋入酱汁后，麻辣的辛香混合汁类物与爽滑弹牙的面条相遇，加入黄瓜丝，凉面的营养与口感得以丰富，只需一口就能唤醒夏季疲乏的味蕾。昏暗的灯光下，根根素净的手工挂面，静默地讲述着师徒二人坚守传承技艺的初心。一碗筋道爽滑的凉面，让小院里的夏日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
2: 金风玉露，秋燥来袭，有着润肺止咳功效的梨呀，特别适合在秋天食用。被称为百果之宗的梨，因为它鲜嫩多汁，酸甜适口，也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然矿泉水啊。同时梨呢含有膳食纤维素呢，是胃肠的清道工，所以《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了，味这个梨味甘，微酸，寒，无毒，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最宜秋天食用。

0: 江畔的国清村，邓林斌正在第四次修建自家的房屋。不远处的金黄色果实为老邓带来建房的资金来源，也为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批翠冠梨迎来了丰收，乡邻们一同采摘，争分夺秒，只为在大雨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减少梨子的腐烂和折损。电商收购站的采收员徐三江正在对今年的翠冠梨进行摄影记录。嘉陵江把大量微量元素浸润于沿岸土地，孕育出爽脆多汁、甘甜鲜嫩的蜜梨。过去由于无法打开销路，藏在深山的优质果实一度无人问津。随着金黄的果实在徐三江镜头中的定格，这些实景拍摄的照片将被上传到邮政农村电商发展的网页上。嘉陵江边的人们依托邮政物流体系，将根植乡野的甜蜜物产售往全国各地，彻底告别困扰数十年的滞销问题。如今翠冠梨已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极受欢迎的消夏圣品。满载而归后，邓林斌特意挑选了数十颗果实饱满的蜜梨，他要亲手为帮忙的乡邻准备一锅冰糖雪梨。生长于纯净山水之间的翠冠梨，果肉更加莹白多汁，皮薄核小，清洗后只需滚刀切成大块即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梨肉内汁水的充盈。梨块与冰糖、银耳、枸杞放入锅中一同炖煮，小火慢炖下，食材释放出甜蜜清香的味道。高温下，银耳逐渐析出胶质，糖水变得绵密软滑，呈现出温柔的半透明色，晶莹剔透。
1: 今天太热了，就把你们辛苦了，我们也弄了，丰收了。
0: 冰糖雪梨具有清热解暑、润肺生津的功效。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汁水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而不腻的冰糖雪梨，让小院里的夏天多了一丝清凉与甜蜜。夏季，随着嘉陵江水慢慢流逝远去，勤劳智慧的江畔人相依相伴，用嘉陵江滋养出的物产炮制美味，将家乡的四季打造得充盈而美好。
2: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说的是美食哈，嘉陵江美食。嘉陵江流域呢是林密谷深，河网纵横，复杂的地形条件给这片土地带来很丰富多元的美食。接下来呢就说一个人工湖啊，这个人工湖呢也在嘉陵江的主要支流西河这个地方啊，它被拦腰截断以后就有一个人工湖了，叫做升中湖，升起的升啊，大钟寺的钟。在这个人工湖里面，它可以欣赏到美景啊，垂钓散步非常的好，感受天高云淡，也有很多美食。湛蓝的湖水如宝石镶嵌在50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大地上，岛屿呢星罗棋布，群山的层林尽染，湖光山色。这里有海螺广场，一路上呢各类跟钓鱼有关的雕像呢是非常的多。再往前就到了这个美人鱼码头啊，望着对岸有着中国据说是西部最美渔村之称的临江坪村，你看这个川北民居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渔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源。您在这个码头上登上一艘仿古的游船，还有快艇，有水鸟等等，深蓝的天空之下啊，激起层层的小浪花，而船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到达了凤凰岛水域。这里是距升中湖大坝约30公里的最大岛屿凤凰岛，这个岛也很漂亮啊，凤凰岛观景平台极目

0: 远眺，忽明忽暗，置身仙境，别有一番情趣。而且两岸群山怀抱，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声中湖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有湿地公园，比如像白鹭、苍鹭、水鸭、杜鹃等十种鸟啊，数十种鸟都在此安家，一副自然的宁静画卷。声中湖拥有13亿立方米的库容量，被称为中国人的水立方，加之每年秋天举行一个世界的钓鱼大会啊，也是大赛，被称为中国的带引号的钓鱼城。在这里呢，确确实实每年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钓鱼人。万物皆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美食也是如此啊，搭配原生态的景色，还原食材的本来味道。在这儿您能体会到声中湖的有机鱼，也能让您一品大自然的美好味道。
1: 烈日当空，声中湖畔的齐田村，何明培正带领合作社的农户采收玉米。声中湖清冽的水质造就了玉米颗粒饱满、口感甜糯的特点。树影婆娑的小道上，村民们带着收获的喜悦而归。他们身处的这座村庄，地势崎岖陡峭，耕地匮乏，人们只能利用山间的小块平地种植玉米、核桃等作物。原始粗犷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环境，却在无意间成就食材的自然与纯净。
2: 何老师啊，今天请你来，然后主要是我们合作社种的玉米，然后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想请合作社的全体成员然后吃个饭。
1: 这一批作物的收成不错，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明培决定筹办一场村宴犒劳大家。
2: 鹅绒渣和南国鱼，然后一上来哈，这两道硬菜一定要上，你们帮我规划规划。
3: 那好，我会去准备，你时间到了我们来就是了。
1: 和村宴主厨何文龙敲定村宴菜单后，何明培和村民开始进行食材的采购。不远处的湖面上，捕捞队正在收网起鱼。伴随着响亮的号子声，渔网被拉出水面，跳跃的鱼群打破了水面原有的平静。声中湖平均水深约100米，使其常年保持着较低的水温，鱼在这里生长缓慢，因此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造就了声中鱼的鲜嫩甜的优良品质。世代生活在嘉陵江边的何明培熟悉各种鱼的挑选标准，鲢鱼鲜嫩肥美，肉质腻，是制作冷锅鱼的最佳原料。村宴当天，乡民们协众，宴席有条不紊地进行。养在水里的四条大花鲢已充分消耗脂肪，吐进泥沙，此时的鱼肉更加脆爽弹牙。剔除鱼骨，斜刀将鱼肉片成约1厘米的厚片，以保证鱼片肌肉纤维的完整，使其口感更加脆韧。腌制完成的鱼片等待入锅。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伟摸索出一套独家秘籍：葱、姜、花椒爆香，加入特制的火锅底料，这一步为冷锅鱼奠定了鲜红的底色。加水烧开后，鱼骨、鱼头和酸菜小火炖煮，酸菜中丰富的乳酸既能去除鱼腥，又能激发鱼肉的鲜嫩。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村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 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而村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而闻名。因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一起腌制半小时后，放入面粉、鸡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卧龙闸去腥解腻的第一道工序完成，裹上玉米和稻米磨成的炸粉，肉片准备迎接蒸汽的洗礼。卧龙闸讲究三蒸三晾，蒸制过程中包裹肉片的炸粉会充分吸收肉片里的油脂，12分钟后掀开盖子释放水蒸气，重复3次以后，肉片中的油脂被热力和蒸汽尽数吸出，吸收了油脂的粉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卧龙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4: 质量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些，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3: 来，干起，好了。
1: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相聚。这些历经岁月凝练的风味，如今依然在江畔人的餐桌上千回百转。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了。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是腊八，天气比较寒冷，老年朋友呀，要注意御寒养生哦。在寒冷的冬天喝粥有益于健康，美味的腊八粥在今天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准备好腊八粥要的食材了吗？糯米、花生、黄豆、薏仁、红豆、红枣、栗子、莲子，整好凑齐八宝。做法呢也很简单，黄豆、薏仁还有红豆洗净后泡水4到6个小时，再加上水10杯，将豆子煮至软熟，糯米洗净，加入花生、红枣、莲子和去皮的栗子一起煮大约25分钟，再将煮熟的豆子入糖煮开就可以了。软糯香甜，清香扑鼻，喝起来美滋滋的。当然了，你也可以根据自己或家人的口味喜好自行调换八宝粥的用料，比如葡萄干、核桃仁还有桂圆肉等等，都是可以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说起九九乘法表，相信啊，你小时候一定背过。这个算术口诀让我们获益不少，很多外国朋友都很羡慕咱们会这一一得一，一二得二。那您知道养生也有个九九表吗？具体啊，叫做九多九少表，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一，少肉多豆；二，少盐多醋；三，少衣多浴；四，少食多嚼；五，少药多练；六，少车多步；七，少欲多失；八，少虑多笑；九，少言多行。日常生活当中啊，您不妨向这个九九表靠拢，给自己一个健康的人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肥胖的最大危害是它会带来许多老年性疾病，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痛风、胆石症和胰腺炎等。另外，老年人体重超重还会增加脊柱和关节的负担，容易发生背痛、关节炎和关节变形等。所以老年人要避免老来发福，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控制饮食和体育锻炼。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周五见，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薄荷夏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的感觉有点累，或许是今天天气不太好让我觉得很烦，又或是我的心事太多压得我好累，对所有人际关系都觉得很烦厌，很厌烦，只是不停的想逃避，想避开，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不想再坚持，也不想再继续，总觉得没意思极了。希望薄荷夏天这首歌呢，可以给你带去心灵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鼓励吧。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很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听一首歌，或者是把自己的烦恼不满诉诸笔端，把它写完，然后把这张纸彻底的撕掉，也许这样可以排解一下我们的压力，你不妨试试。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旋律，通过听歌的方式来解压，一起来听薄荷夏天。

半边蓝天半边海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听浮光。周深的歌呢已经跳出了男生女生的范畴，而是作为无性别差异的人类整体集合，是一种真正的人之声，空灵悠远。确实很多人都喜欢周深的这种空灵悠远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浮光。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

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小猪春春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花好月圆，祝愿大家人人家家都能够团团圆圆。好，一起来听花好月圆这首歌。

青青小羽毛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月满西楼》，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谁能够体会呀？好，一起来听这首《月满西楼》。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了。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9: 在抗战岁月里，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座不起眼的私家园林特园，它是爱国民主人士先英的宅邸，更是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被誉为民主之家。这里诞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见证了重庆谈判的关键相聚，掩护过无数进步人士与革命志士。先英以一腔赤诚与一身担当，敞开家门，倾尽家财，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民主与团结撑起一片天地，用一生践行爱国报国、追求光明的初心。那么，一座私人宅院为何能成为万众敬仰的民主之家？主人先英有着怎样的人生选择与家国情怀？特园如何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重要场所？民盟又如何在这里秘密诞生？重庆解放前夕，先英又是以怎样的勇气为古城平安立下大功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民主之家先英与特园的风雨往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先英的早期经历。先英字特生，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拿不出多余的钱供他读书，买不起鞋袜，少年先英常常赤脚跋涉100多里山路，往返于家乡与学堂之间。命运的转折来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澜。张澜同样是西充人，德高望重，时任顺庆府官吏中学堂监督。他一眼看中这个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农家子弟，将先英收为得意门生，与朱德一同被视为两大高卒，悉心栽培，全力提携。在张澜的言传身教下，先英从小树立起救国救民、造福桑梓的理想。他刻苦读书，心系时局，一步步从旧式学子成长为追求进步、胸怀天下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前后，张澜在北京担任晨报常务董事，实际主持报社业务，期间因母亲去世返乡奔丧，眼见家乡闭塞落后，民众思想沉闷，当即决定以文化唤醒民众，以新知启迪民智。他鼓励先英筹办报纸，先英早有此意，一拍即合，两人随即在重庆筹备创办新属报，明确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爱国救亡、启迪民智为宗旨。 先英主动邀请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执笔撰稿，主持笔政，让这份报纸迅速成为大后方影响力巨大的进步舆论阵地，被后人称为不是党报的党报。也正是在筹办和主持新属报的过程中，先英开始与共产党人深入接触，逐步了解革命主张，认同团结抗日、追求民主的理想方向。此后，先英的人生轨迹逐步从军政界转向实业。1920年代后期，他被任命为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桐园局局长。桐园局本以铸造流通桐园为主，利润微薄。先英审时度势，看准战时子弹极度紧缺的现实需求，果断将桐园局改造为子弹厂，转身投身实业生产。1936年，在张澜的建议下，先英回到家乡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厂，积极引进杂交蚕种，推广先进养蚕技术，打造栽桑、养蚕、缫丝、贸易一条龙产业链。随着缫丝设备更新、工艺改进，南充生丝品质明显提升，不仅带动当地蚕农增收致富，更让川北蚕丝产业迅速复兴，在四川乃至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先英也因此积累下较为丰厚的资产。难能可贵的是，先英仗义疏财，不贪富贵，始终把国家大义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做生意所得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用在了招待进步人士、支持民主活动、接济贫苦乡邻之上。1929年，先英买下重庆上清寺旁一片70多亩的坡地，此地中央有小山头，曾是江西会馆旧址。先英工作繁忙，修建家园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夫人金竹生肩上。金竹生贤惠能干，深明大义，主动自学房屋建筑知识，亲自监督施工、调度物料，亲自设计特园主体建筑达官楼。经过数年辛劳，一座依山傍水、雅致开阔的私家园林正式落成，因先英字特生，故定名特园。先英为人豪爽，待人真诚，特园建成之后，很快成为重庆各界社会贤达、进步人士频频往来的场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

政府西迁重庆，这座山城一跃成为全国战时首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成为各方力量汇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的核心地带。1938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重中之重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一直在寻找一处安全、隐蔽、便于联系各界、利于开展活动的场所。经过多方了解，先英的为人品格、政治立场和特员的地理位置、院落条件成为最合适的选择。董必武率先到访特员，与先英坦诚相见，深入交流，讲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依靠各界力量共赴国难的主张，先英深表赞同，态度十分积极。不久之后，周恩来亲自在董必武陪同下登门拜访，与先英见面。周恩来开门见山，坦诚探寻今后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对外活动，会见各界人士，召开小型会议，能否借特员举行。面对这样的请求，先英是否愿意？会不会害怕国民党特务的打压报复？面对生死考验，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给出掷地有声的回答：一愿意，二不怕。这六个字重若千钧，成为先英对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事业、对国家民族的庄严承诺。从此，特员大门正式向进步力量敞开，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活动场所，被誉为大后方的统战俱乐部。南方局在这里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文化界名流、工商界代表频繁会晤，共商国事。许多不便在公开场合举行的会议、座谈、联络都放在特员进行。先英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全力做好安全保卫、食宿接待、消息掩护等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安危。国民党当局很快察觉到特员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开始严密监视，百般骚扰，威逼利诱。特务化妆成摊贩、鞋匠、车夫，遍布从上清寺到特员门口的道路，匿名恐吓信接连不断，威胁先英及其家人安全。当局甚至派人上门进行许愿，声明只要先英拒绝与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往来，断绝特员的进步活动，就可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面对利诱与威胁，先英毫不动摇，斩钉截铁予以拒绝，始终坚守爱国民主立场，用一己之力守护这座风雨中的家园，守护团结抗战的阵地。先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支持并非一时之举，而是由来已久。早在创办新蜀报时期，他就邀请共产党人主持比政，宣传进步思想。1935年担任四川第11区督察专员期间，他大力兴办教育，服务社会，全力支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他们开具通行证明，突破封锁，护送成行。他还不顾危险，想方设法向陕北苏区秘密输送食盐、药品等急需物资，用实际行

杨树明、张伯钧、罗隆基等17位爱国民主人士决定在原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政治团体，凝聚力量共赴国难。经过多次在特原秘密商议，充分筹备，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原正式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民主力量走向联合，走向壮大。先英全程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出力出资，提供场地，掩护活动，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此后特原顺理成章成为民盟的主要活动基地、议事场所和对外联络窗口。民盟的重要会议、宣言起草、政策研讨、对外发声，绝大多数都在特原举行。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原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增强代表性。先英继续在民盟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民盟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当局更加恐慌，对特原的打压监视变本加厉。军统头子戴笠专门租下紧邻特原的康庄房屋，设立特务机关，日夜监视出入特原的人员。对面广播电台大楼顶上甚至公然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时刻对准特原，特务在街上辱骂、阻拦、盯梢进步人士已成常态。但先英毫不畏惧，依然敞开大门，坚定支持，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风雨同舟，并肩而立。1945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特原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民主建国大计。这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至此特原真正成为中国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核心阵地，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共同家园，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民主之家的光荣称号。董必武亲自为特原题写民主之家四个大字，由冯玉祥将军手书成匾额，高悬门楣，成为一段历史佳话。郭沫若曾深情写道，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原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独裁，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启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毛泽东抵达重庆稍作休息后，便专程来到特原。一踏入大门，毛泽东便十分动情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他抬头看见门楣上民主之家的匾额，得知是董必武的题词、冯玉祥手书，还有郭沫若的题诗，连连称赞，称这是难得的三绝。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先后三次来到特原，这里成为他与民主人士交心谈心、阐述主张、凝聚力量的重要平台。先英一生好酒，家中珍藏着自己亲手酿制的枣子酒。在招待毛泽东时，他特意拿出珍藏多年的枣子酒，以最高规格款待贵客。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挥洒自如，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方针政策，耐心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坦荡胸襟与豪迈风采深深打动在场所有人。宴会结束后，先英恳请毛泽东留下墨宝纪念，毛泽东欣然应允，提笔蘸墨，在纪念册上写下苍劲有力、意蕴深远的四个大字：光明在望。这四个字既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心，也是对先英与特原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这段重庆谈判期间的特原

相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共促和平的历史佳话，永载史册。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人民解放军挥师西南，重庆解放指日可待。在败退前夕，蒋介石下达秘密指令，要求时任重庆市市长、重庆卫戍司令杨森执行毁城计划，对重庆实施大规模破坏和屠杀，重点摧毁大西沟发电厂、水厂、交通设施等关键目标，企图把一座残破毁坏的山城留给人民。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把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了先英。先英与杨森有着特殊关系，两人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当年在校同住上下铺，情谊深厚。更重要的是，先英之子先恒与杨森的女儿正在相恋，两家日常往来密切，这种特殊的同窗之谊、亲家之情，成为策反杨森、保护重庆的最有利条件。此时先英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义无反顾，毅然接受南方局交付的重任，冒死开展策反工作。他要完成的任务艰巨而关键，要劝说杨森率部起义，不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要劝说杨森放弃毁城计划，不得破坏市区建筑，不得破坏大西沟发电厂等重要设施，要尽力释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尽一切可能配合地下工作，保全重庆。先英深知杨森老谋深算、行事圆滑，在蒋介石严密监控之下处境复杂、举步维艰，他通过儿子先恒多次向杨森转达意见，反复劝说，你是四川人，千万不能做破坏家乡、对不起父老乡亲的千古罪人。经过先英多次耐心劝说，小以利害，杨森最终做出郑重承诺，绝不破坏重庆市区建筑，确保水电设施安全完整，尽力保护城市。虽然受形势所限，他无法实现起义和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但他坚守了最核心的承诺，最终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毁城命令，把一座基本完好的重庆完整交还给人民。先英一生追随恩师张澜，爱国爱民，追求光明，清正坦荡，仗义疏财，他把一座私人宅院化作风雨中守护正义的阵地，团结各方的桥梁，民主进步的摇篮。他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坚守气节，在最危险的环境中挺身而出，倾其所有，倾其一生，践行了一愿意二不怕的庄严承诺。他不谋官职，不图名利，不求富贵，不避危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崇高风骨，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动史诗。1968年3月，先英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昔日烽火中的特员，历经岁月洗礼，如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2008年5月，经中央统战部批准，重庆市委市政府修复特员遗址，在此建立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如今特员已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第七批中国二十世纪建筑遗产，成为传承爱国精神、弘扬统一战线、铭记民主历程的重要阵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感谢各位收听。

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抗战烽火中，朱自清随清华南迁，在西南联大坚守讲台，他的妻儿远居成都。朱自清因省亲、开会、回迁，先后五次踏访战时陪都重庆，足迹遍布枣子兰鸭、观音岩、沙坪坝、上清寺等地，写下《重庆一瞥》《重庆行记》等传世散文，用温厚笔墨记录山城的苦难与坚韧、烟火与风骨。他在这里会有演讲、发表文章，以文人之躯扛起民族道义。短短数次停留，重庆成为朱自清生命里刻骨铭心的城市，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坚守气节、心系国家的精神坐标。那么朱自清五次往来重庆都藏着怎样的时代故事？他笔下的雾都山城为何既有烟火琐碎，又有山河底气？在文化名人云集的陪都，他与哪些挚友留下了文坛佳话？闻一多遇害后，他在重庆又是怎样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朱自清与重庆的战时岁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没过多久，日寇铁蹄踏入清华园，这座宁静的学术殿堂惨遭蹂躏。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命南迁，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后又辗转西迁，最终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悲壮而伟大的迁徙。朱自清当时已是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国文系主任，在清华园度过了12年安稳治学时光。国难当头，他义无反顾告别熟悉的书房、讲台，告别家人，踏上漫漫西行路。他从北平出发，经天津、徐州、郑州，辗转抵达长沙，不久又随校南迁，经广西、越南，一路颠沛流离，饱受风霜，最终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他与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吴宓等学者并肩而立，坚持教书育人，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灯火。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生活极为艰苦。昆明作为后方重镇，随着机关、学校、难民大量涌入，生活成本节节攀升，单靠薪水度日的教员家庭压力巨大。1940年为减轻开支，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带着子女返回四川成都定居，朱自清独自一人留在昆明执教。从此昆明教书、成都省亲、重庆中转，成为他此后数年固定的生活轨迹。而重庆作为连接四川与云南的交通枢纽，全国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自然而然走进了他的生命，成为他漂泊岁月里无法绕开的重要驿站。朱自清与重庆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40年7月27日。这一年他趁着假期计划从昆明出发，经重庆换乘汽车返回成都与家人团聚。这是他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心中满是新奇。他随身携带一张1937年版的重庆地图，按图索骥，利用五天停留时间，走访了枣子兰鸭、观音岩、黄家垭口、长江南岸等多处地点。重庆山环水抱、层楼叠榭、道路起伏的独特地貌，

给这位来自北方的文人留下极深印象。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感慨，自己跑的地方不算少，可离开时重庆在心里依旧像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头脑。重庆到底有多大，他终究说不出来，短短数语道尽这座江城山城的壮阔神秘与磅礴气势。朱自清第二次来到重庆是在1942年6月12日。这次他并非中转省亲，而是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一同飞抵重庆，出席国民政府教育部大一国文委员会会议。作为国文教育界的权威学者，朱自清此次赴渝肩负学术重任。会议间隙，他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参与各类学术交流与社会活动。6月15日，教育部会议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武叔堂特邀他前往中央大学进行学术演讲。6月16日下午，他出席北大同学会聚会，在座皆是当时名流，包括傅斯年、茅盾、陶希圣等各界人物。6月19日，武叔堂邀请朱自清、魏建功在沙坪坝参加午宴。餐后，朱自清前往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发表题为《文学与语文》的讲演，以深厚学养、平和语调影响了大批陪都青年学子。1944年暑期，朱自清借道重庆转往成都探亲，再次短暂停留，拜会众多文友。而他与重庆缘分最深、停留最久、故事最多的，则是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返那段岁月。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布结束使命，师生分批回迁北平。朱自清一家为等候北上飞机，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办事处滞留长达48天。就是在这段时间，噩耗传来，好友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暗杀。朱自清悲愤难平，8月18日赶赴成都出席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含泪介绍闻一多生平，高度赞扬他一以贯之的爱国精神。8月23日，朱自清在重庆接受大公报、新华日报、民主报联合采访，直面记者，义正辞严地指出，闻一多先生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升官发财，只是为民主奋斗而遭惨死，贯穿其一生的正是炽热的爱国精神。这番话登载在报端，震动全国，彰显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骨气。在重庆滞留的48天里，朱自清一家的居住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滞留在重庆的北大清华教授及其家眷有150余人，大多数人住在中四路招待所。朱自清因抵达较晚，只能住在牛角沱生生花园最下层的住处，这里被他的学生李广田称为第十八层地狱，靠近嘉陵江边，要走200多级石阶才能到街上。一家五口挤在两间小屋里，闷热拥挤，被记者称作鸽笼。可即便如此，朱自清依然泰然自若，在狭小空间里看书、写作、接待访客，温和从容，不改书生本色。10月7日，朱自清一家终于登上飞往北平的飞机，告别了这座承载他悲欢、砥砺他风骨、铭刻他道义的雾都山城。在重庆的数次停留，朱自清以一贯细腻、真诚、温润的笔触写下《重庆一瞥》《重庆行记》两篇经典散文，为战时重庆留下了极为珍贵、极具温度的文学剪影。他不是匆匆过客，而是用心体察的记录者，把重庆的山川、气候、市井、民生一一写进文字里，既有客观观察，也有深情礼赞。1941年3月，朱自清写下《重庆一瞥》，这是他献给重庆的第一篇文字。在文中，他这样描绘清晨的重庆：清早江上雾蒙蒙的，雾中隐约着重庆的影子。重庆是南北构峡的，
东西却够长的。

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扇上面着了颜色，但也只淡淡的，而且阴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说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带水却出落得这般素雅。在他的笔下，战火中的重庆自有一种沉静含蓄的美。在《重庆行记》里，朱自清用热、行、衣三个片段勾勒出战时重庆独特的生活节奏。他感叹重庆真忙，就算他这个无事的过客，在大热天里也像被旋风推着转。这就是现代都市应有的快拍子。他看到沿街的防空洞大半敞开，人们在洞口摆上床铺凳椅，或坐或躺，初看觉得有些散漫，甚至有些烦气，可转念一想，在艰苦岁月里，这何尝不是普通人对抗苦难、顽强生活的方式。朱自清最可贵的是看见重庆表象之下的精神力量。他在文中深情写道，重庆的人民真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气候里、这样的战争里，还能够这样的忙碌、这样的欢乐、这样的坚强、这样的创造。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战斗、他们的建设，都是一种奇迹，都是一种力量，都是一种美。他更发自内心地说，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今天，也看见了明天，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战争，也看见了和平。这样的文字超越一般游记，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对陪都、对民族、对未来的坚定礼赞。他写重庆的热，写重庆的挤，写重庆的坡陡路难行，写重庆公共汽车虽不漂亮却快捷高效，写重庆粮价高昂却人心不屈。这些细碎真切的感受多年后仍留在他记忆里。回到北平后，他在《回来杂记》里还特意对比重庆与北平的公共交通，念念不忘重庆汽车的快，足见重庆在他心中的分量。朱自清不只是赞美，更有理性审视，不只是记录，更有共情与理解。在他的文字里，重庆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地名，而是有温度、有筋骨、有灵魂的英雄城市，是苦难中开花、风雨里挺立的民族象征。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全国文化中心，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丰子恺、徐悲鸿等数百位文化名人汇聚于此，歌乐山下，嘉陵江畔，文人荟萃，文脉不息。朱自清数次来渝，也融入这场文坛盛世，与老友新知相聚唱和，在烽火中结下深厚情谊，留下一段段文坛佳话。朱自清与丰子恺相交20余年，情谊至深。1945年暑假，丰子恺到重庆举办画展，专程前往成都与朱自清相会，两人久别重逢，形影不离。朱自清写下4首绝句，追忆多年交往，言语间满是温厚情谊。1946年，朱自清从昆明飞抵重庆，等待北归飞机期间，特意赶到沙坪坝庙湾沙坪小屋与丰子恺话别，两位文人互道珍重，此次一别竟成永别。朱自清与蒋复聪同年出生，一同留学德国，交情莫逆。抗战期间，蒋复聪在重庆主持国立中央图书馆，每次朱自清来渝，蒋复聪必定设宴款待，陪同参观。1944年中秋节前夕，朱自清特意从成都带来火腿、干菜、月饼等风味赠送蒋复聪，对方推辞不收，朱自清便作诗调侃说，物轻人意重，佳节难自禁，寥寥数语尽显知己情意。朱自清与书法家、诗人潘伯英更是诗酒相知。1941年后，潘伯英在重庆发起组织饮和诗社，汇聚一批文人雅

不是调侃，说物轻人意重，佳节难自禁，寥寥数语尽显知己情意。朱自清与书法家诗人潘伯英更是诗酒相知。1941年后，潘伯英在重庆发起组织饮和诗社，汇聚一批文人雅。

0: 生活处境，可他始终坚守底线，不愿同流合污，断然拒绝。他以诗句明志，闭门拼字守穷怪，车马街头任往还。他宁可清贫度日，坚守教书治学本分，绝不放弃人格尊严，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品格。朱自清始终站在正义一边，闻一多遇害后，他强忍悲痛，在成都追悼会上深情致辞，在重庆面对记者仗义直言，用自己的声望与影响力为逝者发声，为民主呐喊，彰显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他用行动证明，文人不仅有笔墨文章，更有铁骨丹心。1946年10月，朱自清飞离重庆，回到阔别9年的北平，但重庆留在他生命里的印记从未淡去。重庆这座在炮火中挺立的城市，如同一位患难与共的老友，面影深深，刻在朱自清的脑海里，留在他的文字里，融在他一生的风骨里，永不磨灭。那些山城的晨雾、石阶、灯火、友人，那些苦难中的坚守、风雨中的相聚、危难中的担当，都化作他文字里的温情，风骨里的力量。朱自清在重庆停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数月，却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他五次往来山城，每一次都与时代大事紧密相连。他写下的重庆篇章，既是个人行旅记录，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烽火中的精神写照。他写重庆，写的是山河破碎中的不屈，他爱重庆，爱的是风雨飘摇里的坚守。他留在重庆的足迹是文人报国的足迹，他留在重庆的声音是民族正义的声音。在那个艰难岁月里，朱自清以讲台为阵地，以笔墨为刀枪，以气节为旗帜，与千万中国人一道守护文化火种，挺起民族脊梁。重庆也没有忘记这位温厚文人。朱自清走过的石阶、住过的小屋、留下的文字、结交的挚友、发出的呐喊，都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雾都依旧，文脉长存。朱自清与重庆的故事早已超越个人际遇，成为抗战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里一段温暖而厚重的篇章。朱自清用一生告诉人们，文人可以清贫，不可无骨，可以漂泊，不可忘本，可以沉默，不可失意。而这座在炮火中挺立、在风雨中成长的城市，也以他的坚韧、包容与风骨，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严坤演，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

0: 部的老茧，这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 对于我们学校有习主席的训词，我觉得就是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0: 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

0: 五要开拓者。作为国防科研领域荣誉满身的人物，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不满14周岁考入大学，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可是正当44岁的他在核心关键研究领域冲冠夺隘、奋勇攻关的时候，突然遭遇重大变故。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己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13小时手术才保住了生命，又因肌肉坏死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这个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在我第二次生命里头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生命重启，使命必达，这是王己重返教学科研一线后给自己立下的目标。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己就强烈要求返岗。返岗后没多久，他就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为了推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2015年他还推动成立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业委员会。
1: 比如说控制飞机的飞行的一个软件，我做的软件是来保证它这个软件能够正常的控制飞行不出问题。那么如果运行的软件不安全不可靠的话，可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面向国家需要，这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吧。
0: 王己常说，习主席要求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作为一名军队科研人员，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强国强军实践中。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概念是王己和导师26年前在国内率先提出的。2021年，正当国防973项目处于验收阶段时，王己因为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动情地说，病情即使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他做研究，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因为每星期都要去做透析治疗，王己更加珍惜宝贵的科研时间。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在透析治疗期间直接住在病房，把透析时间从上午调整到下午，利用晚上休息，这样就可以省出半天用来工作。遇到紧急课题，他就一边透析一边通过视频远程与团队讨论。就这样，在王己和团队人员的极致攻关下，国家需要、军队急需的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了验收，整体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这一项目孵化的成果2025年初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我们学院让我来牵头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就是对我的最大的信任嘛，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吧。
2: 我们应该是有钉子一样的精神去攻克它，因为需求是放在那儿的。
0: 王己研究的高可信软件技术，说到底是为了给国家和军队关键软件装上安全锁、防护阀，守住数字领域的安全底线，以软件之间筑硬核之盾。有一次，团队接到了航天测控可靠性评估的项目，王己主动请战，受领任务。经过他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最终他们的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我国航天领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2: 航天软件要求非常高，王己就跟我说，我们是国防科大，我们部队里面做信息化建设，做装备信息化，它的可靠性就会变成核心的关注点，那我们必须要做啊。
0: 习主席日前在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

0: 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表示，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学习大会精神之后，王吉备受鼓舞和激励，他坚定地表示，科技自主创新征途漫漫，面对更多未知与挑战，要牢记统帅的殷殷嘱托，继续心无旁骛地聚力攻关，在科技强军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1: 现在我想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我这个情况我很难去参与，但是我想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接下来关注新闻。
3: 本台消息，7月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哈桑纳尔说，文中两国关系深厚，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赞赏中方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衷心感谢中方支持文推动实现2035宏愿，希望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上加强合作。防务合作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两军在机制性对话、人员往来和教育培训等领域合作卓有成效，文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当前中文两军合作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应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做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7月28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文莱期间，与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两军战略协同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前，哈尔比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3: 昨天上午，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对文莱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请听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小涵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昨天上午10点，文方在摩拉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离港后，海军83舰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访问文莱期间，海军83舰编队指挥员拜会了文莱海军舰队司令桑尼·伊斯坎达尔上校。出访官兵参观了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与文莱海军官兵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体育友谊赛及公益巡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考博期间，编队组织了多场舰艇开放活动。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罗培轩：
5: 作为一名学员，我十分珍惜本次走出国门的实践机会，在互学互鉴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坚定了建功深蓝的理想信念。
4: 7月26号晚上，海军83舰编队联合中国驻文莱使馆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甲板招待会，中方官兵献上葫芦丝演奏、川剧变脸等文艺节目，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海军戚继光舰朱卫国表示，此次访问有效深化中国文莱海军交流协作，为两国青年官兵搭建互学互鉴平台，进一步深化了双方海上领域的合作。
5: 访问期间，我们和文莱海军开展了座谈研讨、联合训练等多项活动，面对面沟通、近距离交流，依托系列开放活动，也让当地民众更加了解了中国海军。未来我们将持续增进交流，不断深化

0: 两国两军友谊。
1: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部队主动对标实战要求，紧贴高温环境特点，组织高强度实战化训练。官兵在蒸腾热浪中锤炼战斗作风，砥砺打赢硬攻。空军某部利用高温强光、气流复杂的空域条件组织战术对抗，锤炼飞行员的临机研判、机动突袭能力。陆军武警部队多支野外驻训分队挺进高温陌生地域，连贯开展全要素演练和重难点科目攻关，在极限条件下练指挥、练协同、练处置。火箭军某部结合夏季气候特点动态调整训练方案，采取错峰师训、轮训等模式，统筹推进基础科目巩固与高强度对抗实训，稳步提升练兵质效。中原腹地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的官兵迎着扑面热浪，连贯完成装甲装载加固、长途机动、战地卸载等科目训练。连日来，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淬锋芒，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全面提升部队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于7月23号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通告指出，近年来，部分经营者在线上线下公开销售涉及我军退役报废装备等敏感信息的商品，造成不良影响，产生安全隐患。为维护国家军队利益和人民军队良好形象，消除社会公共安全和军事秘密安全风险隐患，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列入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发布的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军民通用公开销售目录以及军队批准的其他装备除外。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改装或利用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等拼装组装，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和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商业营销宣传。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市场销售和商业营销宣传活动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军事秘密安全等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其中现役军人数量将增加 2.5 万人，达到 153.5 万人。这是自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前两次分别在3月和6月。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7月28号通报称，7月27号夜，数十架乌方无人机在该州上空被摧毁。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同一天通报称，27号晚间到28号早上，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
2: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在谈到即将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统

0: 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走出茫茫草地，北上进入甘肃迭部，直面天险腊子口。当时长途跋涉让红军将士疲惫不堪，粮草匮乏，再加上国民党军步步紧逼，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危急关头，卓尼第19代藏族土司杨基庆顶着巨大压力向红军伸出援手，接济粮食，疏通道路，提供情报。这份雪中送炭的支援为红军攻克腊子口，继续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汉藏同心、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佳话。
3: 这位杨基庆土司，他1889年出生于卓尼土司世家，他藏族名字叫洛桑丹增南杰道吉，统领着甘南数万汉藏百姓，世袭的基业已经传承了大概有500多年。与传统封闭的土司不同，这个杨基庆呢，识文断字，眼界开阔，思想开明。我们当时的进步报纸《大公报》，他是常年订阅的。那么在上海、在天津，他还设有商行。他时刻关注着当时国内局势的变化，对国民党军阀的横征暴敛呢，蒋介石要消灭红军的这种野心，他已经是看得很明白了。而且他和蒋介石的队伍可以说是积怨甚久。当接到蒋介石命令他堵截红军的命令以后，杨基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两难的局面。一边是国民党的高压胁迫，违抗军令就会招来灭门之祸啊，而另一边他已经听说红军这支队伍他是为穷苦百姓服务的，而不是那种所谓的烧杀抢掠的匪寇。那么北上抗日呢，这又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大义，但是他要自己摸清楚红军的真相，就一边呢应付蒋介石表示遵从军令，另一边呢他就暗中派了他的亲兵乔装成牧民到山下去打探红军。他派出去的亲信呢给他带回来的消息彻底打消了杨基庆的那些顾虑。他们看到啊，红军将士虽然衣服破旧，面黄肌瘦，但是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这支队伍与那些横征暴敛的国军队伍就形成了天壤之别。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我们红军战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士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并没有一种败溃队伍的那种样子。红军呢还通过翻译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这个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的那种主张，主要是传递了汉藏一家团结抗日的这样的理念。经过多方的权衡和实地探查，杨基庆土司啊就毅然做出了一个抉择。他对他那个最心腹的那些亲兵说，红军北上是民族大义，国民党啊他祸国殃民，不可依附，我们世代在这里收土，当为苍生谋福，不能助纣为虐。

0: 一边是国民党当局严令重兵堵截红军，违者严惩，一边是秉持救国救民初心、仁义为民的红军队伍。胸怀家国大义的杨基庆毅然抉择，冒着家族遭遇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秘密下达了三道命令，帮助红军北上。
1: 首先，他先罢兵让路，就是敞开北上的这个道。杨基庆呢，当时他对各个部的头人下了一道命令，说红军过境，你只需暗中观察，不得惊扰，更不得与之为敌，违者严惩不贷。这道命令让红军呢在迭部境内畅通无阻，无需分兵戒备藏兵，得以集中力量应对前方辣子口的敌军。第二道命令就是抢修栈道，为了打通天险，迭部的这个耷拉沟、尿峡这些悬崖上的栈道是我们红军北上必经之路，这些栈道已经被摧毁，大队人马根本没法通过。杨基庆紧急抽调了数百青壮年，携带工具连夜抢修，冒着失足坠崖的危险，在绝壁上凿石钉桩、铺设木板，日夜赶工，短短数日便修复了长达数里的破损栈道，搭建起了稳固的山间便桥，硬生生的在悬崖绝壁上为红军铺出了一条北上的路啊。第三条命令就是开仓放粮，雪中送炭。9月16号那天，红军大部队抵达了崔谷仓村，这个时候粮草已经彻底断绝了，不少战士因为饥饿晕倒在地。崔谷仓这个粮仓啊，是杨基庆的重要的官仓，他储藏了20多万斤的粮食。为了掩人耳目，杨基庆设计了一个如何向红军放粮的方案，他指示这个守仓的官兵啊，把内部这个仓门全部开锁，紧紧把大门锁住，随后以躲避红军为名，就带着这些管仓库的兵逃入深山，将粮食完好无损的留给了红军。更动人的是，红军非常守信义的之举。这个时候，我们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长林伯渠亲自监督，对各部明令指出，你们只能按需要领粮、借用粮，所有的粮食部队必须把番号、领粮的数量清晰地写在粮仓的门板上，留下足够的银元和苏维埃的纸币。
0: 深明大义的杨基庆暗中支援中央红军，送去粮食、盐巴等急需物资，选派熟悉辣子口地形的藏族群众充当向导，还秘密传递了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为红军突破天险辣子口提供了有力保障。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抵达甘南，杨基庆公开站出来迎接红军，全力支援部队北上。
1: 此后，我们的红军顺利北上，抵达了陕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而杨基庆这种大义之举，为自己却招来了杀身之祸。国民党军阀武大汤因为辣子口这一仗，对杨基庆怀恨在心，多次向蒋介石诬告杨基庆私通红军、通敌叛国。在1937年8月25日，武大汤派他的一个心腹带领着一个营突袭了卓尼的土司府，杨基庆的长子等一家七口惨遭杀害，整个杨氏亲族47人被他们杀了。杨基庆被杀害以后呢，幸存的次子杨复兴承袭了土司之职。1949年9月11号，杨复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卓尼各界及全境人民宣布起义。所以1950年，中央慰问团到达甘南，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感谢信，还赠送了彩缎、丝绢、金笔等礼物以及纪念品，感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1994年，省政府追认杨基庆为革命烈士，为其修建陵园。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面对民族隔阂与敌人的施压，红军没有选择武力强攻，而是严明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解了民族误解，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而杨基庆这位土司以深明大义、舍己为公、冒险相助的这些举动，诠释了中华民族

0: 族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他的选择打破了民族隔阂的坚冰，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担当，让藏汉一家血脉深情在长征路上熠熠生辉。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0: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1: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

0: 场四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四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 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 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

0: 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

0: 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微光海洋》。那这首歌是游戏《王者荣耀》大乔孙策英雄主题歌，2020年8月3号正式发行。《王者荣耀》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它是腾讯诸多游戏中的王牌，玩家成千上万。而周深演唱的这首《微光海洋》在婉转中充满了力量，他的歌声犹如一道微光，划破黑暗，化作天空和海洋，去和命运总抗争，逐渐递进，嘹亮有力的歌声与游戏里的英雄完美合一，将大家带入那段三国争霸谁为王者的峥嵘世界。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上升。28日20时到29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29度。29日20时到30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5到29度，小长山气温25到29度，广路气温25到30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5到30度，海洋气温25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9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3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45，全天执行3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

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7000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更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7000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五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三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一毫米至两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7000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
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

打固定目标比打移动目标容易，至少不用测算提前量。他们此前多次炮击燕子山，距离3000米，炮击驼上的某一个点。现在炮击的目标是油桶，距离近了许多，但目标太小，瞄准时差之毫厘，炮弹就会脱靶，多日的训练就会前功尽弃。此时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比谁都紧张。B5 指挥员下达炮击命令，炮长王淑琴发布口令，新任引信手王玉秋快速拆除弹头的引信帽，装填手魏传琴麻利地将炮弹装填入膛，瞄准手张淑英精确瞄准发射。炮道前方约1000米处摆了属于他们女炮班炮击目标的3个黑色油桶，引信帽拆除了的炮弹呼啸着冲向目标，接触油桶即爆炸起火，几门大炮同时发射，吼声震天动地，阵地前尘土飞扬，一时间目标处火光冲天，一个个油桶被同时击中，看台上传来一片叫好声。不出所料，在这次全军炮兵比武大会上，女炮班沉着冷静，配合默契，一炮两炮三炮，3个油桶小黑点全部击中，成绩优秀，成功了，胜利了，阵地上一片欢呼雀跃，张淑英他们紧张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张淑英没有想到叶剑英也来观看他们的表演，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比武之后，叶剑英在将军们的陪同下走出观礼台，到炮阵地看望女炮班成员。那一刻，女民兵们都喜出望外，也有些拘谨，望着满面笑容走向他们的叶帅和将军们，只会傻笑，说不出话来。叶剑英非常高兴，称赞他们是女神炮手。在记者镜头抓拍的一张类似工作照的照片上，叶帅站在大炮的防盾板旁边，张淑英站在叶剑英和另一位首长中间，微眯双眼，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这是张淑英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和元帅接触，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被叶剑英称赞为女神炮手，这是何等荣光，这永生难忘的瞬间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了，下多少雨，这都归龙王爷摆布。那么这个雨水是从哪个地方取来的呢？是龙王从海里吸来的。海水是咸的呀，那么怎么会变成不咸的雨水呢？原来啊，龙王把吸取的这个海水分成咸水和淡水，把咸水吐回海里，只用淡水降雨降雪。为把这个海水咸淡分开，四海龙王啊曾经花费了很多的心血。龙王刚上任那个年月，天地间旱涝灾害不断，旱地旱个死，涝处涝个死，四海龙王是含辛茹苦，把涝洼地的这个水喝了，再喷到干旱处化作甘霖，大地被雨水浇灌的花香鸟语，草木旺盛。四海龙王见到这个场景呢，也是十分的高兴。可是过了若干年之后，涝洼地的水喝干了，涝灾解决了，可是旱灾又接连不断。百川之水流进大海，路上无水可取，四海龙王降雨不成，眼见的旱情是越来越重，急得这个东海龙王敖广喝了一肚子海水，化作倾盆大雨降到了旱地里。谁知道好心没办成好事，不降这场雨，这草木啊还蔫巴巴的活着，下了这场海水雨，浇死了花，浇枯了草，连大树林子也成片的干巴了。敖广就慌忙找来了三个弟弟商量，这咸的海水不能当雨水浆，路上的淡水呢又都流进了四海，堵不住也存不住，可是这降雨到哪去找这个水源呢？眼见的十年久旱无雨降，急得这龙王到处奔走去求神仙，天上人间访了个遍，神仙洞府问了个全，很遗憾无计可施，徒劳往返。四海龙王累的那是皮包骨头啊，八个眼窝那都塌陷了，四双大眼睛瞪得溜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水降雨真难堪，视地千里更可怜。四海龙王为降雨的这个事儿啊一筹莫展，惊动了大地间一位神仙，乘着五彩祥云迎面飘来。这位神仙叫了一声，四海龙王，何事愁眉苦脸不见笑颜？龙王哥四个抬头一看，云端里坐着一位仙翁，满头白发，胡须花白，身穿白袍，手持白扇，慈眉善目，相貌不凡。四海龙王麻溜的起身鞠躬，啊，小龙敖广，敖钦，敖顺，敖归，拜见仙翁，请问仙翁尊姓大名？云端里的老翁起身还礼，老汉姓云名师，今日幸会四海龙王，十分高兴，不知四位在此为何事，连声叹气。四海龙王就把御厨旱灾，无水降雨，登天入地，无处问计的苦叨叨了一遍。云师仙翁手挥着雨扇，四位乃是四海龙王，能以解除天下旱涝灾害为己任，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真是难能可贵，老汉深为佩服。但百川之水流入大海，

水之多，没过于海。诸位贵为龙王，富有四海，何必为水而另求他人呢？这就好比家有满仓粮米，偏偏外出要饭吃，难怪别人帮不了你们的忙啊！哈哈哈哈哈哈！四海龙王把敖广西海水降雨的事儿又详细的跟老翁说了一遍，愁眉苦脸的说：“咸海水不能当雨降，虽有四海之水，又有啥法子呢？那龙王这个愁事儿能不能被云仙翁给他解决了呢？”请听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王文伟做中共长海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播发本台评论，凝心聚力振兴发展；出席长海县第十七次党代会的代表审议十六届长海县委工作报告和十六届纪委工作报告。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7月28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文化中心开幕。开幕式气氛庄严隆重，来自长海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着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期望与重托出席大会。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座，省市换届风气督察指导组的同志参加大会开幕式，张胜祖同志主持开幕式。上午8时30分，张胜祖宣布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全场起立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热烈的掌声中，王文伟同志代表中共长海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长海县第十六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二、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三、未来五年主要工作任务；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王文伟说，过去的五年是长海发展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硕果累累的五年。五年来，长海县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及大连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对标对表，政治建设取得新成效，坚持实干笃行，综合实力实现新跃升，坚持精略海洋，现代渔业迈上新的台阶，坚持统筹联动，文旅融合再创新的佳绩，坚持人民至上，履职导向焕发新的气象。五年来，全县上下坚持共建共治，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开创了新的局面。王文伟强调，回顾五年来工作，我们深切体会到成绩的取得是历届县委继往开来积蓄奋斗的结果，更是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中共长海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向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省市属驻岛单位和

和驻岛部队，向所有关心支持参与长海高质量发展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王文伟指出，未来五年是长海补短板、促转型、抓提升的攻坚阶段，长海县委有信心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咬定目标，迎难而上，以攻坚克难的过硬本领扛起时代担当，以实干笃行的过硬作风开创发展新局，奋力实现长海新突破，再筑长海新的辉煌。未来五年主要工作任务，一是推进陆海生态治理，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现代化花园海岛；二是深耕海岛文化根脉，着力建设文明开放的现代化花园海岛；三是培优壮大海洋产业，着力建设蓝色富饶的现代化花园海岛；四是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着力建设魅力宜游的现代化花园海岛；五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着力建设活力充盈的现代化花园海岛；六是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着力建设幸福安居的现代化花园海岛；七是织密安全防护网络，着力建设平安和谐的现代化花园海岛；八是凝聚各界智慧力量，着力建设和衷共济的现代化花园海岛。王文伟强调，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原则，并结合长海实际，着眼全局，拥抱时代，躬身入局，置身事内，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真抓实干，勇于争先，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王文伟强调，实现奋斗目标，关键在党的建设，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突出政治建设统领，筑牢绝对忠诚政治品格，要建强干部人才队伍，锻造干事创业中流砥柱，要筑牢基层组织基础，打造全面过硬战斗堡垒，要持而不息改进作风，涵养求真务实过硬品格，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王文伟强调指出，再出发，更壮阔的征程已经开启，向前进，更伟大的胜利就在前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发扬一往无前的闯劲儿、风雨无阻的韧劲儿、攻坚克难的拼劲儿，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开幕式上，中共长海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做书面工作报告，提请大会审议。播发本台评论，凝心聚力，振兴发展，奋进正当时，追梦向未来。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召开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这是长海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向第17次党代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回眸过去的五年，长海因海而生，拥海发展，县域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现代渔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齐头并进，海岛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五年间，长海向海图强，以海闻名，获评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脉动之路长海大桥开工建设，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长海海洋珍品品牌持续擦亮等等。这些成绩的取得，在于党中央领航掌舵，离不开全县上下的同心拼搏，更为长远的发展夯实了根基。展望未来五年，是长海转型升级、提质突破的关键时期。党代会确定的四大发展战略、八个着力建设任务，清晰锚定了发展大局。这就要求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市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心无旁骛抓发展，
斩钉截铁抓落实。

0: 时，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奋力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我们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7月28号，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召开主席团第2次会议，王文伟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对16届长海县委报告、县纪委工作报告的审议讨论情况汇报，审议了全县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17届长海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纪委委员以及出席大连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情况说明，表决通过了相关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16届长海县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长海县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以及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并对各代表团酝酿推选大会监票人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本台消息，7月28号下午，出席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的各代表团分组审议了王文伟同志代表中共长海县16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立意新、目标明、措施实，总结成绩全面客观，擘画蓝图目标清晰，部署举措务实有力，充分贴合海岛实际，是一份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围绕报告，代表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认为报告全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谋划了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振兴四大发展战略，部署了绿色低碳、文明开放、蓝色富饶等8个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任务，既锚定了产业强海、生态护海的方向，也紧扣群众增收致富、提升生活品质的现实期盼，目标可感、路径清晰、措施过硬。代表们纷纷表示，将把思想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心无旁骛抓发展，斩钉截铁抓落实，努力把宏伟蓝图变成海岛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长海跨海大桥早在很多年前，长海县委县政府就着手大桥项目研讨论证，并积极付诸于落实行动。最终，长海跨海大桥建设成为14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大桥的建桥序曲。
2: 事实上，在2022年1月召开的辽宁省13届人大6次会议上，代表委员就提出建议，抓紧开展长山群岛陆岛硬连接工程的论证工作，争取将陆岛硬连接纳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规划中，早日实现海岛群众世代期盼。2023年1月9日，在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大连市2023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 就包括了

0: 桥项目。1月28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鹿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项目，在长海县举行开工暨奠基仪式。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大连市及长海县开启了长海大桥项目建议书、工程可研报告、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海域使用论证、勘察设计等前期辅助工作。2023年8月7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批准长海大桥项目建设56.03公顷的工程用地。随着2025年2月24日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长海大桥项目已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等14项前期工作，计划2025年上半年开始项目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鹿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不仅是大连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当好东北振兴跳高队、辽沈战役急先锋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长海县与市区的交通纽带，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路依赖，构建全天候生命线。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建成后的长海大桥将打通鹿岛交通瓶颈，实现鹿岛快速连通，实现大连至长海交通一体化，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菠萝。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菠萝，常见的大约能有10来种，像转螺、锥螺、响螺、短冰螺、蜡螺等等。它们不同于麦红螺和香螺，体积较小，属于小型螺类，但它们都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转螺是浅海海岸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螺，它的学名叫锈凹螺，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偏定菠萝。这种螺的贝壳坚固，呈半球形，随着个体的生长，生活在浅海的不同海底，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

0: 每当退潮时，岸边的礁石石块下面经常能找到它，但个头不大，稍微偏大的转螺只能在稍微深点海域的礁石上才能看到，有的转螺甚至爬到海带菜长长的叶面上觅食。转螺的肉质非常细嫩，入口有微微的弹性，嚼起来越嚼越香，而且又很嫩滑。锥螺顾名思义是一种长得像螺丝钉似的螺类，个头很小，外壳很坚硬，尾部很尖，生长在海边带有泥沙的潮间带，煮熟了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的尾部掐掉，从头部把肉吸出来，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西波螺，其肉质很嫩，鲜味十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锥螺是很多海边人的小零食。说到吃锥螺，也就是西波螺，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呢。
1: 别看西波螺是小海鲜，个头小，肉也不多，但很多人就喜欢它的鲜溜劲。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把它的尾部插入钥匙的尾部孔洞里，用手使劲一别，很尖的尾部就别断了，然后就可以从头部把肉吸出来了。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长海线盛产的各种小型螺类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因为鲜度、品质、营养等因素，在市场占有率较高。像短冰螺，海岛人俗称的赛木史，在每年的元旦节前后，按大小不同能卖到每斤30元至80元的身价。短冰螺个头不大，但繁殖非常快，是海边最常见、数量最多的螺类。它们聚堆生长在岸边带有水湾的礁石旁，一抓一大把。在海岛，渔家人往往根据一种生物的长相来给起个了不起的名字。老婆眼就是一种野生螺类，只是因为壳螺的表面皱皱巴巴，像老太太的眼纹一样。其实它的学名挺优雅的，叫游历之螺，海岛人也叫它蜡螺，生长在浅海的礁石上。每当退潮后，礁石上、石头底下都有它的踪迹。蜡螺的肉尾部有蜡味素，所以煮好后吃起来有点微微的辣味，其味道非常鲜美。与蜡螺相提并论的还有一种螺，叫花冠小月螺，海岛人也叫它花盖螺，螺体呈圆球状，螺口有个硬硬的、厚厚的、如半圆鼓起来的硬盖。它的肉很香，但有点微苦，属于小型螺类的上品。小海螺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海洋拥抱，与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